0: 方向，目前的堵车啊将近20分钟，在中塘段啊，还有在富康路这会儿是在汀山路附近啊，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富民中路在大朗的美景中路附近，这会儿呢有堵车情况。目前呢是，新世纪长盛广场这块正在拥堵，堵车是500-600米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嗯，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倾听世界啊，我们一起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那么在早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近期的话呢，天气一直在变化，包括呢也经常会下雨哈。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一些有驱虫成分的花露水啊、驱蚊剂啊，衣纹白色啊，白天呢它会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日落前啊，这个前后的两个小时了哈，要尽量的避免这石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来逗留。
1: 对啊，那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热搜导航，先看看第一条啊，
2: 热搜导航。
1: 最近呢，有个词儿叫“他经济”啊，宠物的那个“他”啊。他经济呢前两年非常的火热啊，这增长非常快啊，但是现在呢也开始遇到了一些瓶颈啊。前几年被资本疯狂追求的宠物赛道，如今呢正在经历一轮剧烈的洗牌。曾经不少风光无限的玩家呢，近些年陷入了一个增长的困境啊。
0: 确实如此啊，盒马创始人呢侯毅啊，曾经呢豪掷啊这个1.78亿入局宠物鲜食，一口气呢开出了18家的线下门店，但是呢9个月就全部关停了，单店每月啊都在大额的亏损。事后呢他也坦言呐，当初对行业的判断过于理想化了。
1: 这种案例呢并不是个例啊，曾经垂泪的电商标杆有个叫易宠科技的啊，手握1300多个宠物品牌的合作资源，链接了30000多家线下门店，当年呢是资本争相投资，现在呢创始团队啊却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还有像宠物家、极宠家、布卡星这些昔日的宠物的网红品牌呢，光环也渐渐褪去，好像这个整个宠物行业的融资规模啊开始大幅收缩了。

0: 资本呢也开始对投资这个行业开始格外谨慎了。
1: 嗯，那一些头部的企业如何呢？一些上市的头部企业同样也是承受压力，像中宠、乖宝、佩蒂，营业收入呢依旧保持增长，但是利润被压缩，出现了增收不增利的局面。
0: 嗯，
1: 部分企业的股价呀年内近乎腰斩。但矛盾的现实摆在眼前，国内的猫股总量呢达到了1.26亿只，整个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体量呢相当于6个婴儿奶粉市场。单只宠物的年均消费支出还在上升，真实的消费需求客观存在，那为什么资本却纷纷的观望了呢？
0: 是啊，回溯4-5年前呢，这个行业的商业逻辑十分简单啊。有业内人士坦言说，要打造一个10亿体量的猫粮品牌啊，并不需要科技的沉淀啊，也就是把铁罐包装更换成那种铝箔袋，将普通的零食猫条改造成所谓的主食猫条，外观呢再做个精致优化，把适口性调到最高。一个只有10来人的初创团队也能在短时间内在电商平台上迅速崛起啊。那那个时候是行业野蛮生长的红利期啊，很多做宠物用品的从业者回忆，那时候卖方呢甚至属于卖方市场，品牌供应有限，消费者热情很高，产品呢不愁销路啊。以这个所谓的豆腐猫砂为例啊，早些年国内能够稳定产出高品质的工厂寥寥无几，产能呢握在少数头部手中，十几元的成本的猫砂市场售价甚至可以高达上100块。
1: 对，这一波的增长背后呢有着深刻的社会情绪底色啊，比如说95后面临职场和生活的多重压力啊，短视频呢进一步的放大了养宠风潮，
0: 是，
1: 所以呢在一段时间里很多年轻人啊就会开始去养宠。但是呢不少年轻人即便收入有限，依旧愿意拿出工资的1/4投入到宠物的消费，愿意为自己的情感寄托来买单啊。当时呢国内的供应链配套跟不上市场爆发的速度，国产品牌的研发基础普遍偏弱啊。21年呢不少头部企业70%以上的营收呢都来自海外的代工。
0: 对，而这个行业最大的软肋就是门槛啊，入行门槛太低了。
1: 嗯，
0: 几万块钱的资金呢就可以入场创业，不同预算起步做出的成品品质差距呢并不算很大。一旦某一款爆款跑出来之后啊，短短3个月市面上就出现大量高度复刻的同类产品，甚至有的概念直接照搬，价格再给你腰斩，瓜分原有的市场，这是属于低效内卷嘛。啊，很多市面上一些基础的宠粮可能出自同一条代工厂生产线，仅仅的区别就是包装文案跟营销故事，所以这种同质化的内卷呢现在呢也给整个行业啊带来了一些这个阵痛嘛。
1: 对啊，这个内卷的代价啊就是最后传导到了普通的养宠人身上啊。有人就经历过哈，给自家的宠物哈，比如说买猫粮或者是狗粮，换了很多很多款哈，国产的、进口的，但是呢可能自己家的猫狗哈就是吃了之后不适应。
0: 嗯，
1: 所以在铺天盖地的营销之下啊，养宠人也会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靠谱的宠物食物。因为宠物它本身没有办法开口去评价说这东西好吃这东西不好吃，市面上大量流行的消费概念很多都是人为制造的，很难被客观验证它是不是伪需求。喂养呢又是硬性的刚需，但是宠物鲜食啊、各类保健品呢往往就绑定了主人的爱意啊，情感是无价的，所以就给品牌非常大的一个定价空间。但是呢商业的根基啊终究是复购，可能买一次，哎，我觉得其实他吃了没什么效果，后来也就不买了，于是消费者就出现慢慢去魅的过程。昂贵的这些网红猫窝啦、狗窝啦，未必啊发现就比得上普通的一些窝啊，或者普通的快递纸箱。
0: 嗯，
1: 有人买了几10元的高端逗猫棒啊，说体验感不一定优于几块钱的平价玩具，所以就会有越来越多人看穿营销的包装了。
0: 对，一边是消费者回归理性，一边是市场的供给还在扩张。刚才说了，这行业的入门门槛不高啊，所以呢，这个增长量还比较高。那不同的公司啊，就争抢这个有限的份额啊。那于是行业就出现了一个扭曲的现象，因为这个行业投入资金去研发，回报周期非常漫长，还充满不确定性啊。但是呢，如果把更多的钱投向直播啊，投向那种宠物的网红达人，短期内呢，就可以带来可观的销售额。所以很多的品牌，甚至一些宠物头部品牌，把很多的钱都砸到了流量营销上啊，反而对原料的品控、溯源的研发，这上面投入的不多。

0: 多啊。这大促的时候打价格战，那所以这是恶性循环吧，就导致呢很多企业陷的就是越卖越多但利润呢越来越薄的一个死循环。
1: 嗯，那当然了，说了那么多啊，其实呢宠物行业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哈。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做的是高端犬的一些繁育，生意倒是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啊，首先他愿意啊，就是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啊。嗯，经营逻辑也很朴素，就是如实的告知饲养的一些现实难点呐、啊，坦言很多宠物补给都是智商税呀、啊，然后倡导狗粮买对不买贵呀、啊，拒绝过度营销的收割，其实反而会吸引很多的客户，而且会给他介绍更多的一些新的客户啊。
0: 对啊，另外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品牌啊，本质上我觉得这个好不好是一场价值回归啊。就如果说全靠砸钱啊，砸营销，砸那个网红身上。这东西呢大家买一买发现就那样可能也不买了，但是真正好的产品、如果宠物吃的比较健康或者吃的比较好啊，那可能呢它越卖越好啊，所以永远是产品是本身的价值，情绪滤镜被打破之后行业会告别泡沫啊，这未来呢阵痛之后啊可能会走向更加健康的成熟阶段啊。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啊，8:22，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大家见没见过啊？这个雨过天晴的天空哈，包括西藏高原上那种澄澈到不真实的湖水啊，这种蓝，这种绿啊，就是绿松石的颜色了哈，是恰到好处的蓝中带绿，绿中透蓝。你知道吗？其实这种颜色对黄皮很友好啊。如果说呢，女性这个戴上绿松石的耳钉或者是锁骨链，肤色呢也会显白一个度啊。而且它不是喧宾夺主的那种张扬。穿白衬衫的时候戴它呢是职场女性的干练，穿汉服的时候戴它是东方美人的含蓄哈。哪怕只是一件简单的 T 恤啊，有了这一点蓝，整个人的氛围感都不一样了。
3: 最近呢，我们台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市珠宝发来的邀请啊，邀请主播燕青呢，以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它原矿的加工厂进行溯源。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这个绿松石的话，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儿，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微信，就会拉您进溯源群，得到第一手的一些消息啊。那现在呢，这个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啊，它特意是邀请了中保协委员卢委员，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啊，来坐镇现场帮忙看绿松石，假一赔十，48小时品鉴期内是不喜欢可以随时退啊，向大家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那么这个绿松石呢，也是中国的一个特产啊，占据了全球大部分的绿松石的产量啊。那这东西能保证，虽然不是价格全网最低，但是呢，这溯源的品相啊，一定是保真的啊。这个东西您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儿，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能进群来选购喽。
0: 是的，没错，还有一段时间啊，这个中秋就到了，华美月饼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了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

0: 列哈，馅料呢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 86403555。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2: 说下一个新闻热搜啊， AI 不是智商税，乱象才是啊。 AI 研学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两年暑假比较火的一个教育风口，无疑是 AI 夏令营啊。听着这俩词儿好像不搭界啊，但是呢这确实给炒到了一起去啊。几千上万的定价，从未来的核心能力到抢占未来十年赛道啊，这个宣传口号响得震天响啊。很多家长呢为这个科技教育盛宴在买单，但是很多人经过体验之后啊，有两极分化。有的人觉得这东西呢完全是割韭菜，水分太多。也有人呢觉得，哎，确实能打开孩子的眼界，提升思维。那咱们看看这东西到底教了什么。
0: 那很多的这个万元高端啊，这个课营销呢很宏大呀，什么小学生可以做 AI 生图提问剪辑，然后做产品经理，创办公司啊，零基础研发项目。其实呢，真实的这个课程当中啊，大半时间是团建拍照、角色扮演、模拟路演，所谓的技术实操时间呢非常的少，更多啊是为了家长朋友圈的这个展示效果，孩子玩得开心，热闹十足，但是学不到任何可以沉淀的能力。
2: 是啊，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行业普遍存在着过度包装的一个问题啊。所谓的什么大厂研学、名校实验室、科研导师，绝大多数呢就是租用一个场地啊，请个老师造造噱头。这很多营期报名前是不公示课表，也不明确师资配比的，很多人缴费之后发现，哎，货不对版呢，但是只能，被迫接受低质量的课程了。
0: 那其实因为这些乱象啊，让很多家长会彻底的否定孩子学 AI 的意义啊。但客观来讲，不是 AI 启蒙没用，是流水线夏令营没用。AI 呢，对当代的孩子的价值其实很大哈。如果你越早正确的接触，那么就越会受益了。首先呢，第一点就是 AI 啊，可以彻底的改变孩子的学习思维和信息的搜索能力。以前孩子遇到难题只会翻书等老师讲，现在如果你会合理的使用呢，就可以自主的查资料、拆解难题、梳理思路、纠正错题。 AI 相当于就是孩子的私人答疑老师啊，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自主探究的学习习惯，这也是未来学生最核心的底层能力。
2: 另外呢，就是对创造力啊也有一定的影响。你像 AI 现在有很多的文案工具啊，包括作图工具，这个东西呢如果能用好的话，那它能降低这个创作的门槛啊，非常适合这种素质教育的培养。那么 AI 呢也能提升孩子的表达能力，那很多人觉得那个输入一句话啊，它其实呢 AI 它能够给你精准的描述，进行逻辑分析啊，那这孩子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他其实他也可以慢慢的去了解怎么去总结，怎么去归纳啊，这个能力呢可能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啊会更有用一些啊。
0: 那其实大家会真正的去发现啊，有用的 AI 教育呢是思维和工具的结合。市面上呢坑人的一些 AI 教育啊，只有热闹和形式。优质的 AI 启蒙呢，它不需要天价的夏令营，也不需要高强度的强跑内卷，真正适合孩子的 AI 学习呢是轻量化、日常化、场景化的。比如日常用 AI 辅助预习复盘，用 AI 呢落地创意作品，用它来梳理知识框架，用它来训练表达逻辑。
2: 但市场的现状是呢，有些机构抓住了家长那个时代焦虑的心理，总觉得这东西是前沿呢，我不会是吧，我不让孩子学那以后不落后了吗？把这种普通的一个工具包装成一个高端的刚需啊。这 AI 确实是未来，这东西大家都不否认，但是 AI 能力它能靠短期的夏令营就给集训出来吗？这个未必见得啊。AI 真正的竞争力不是你会不会使用那几个软件啊，而是能不能利用它来创造价值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重要，能不能利用 AI 来提升你的逻辑，提升你的审美，提升思考力、创造力，这些东西不是短短的夏令营啊就能够快速速成的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在水乡大道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堵车啊，堵车的距离是将近700米，是往东莞西站的方向啊。堵车时间是20分钟左右。还有临平路，这会儿在交平大道附近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呢堵车是600-700米。另外呢，在管泰路提醒各位，在管泰立交到周西路啊，目前是在南城段有拥堵情况，堵车呢是将近800米左右。还有在东城中路啊，目前奇峰路的附近有排队的拥堵缓行啊，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堵车是20分钟。管穗路在万高路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堵车是将近1公里。还有在体育横路方向是东向西，目前呢有一些些的排队拥堵情况啊。另外关注一下朝晖路方向是南向北，目前呢有堵车，这会儿呢拥堵是在中堂段啊，希望各位呢稍加留意一下。其次呢，主城区目前的堵车路段，在管穗路拥堵较长啊。其次呢是在可园南路，目前呢管泰大道也有堵车。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夜间呢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温度26度到34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啊，会是2到3级的偏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吧，我们继续满电续航第一线啊！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跳。
0: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在早上呢，我们来跟您推荐一下哈，这个天气呢变温之后啊，大家就开始觉得精华得用起来了啊。到了这个季节呢，咱们的底妆是时候换季了。今天给大家安利这一款秋冬季的底妆好物——娇韵诗双萃粉底啊液啊，它呢是三分之一精华，然后三分之二是粉底的一个设计，就是你一按下去，它会在两泵里抽取啊，那其中有精华，然后有粉底，然后你

0: 99，有效期呢到明年9月份，剩余保质期还有一年左右，足够大家日常安心用完，性价比很高。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动漫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
1: 嗯，那咱们接着往后看热搜导航哈。
2: 热搜导航
1: 来说一说，最近呢又有一个跨界造车的品牌要倒了啊！近期呢，这个消费科技圈啊，比较让人深思的一个事件啊，最近那个追觅科技正式宣告放弃整车的量产业务。这追觅科技是干嘛的呢？它在扫地机器人领域啊是个头部品牌啊。一年前呢，这追觅高调宣布造车了，喊出我不仅要造车啊，我不是要造什么500万以内最好的车啊，我是要跟那个布加迪超跑我要对标。布加迪咱们知道，这法国的这个终极超跑品牌啊，那是车都上千万的啊，那一度掀起了全网热议。但是短短12个月过去之后呢，布加迪造没造出来不知道啊，但是项目是收缩了，千人团队被裁，量产计划终止啊，只保留技术储备啊，很多人就觉得惋惜啊。但熟悉汽车行业的人都很清楚，这追觅的快速退场啊，根本不是偶然翻车啊，这是造车界淘汰赛的必然结果。前几年呢，各行各业啊，很多头部企业都开始下场造车，什么造家电的、造手机的、互联网企业都想在造车中分一波羹。但如今潮水退去啊，这很多跟风玩家正在批量退场。
0: 嗯，有时候啊，其实对这种巨大的夸张式的营销呢，会有点祛魅啊。
1: 嗯，
0: 当时他开发布会的时候还选址在美国呢啊，搞得阵仗好像很大一样啊。彼时呢，国内的这个新能源车啊，也处于一个增量的爆发期吧。几年前啊，市场缺口比较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强，资本的热度高涨，只要有企业宣布我造车，那就能够轻松的获得大额融资，地方政策倾斜和全网流量曝光，一度呢就形成好像各种企业都能够造车，入门的这个门槛很低。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全民狂欢啊，让很多的跨界企业呢产生了致命误判。大家普遍认为造车无非就是组装零件啊，堆砌参数，营销造势，只要有钱有流量，有了供应链资源，就能快速的造好一台车。很多的消费电子啊、家电企业啊，习惯了短平快的一个盈利模式，误以为啊可以把轻资产运营的经验呢就快速的复制到重资产的汽车产业当中啊。你这造着机器人呢，造着这扫地机器人呢，吸尘器呢，小家电呢，突然一下就能跑去造车了啊。
1: 对啊，之前看什么创维啊，那个电视品牌造车了，你就老老实实的造车里那大屏得了，是吧？可是现实呢打破了所有的幻想啊，汽车工业呢可以称得上全球制造业当中啊最复杂的体系了啊，民用的那种啊，一台量产的汽车涉及上万个零部件，数百家的供应链企业，还要克服底盘调校、整车安全、电池温控、智能驾驶、法规认证等等难题吧。那概念展示跟批量量产之间隔着巨大的一个工业壁垒，它绝不是说能够简单的组装啊、堆料啊、拼件啊，这就能干成的一个事儿啊。
0: 嗯，没错啊。那除了这些技术壁垒，其实造车最残酷的真相是烧钱，而且是有一个长周期的投入模式。行业的公认的规律，全新的车企呢，从立项到量产稳定盈利，至少呢需要百亿级资金，3到5年深耕。家电企业的一年10几亿的净利润，你把这利润放到造车赛道上，仅仅只能够支撑一个项目的前期研发，扛不住长期的烧钱损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大批的跨界玩家呀接连啊都折了。曾经呢这个恒大啊豪掷数百亿造车，然后呢规划10多款的车型，最终呢也是资金链断裂了，烂尾。还有之前呢这个戴森投入了200多亿研发电动车，看清了商业化难题之后啊也止损了。其他那些品牌啊也是如此，都倒在了持续烧钱和落地困难的路上，结局高度相似。
1: 对，随着这个行业进入存量的博弈啊，跨界造车的容错率现在越来越低了啊，几乎就是零容错率啊，一点问题可能资金链就要断啊。那早期的那种新能源市场野蛮生长的时代呢，正在一去不复返啊。 传统的车企加速电动化的转型啊，一些优质的像华为、小米这种跨界品牌的开始站稳脚跟啊，新的入局者啊几乎没有任何的试错空间，起步呢就是最高的难度。但是我们也能看清楚啊，这个跨界造

0: 说呢，也不是说全折了啊，也有一些能够站稳脚跟的。你像这个什么鸿蒙啊，或者是小米啊，它通过一些智能的生态啊，赋能车企走这种轻量化的合作模式啊。小米属于这个供应链极致管理，还有大量的现金储备啊，可能只有这种特别深厚的底蕴，才能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抢占一席份额吧。
1: 嗯，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啊，就是品牌认知的一个天然壁垒啊。消费者可以接受家电品牌做智能家居、小型的智能设备，但是很难认可一个扫地机器人品牌来跨界打造百万级超跑。汽车消费呢，非常看重品牌积累、安全口碑和市场背书。短期的流量造势呢，没有办法扭转大众根深蒂固的消费认知。而且呢，就是跨界企业普遍会存在浮躁的问题。
0: 嗯，
1: 很多企业主呢，他做的风生水起啊，就原来啊做的风生水起，所以就会盲目的自信去扩张，跟风呢入局，现在什么火就做什么，像造车、芯片、智能设备这些赛道。追觅巅峰的时期呢，是有200多个事业部，业务呢无序扩张，资源极度分散，没有集中精力来深耕主业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造车这种高难度重资产的项目。
0: 是资本市场的态度现在转变也很大啊，几年前呢都在盲目的追捧这个造车概念啊，有愿意砸钱嘛，现在呢可以更看重那个真实的产能、销量数据啊，是否有足够的盈利啊，那这也是一些新的造车项目啊失去融资的空间。但是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这个有的跨界造车呢也是比较成功的。那么经历这一轮大洗牌啊，汽车行业在告别以前的盲目，回归理性啊。以前呢有人觉得有钱就能造车啊，现在很多人都明白了，造车呢这不是说资本游戏啊，更是一个实打实的工业实力，需要技术、产能、资金、供应链、品牌、团队全方位的下沉，缺一不可，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从这个狂热到理性啊，这个追觅呢，我觉得是中国这个跨界造车行业的一个缩影吧。资本可以堆砌，但是呢这工业的底色它不能堆砌啊。未来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投机玩家出局，但最终留下的我觉得大浪淘金啊，可能的剩下的应该都是长期主义的实干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0: 早上我们的节目回来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那绿松石啊，是一种蓝中带绿、绿中透蓝的宝石啊，这个戴上呢

0: 显得肤色比较白皙啊。今天呢，我们台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啊，最近收到了啊，那会深入世界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进行溯源。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会到这个溯源现场啊，您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儿，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啊，只要回复绿松石呢就能添加权益官微信啊，拉您进溯源群啊，可以来挑选挑选。那这个地儿呢，竹山县啊，它是中国绿松石的一个主产区啊，这次的溯源也邀请了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坐镇来帮忙挑选。每个产品呢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证书呢是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啊。品牌方还出具假一赔十的品牌品质承诺书，那么48小时之内呢，您可以随时退货啊，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这是品牌方的一个承诺啊。另外我们要说说这个价格啊。咱们话说到前面，这个价格呢，品牌方说不能保证是全网最低价啊，但是能保证呢，这个产品呢都是货真价实的啊。那微信您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儿，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微信，就能进群来帮您挑选绿松石喽。
1: 没错哈，微信搜索啊，东莞电台进群来了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0: 福彩探早茶，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些啊幸运活动。1500万的赠票活动现在火热进行当中啊，欢迎广大购彩者前往福彩销售场所参加幸运惊喜，助力公益事业。那么最近呢，广东福彩多喜乐快乐加倍活动开展以来，已经有超过12500名购彩者解锁了欢乐加倍，赠票金额累计超过192万，那这份喜乐也正在持续传递。
1: 在活动期间啊，对购买中国福利彩票即开型彩票多喜乐30元，并刮出特殊图幅的购彩者，赠送一张面值为30元的即开票哈。赠票呢，需为销售场所库存状态下的即开票。那么温馨的提示哈，仅在广东省不含深圳啊，福利彩票销售场所购买的中国福利彩票即开型彩票多喜乐30元，且在2026年9月1日0时之后首次通过即开票专用终端设备登记的彩票参加本次活动。
0: 那么本次活动的每名参与者啊，累计获赠不超过价值3000块钱的赠票啊。那么感谢您的参与啊，也提示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1: 在早间呢，大家啊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抽奖哈。您可以添加燕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每周呢是给大家提供了5份礼品，那这礼品里的内容也很丰富啊，像东鹏特饮、东鹏大咖、东鹏补水了啊、东鹏的备好茶等等的一些饮料随机发放的。此外呢，里边还有像背包啊、雨伞呐、水杯啊，都是一些啊很实用的周边了。大家呢可以添加燕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粉丝群当中了。东鹏现在也确实是出了很多不错的饮料哈，也是深受大家的喜欢哈。平时呢您去买饮料的时候啊，可以选购一下了啊。累了困了和东鹏特饮。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呢说一说到了秋天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花叫桂花啊，这桂花呢不仅能闻能赏还能吃呢。桂花这东西花期特别短，就10来天，香气最盛的时候如果不赶紧摘下来，风一吹呢就散了啊。所以中国人呢对桂花有种执念的珍惜啊，甚至把它变成一种食物啊，桂花糖藕、桂花酒酿、桂花什么元宵啊等等等等吧。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呢叫桂花糖芋苗啊。
1: 是的哈。这道菜呢是南京人秋天的标配。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南京的街头巷尾就开始飘这股桂花香了。对老南京人来说呢，秋天不是看银杏哈，逛栖霞山才算到了，而是这碗东西啊端上桌，秋天才算真正开始了。芋苗是什么呢？就是小芋头，南京地产的那种。个头不大哈，皮呢是棕红色的，煮熟之后呢里边是粉紫色的哈。你可别小看这个颜色啊，等会儿煮完它就会变魔术了。
0: 对，说起做法也很朴素啊，小芋头去皮下锅加碱啊， 就是做馒头那个食用碱加一点点啊，这是关键，让芋头中的淀粉能够释放出来，让汤呢也变得浓稠。同时呢，芋头那个它的之前是那种粉紫色嘛，可以变成那种酱红色，然后再加点红糖，小火煮，出锅的时候呢淋上一勺糖桂花啊，没有什么复杂的调料，没有什么花哨的技法，但是端起来一喝啊，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汤是稠的，但不是加了淀粉那种假稠啊，而是芋头自个儿熬出的淀粉有的汤的厚度，还能挂在勺上慢慢的滑下去，红糖的甜的很温润，芋头咬开很沙很绵密，像吃一块那个栗子一样的感觉啊，但比栗子还要细，桂花的香气呢从那个汤里浮上来，慢慢的你提鼻子一吸啊，不是那种香精的冲，而是那种很清幽的若有似无的香，你得停下来才能闻到，这种啊非常的优雅哈。
1: 对，这碗东西啊，其实最妙的地方就在它的温度啊，秋天呢刚凉下来的时候捧一碗在手里是烫的，喝下去呢胃里是暖的，这种暖呢不是辣椒那种刺激性的热啊，是很慢很慢的从胃里散到全身的暖。而且呢桂花糖芋苗还有一层意思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的，其实在南京啊，这道小吃跟中秋节是绑在一起的。老南京人呢过中秋除了月饼，桌上呢一定是有一碗糖芋苗的，这个芋头呢谐音就是相遇的芋哈，桂花的谐音呢是贵啊，富贵的贵，
0: 那连起呢
1: 啊，合在一起那就是遇到贵人啊，这是老辈子哈、啊、对秋天最朴素的祝福了，不求大富大贵，但是求这一年的秋天有人惦记，有甜可尝、
0: 对，反正现在呢秋天也是桂花的时节啊，您如果喜欢桂花做的一些甜品，您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来说一说啊。
1: 对，
0: 我们的粉丝群呢，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能进我们的粉丝群。进粉丝群当中呢，我们不仅有每周五的抽那个东鹏的福利啊，还有很多，比方像早晨那个冷风蔓延，小朋友可以在粉丝群中报名啊，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啊。看看时间来到了8:57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天儿，
1: 我是唐玲，我们明天早上再会，拜拜，
0: 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九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环湖路，由北向东，从新城大道到南山路现在拥堵88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北向东，从东江大桥到管龙路收费站现在拥堵2.80公里，缓行558米。石牌立交由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现在拥堵866米。东部快速干线由西向东，横沥一号跨渠桥附近现在拥堵1.73公里。生态园大道由北向南，跨东部快线立交桥附近现在拥堵942米。新城路由东向南，从科技九路到工业南路拥堵541米。新石大路由西向东，从石大路到广济路现在拥堵626米。惠塘高速由南向北，大中岭大桥附近现在拥堵2.48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景山。时间过得挺快啊，今天呢已经是9月8号了，那很多朋友呢家里的孩子啊已经开学一周或者是两周的时间了啊，那孩子和老师呢现在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了一个正常的教学学习的状态，不知道作为家长啊您又怎么样呢？新学期的开始，那湖南省长沙市南雅中学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班主任，他给家长呢写了一封信。其实这封信啊让很多家长懂得说孩子成长路上的关键词到底是什么，那么作为家长如何配合学校，怎样当好家长，面对孩子怎样当一名优秀的家长。哎，如果您是老师啊，那这封信呢也可以给您，是不是也能带来一些同感或者是也同样的感悟。如果您是家长，也希望呢各位家长朋友能够认真地听一下这位老师的这封信，并且呢从中汲取一些营养。这位老师的信是这样说的啊，首先我想祝贺您和孩子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此时您的心情或许既兴奋又担心，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步入人生旅途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在新生活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缺乏心理准备，不能及时调整的话，就会出现不适应。为了帮助我们的孩子迈好关键的每一步，那我们今天就最重要的两个话题和大家进行探讨。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怎样配合学校工作做一位优秀的家长。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他说呢，两个教育者，学校和家庭，不仅要一致行动，要向孩子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呢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一原则出发，无论是在教育的目的上、过程上还是手段上啊，都不要发生分歧。确实啊，教育好孩子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家庭教育与学校的教育能不能有效的结合形成合力，牵涉到家长的教育观念和学校的教育观念是不是一致，能不能形成共识。那为了使我们的孩子发展得更好，希望我们的家长呢能尽力支持学校的工作，做到呢这样几点。首先就是挖掘老师的闪光点，引导孩子喜欢自己的科任老师。有很多孩子啊有偏科的现象，有部分原因呢是不喜欢自己的科任老师。说真的啊，这老师呢他也不是神，对吧？有缺点也很正常，那我们要引导孩子正确的对待，千万不要胡乱的评价教师，特别是面对孩子的时候妄加评论某一位老师，比如说他太严啦，或者是某一位老师太没水平了等等等等。这位老师说，记得自己带初一的时候和一位幽默风趣的英语老师搭档，这个英语老师呢带的两个班级成绩都是稳居年级前列的，英语老师呢带了一个学期后因为生小孩去了，就换成了一位性格温柔认真的老师。所以这位班主任呢很早就给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说不是老师来适应我们，是我们去适应老师，新的老师呢也很优秀。那家长们也积极地配合引导孩子来适应这位新老师，那么孩子们很快地就适应新老师的教学，三年里我们班的英语一直名列前茅。你看啊，刚才呢这位老师他在信中说的是自己的一个经历，让孩子适应新老师。有的时候啊，咱们家长在家里的时候面对孩子的吐槽，咱们也可以进行宽慰劝慰啊，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一味的去贬低老师，这有的时候呢会让孩子对于老师有抵触情绪。有些孩子呢偏科也就是因为实在不喜欢某一位老师所造成的。所以刚才啊我们从这封信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位老师提到的，说作为家长要正确的引导孩子啊，正确的对待每一位老师，
老师不是神，有缺点也很正常，咱们不要胡乱的去评价老师，贬低老师。第二点就是，作为家长，咱们最好通过电话、QQ、微信多和老师沟通。家长呢，平时啊，应该注意观察孩子的动向，如果发现孩子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吃饭睡觉不香啊，花钱大方等一些比较异常的表现，要及时和老师联系，了解孩子的情况，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特别是不要一味的去听孩子的一面之词。那这位老师呢，他也列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记得我当第一届班主任的时候，班上有个孩子呢叫小吉，开学第一周，他妈妈给班主任打电话说，你们这样的名校怎么还搞体罚呀？这老师也是一头雾水哈，原来呢是外教课上，因为扔纸团就被这个外教呢罚站了一节课，孩子犯了错误呢。

0: 家长就听孩子的一面之词，然后来指责老师，导致孩子越来越嚣张。听说呢，后来也是这个孩子呢越来越不好管了。这位老师也说，很多老师都为这个孩子惋惜，认为呢这个孩子啊其实就是家长害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挺重要的哈，因为作为孩子来讲，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校，学校的老师同学对于他的一举一动可能更明白一点。当然现在很多家长呢是不能忍受孩子受委屈的，但是呢也不要一味的听孩子的一面之词，还是了解事情的全貌，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处理，千万不要一味的偏袒孩子，那么就会让孩子呢更加的嚣张啊，有错误他意识不到，因为他的背后总有一个为他出头的家长。还有第三点，就是作为家长呢一定要理解老师工作的辛苦，帮助老师为班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这次回家的时候呢，在这个家里啊有一个亲属家的孩子，其实在上幼儿园大班。我无意当中看到他们的这个家长群里啊，这个每个孩子向老师汇报说，你今天给我安排的阅读啊我都已经读完了。老师呢就发一小段话来鼓励这个孩子。其实我想啊，这老师挺不容易的，你看每天下班之后，班级那么多孩子来这个和老师来汇报的时候，老师呢总是要温柔耐心的来回复，但是说实话人挺多的，肯定无形当中给老师呢增加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负担啊。那在这封信当中啊，这位老师也说，记得自己带一个班的时候呢，碰到了一对情商非常高的母女。开学第一天呢，他说我还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孩子的妈妈和孩子就找到我说，老师你好，我叫什么什么，是您班上的学生，有什么忙要帮的吗？这位老师说啊，自己特别感动，回答说我暂时没有。那他的妈妈就说，那我们就把班上的卫生搞好吧。你看啊，这个班他说第一个认识的就是这个孩子，后来呢也成为了班级的学习委员，然后后来呢中考成绩也是非常优秀。另外呢他还列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届班级呢，他想每次月考之后啊给孩子们奖励书，但是手里呢没有一点班费，所以他就在家长群里啊讲了一下自己的困难，家长们马上组织成立班级成长基金会，每次月考买书呢都是这个不让老师来操心。他也很感动，他说这些家长们非常配合自己的工作啊，也是特别的信任他，所以作为老师他觉得也没有理由不用心的去工作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老师来了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位湖南省长沙市的中学老师写给家长的一封信，尤其在新学期的开始啊，分享这样一封信，也是希望咱们作为家长也做好开学的准备，做一个合格的家长。那这封信当中还有哪些内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老师来了，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

0: 气候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4: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3: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5: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6: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7: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老师来了，和大家分享的是湖南长沙市的一位中学老师写给家长们的一封信。据这封信呢，让家长懂得啊，孩子成长路上的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如何配合学校，怎样当好家长，那面对孩子怎样当一名优秀的爸爸妈妈。希望这封信呢，也给各位家长朋友啊，有一些提醒，或者是起到一些引导吧。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封信当中首先提到的啊，怎样配合学校做一名优秀的家长。我们也提到，首先第一点啊，咱们要挖掘老师的闪光点，引导孩子喜欢自己的科任老师，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胡乱的评价老师，贬低老师。另外呢，就通过电话呀、微信呀等等一些沟通方式，多和老师沟通，也不要听孩子的一面之词，要了解事情的全貌。另外呢，还是要理解老师工作的艰辛，帮助老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这位老师提到要做一位老师喜欢的家长。其实我们经常会告诉孩子说，哎，你要做一个让老师喜欢的学生孩子哈。那其实我们也想想，我们是否也是一个老师喜欢的家长。当然老师可能也在反思，说我是不是一个家长喜欢的老师呢。这位老师在信中他说啊，他也采访过几位老师，就问他们最喜欢什么样的家长，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家长。咱们听听这些老师是怎么说的，咱们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优点或者是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位老师就说，最喜欢给班级出谋划策的家长，最不喜欢在聊天群里、微信群里说三道四，破坏班级团结的家长。这是一位老师的观点。还有一位老师说呢，最喜欢理解老师、支持老师工作的家长，那最不喜欢碰到问题只会指责老师的家长。另外一位老师说啊，他最喜欢负责任、明事理的家长，最不喜欢把孩子丢到学校就不管了啊，这种不负责、不明事理的家长是最不喜欢的。我们刚才也说过啊，老师是人，他不是神，对不对？我们要明白啊，家长和老师的相遇呢，就是爱和信任的相遇。那有了爱，有了信任，我想啊，家庭和学校之间就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刚才呢，我们主要分享了第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样配合学校工作，做一位优秀的家长。另外在这封信当中呢，这位老师还提到了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面对孩子，作为家长怎样做一位优秀的爸爸妈妈。他首先提到的第一点就是不给孩子左右摇摆的爱，要给孩子一个温馨和谐的家。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咱们家庭当中啊，教育孩子是父母共同的责任。很多家庭呢，在子女教育问题上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这也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对不对？关键是我们做父母的如何来看待和处理这些不一致。当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往往呢

就会固执己见，彼此看不惯对方的方法观点，就很容易发生一些争执了。甚至呢，在孩子面前公开争吵，这样啊，不仅使孩子在观念上产生混乱，是非不分，也会让孩子不知所措，没有安全感，给孩子的心理发展呢带来不良的影响，也为孩子逃避责任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同时呢，也会影响这个家庭氛围，影响夫妻感情，造成这个家庭不和啊。所以呢，最好不要在孩子面前暴露你们的不一致，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先妥协一下未尝不可，事后呢再平心静气的相互交流沟通，这个家长呢尽量达成一致。爱孩子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的爱他的妈妈，尊重他的爸爸。这是面对孩子的时候，咱们怎么样成为一位优秀的爸爸妈妈。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啊，我相信在很多的家庭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就是夫妻俩在教育方面会有一些分歧，甚至啊又涉及到长辈，比如说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教育理念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要给孩子左右摇摆的爱。那最好不要在孩子面前发生争执，那也可以呢在事后啊好好的沟通，要给孩子一个温馨和谐的家。那面对孩子怎样做一个优秀的爸爸妈妈，老师的这封信里还有哪些建议，稍后回来继续和您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靖港北路由东向西现在拥堵781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89米，生态园大道由北向南跨东部快线立交桥附近现在拥堵1.69公里，水乡大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1.31公里，缓行380米，后街大道由南向北从板屯路到港口大道拥堵312米，缓行219米。再来看一下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北向东从东江大桥到管龙路收费站现在拥堵3.43公里，缓行471米。翠峰路由东向南现在拥堵64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湖南省长沙市的一名中学老师啊，给家长们非常贴心的写了一封信。因为新学期呢已经开始了啊，现在呢孩子和老师呢慢慢的也进入到开学的一个状态了。那作为家长，您是否已经适应了新学期呢？不要以为把孩子送进学校就万事大吉了啊。其实这位老师写的信啊，也是希望能够让家长懂得孩子在成长的路上关键词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来配合学校，怎么样当好家长，那面对孩子怎么样当一名优秀的爸爸妈妈。所以希望这封信，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给各位家长朋友带来更多的启发。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分享了这位老师他在信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样配合学校做一位优秀的家长。因为我们都知道学校和家庭啊，这对于孩子来讲是特别重要的，要志同道合，抱有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一原则出发，无论是在教育的目的上、过程上还是手段上，最好呢都不要发生分歧。所以这位老师特别提到，作为家长呢，咱们要挖掘老师的闪光点，引导孩子喜欢自己的科任老师。那千万不要乱评价老师，不要在孩子面前啊贬低老师。另外呢，就是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等其他的沟通方式，多和老师进行沟通交流。还有第三点啊，咱们作为家长呢，虽然关心自己的孩子，但是也别忘了理解老师工作的辛苦，帮助老师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还有刚才呢也特别提到，做一位老师喜欢的家长，因为老师和家长的相遇也是爱和信任的相遇。那有了爱，有了信任，这家庭和学校之间就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对吧？另外，这位老师的信中还提到了第二个重要的话题，就是面对孩子，咱们做家长的怎么样来做一位优秀的爸爸妈妈。信中提到的第一点就是，不要给孩子左右摇摆的爱，要给孩子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左右摇摆的爱是指什么呢？是

变得是非不分了啊，也会让孩子失去安全感，所以最好呢还是先妥协一下，事后呢双方再心平气和的交流沟通，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另外作为家长，第二点要注意啊，就是当孩子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多一些自我反思。我们经常会说一个优秀的孩子背后啊，肯定有一位优秀的家长，那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肯定有一个问题家长啊。换通俗点话来说，咱们经常看到一些不懂事的孩子会说熊孩子背后一定有熊家长，是不是？孩子的很多问题呢，可能是我们在某些方面没有做好，那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孩子的引导。在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多一些自我反省，那么有了自我反省，也许你就不会那么急躁了。所以第二点呢，各位家长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最好多一些自我反思。另外咱们再来说说第三点啊，就是作为家长千万不要做甩手掌柜，多给孩子一些高质量的陪伴。很多时候呢，孩子不听我们的，是因为我们陪伴的太少，为孩子付出的太少。其实关于这个陪伴的话题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也经常的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多给孩子一些陪伴。当然每一位家长都觉得啊，自己给孩子的陪伴呢也不少，也意识到陪伴的重要性，但其实陪伴并不等于高质量的陪伴啊。我们说这种高质量的陪伴应该是忘我的，全身心的。这位老师在这个信中呢，他也列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记得呢，当时啊他带了一个初中的班级，有个孩子啊一进来不久就逃学不听课，甚至呢还打架。这个孩子的爸爸是一个行政领导，妈妈呢也是一个公司的老总，都算是高素质人才了。那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孩子的爸爸告诉老师说啊，因为两口子忙事业嘛，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啊，托管寄宿，周末呢也是保姆管，所以他的问题就是没有陪伴。我们刚才也说到，现在呢很多家庭啊都觉得也意识到了陪伴的重要性，会给孩子进行一些陪伴，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是这种高质量的陪伴，而不是说你在旁边刷手机看电视，孩子在你旁边，这就算是陪伴了啊。另外呢，有一些家庭很容易把陪伴呢寄托在某一位家长身上，如果是比如说是妈妈或者是爸爸，记住啊，夫妻双方有时间的情况下，多给孩子一些高质量的陪伴，而不仅仅是其中的任何一位。那想要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也别忘了多给孩子一些耐心、肯定、鼓励和期待。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每个孩子啊都是种子，对吧？只不过呢，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有的花呢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呢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那颗还没有动静，哎，你心里就着急哈。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呵护自己的花，慢慢的看着它长大，陪伴它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的确，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些家长，他们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总会把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做一些比较，那么在比较的过程当中，甚至有一些攻击、贬低啊。还有一些家长，即便语言上没有什么攻击或者是贬低，但是内心呢会特别的焦虑，就觉得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就没有别人那么优秀呢？或者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就这样不听话呢？等等等等。

0: 有的时候呢，咱们除了要反思自己的一些教育方法，同时呢，也要多给孩子一些耐心、肯定、鼓励和期待。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提醒各位家长朋友，有的时候啊，这个鼓励比批评更重要。当然也会有这样一些情况，包括这次回家的时候，我们亲属家的一个小朋友啊，当上幼儿园大班，这个的确是特别不听话，尤其人多的时候，在屋里乱跑乱跳，然后你跟他好好的说，根本就是停不下来。所以，哎，这位孩子的这个家长，因为都是亲属嘛，就说，你看啊，我们想要好好和他沟通，但是不听话，我只能跟他更严厉的来表达。的确啊，有的时候如果说孩子有这个不太好的一些习惯，甚至这个习惯呢一再发生的时候啊，我们说也不能一味的就是给他这个表扬啊鼓励啊，还是要及时的制止。那么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给自己的那些小焦虑，就让自己内心非常的这个焦虑啊，也给孩子更多的贬低，这是不对的。相信孩子，咱们静待花开，也许呢你的种子永远不会开花，因为它是一棵参天大树。另外我们再来说说啊，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和各位家长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进步。其实对于各位家长来说，也是和孩子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大家知道孩子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吗？有人说孩子的到来啊，是为了给父母第二次成长。我觉得这句话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身边啊，也看到过一些朋友，他们有了宝宝之后，真的比以前变得更成熟、更优秀，也更有责任感了。那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家长，培养出优秀的孩子，作为家长，咱们也要不断的学习啊。说真的，现在的学习途径呢，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咱们可以多看一些具有启发性的一些文章，或者是关注一下啊，相关的一些教育话题，也可以参加一些公益的培训，看一些书。刚才呢，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位老师在信中给大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话题，就是面对孩子怎样做一位优秀的爸爸妈妈。那刚才说到这几点，大家觉得你做到了吗？
1: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老师来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关于虫媒防控呢，咱们大家伙还是要多注意一点。像蚊子的卵、幼虫等等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一个关键一环了。咱们家庭当中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的容器等等，咱们要坚持啊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清洗干净，也可以呢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啊，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那些盆盆罐罐的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那么在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了湖南长沙的一位老师在这个开学之初呢，写给各位家长朋友的一封信。那这封信啊，也是让大家懂得孩子成长路上的关键是什么，咱们作为家长如何配合学校，怎样当好家长。那么在信中主要分享了两个话题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个就是怎样配合学校工作，做一位优秀的家长。这位老师给提出的建议就是要挖掘老师的闪光点，引导孩子喜欢自己的科任老师，不要当着孩子的面一味的评论老师、贬低老师。另外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微信啊、电话呀，多和老师沟通，同时呢理解老师工作的辛苦，帮助老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争取做一位老师喜欢的家长啊。另外在信中呢还提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面对孩子，咱们怎样做一位优秀的爸爸或妈妈。首先不要给孩子左右摇摆的爱，要给孩子一个温馨和谐的家。也就是说，当夫妻俩因为教育的问题出现分歧的时候，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来争执，很容易让孩子呢不知所措，没有安全感啊。还是要尽量在事后心平气和的交流，达成一致。另外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做家长的也要多一些自我反思，同时呢千万不要做甩手掌柜啊，多给孩子一些高质量的陪伴，多给孩子一些耐心、肯定、鼓励和期待。同时啊，作为家长，咱们也要努力的学习，争取和孩子一起成长，一起进步。咱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啊，家孝同心，黄土变金，家孝同向，天天向上。家庭和学校共同携手，形成合力，打造最好的教育共同体。在新学期开始之初呢，咱们家长啊也要有这样的意识，千万不要说，哎，我把孩子交给学校了，我就做一个甩手掌柜的，什么不用去管了啊。其实呢，家庭和学校共同携手，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的。家庭教育虽然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但是呢，只要咱们家庭学校资源共享，真诚互动，就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很阳光，让每一个家庭都很和谐。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希望给各位家长朋友有一些启发吧，也希望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阳光向上。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啊，听到嚟自爆珠同埋灵山村帮带嚟嘅一首《阿杜奇》啊，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啊，今日咧系2026年嘅9月8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啊，星期二吓，咁啊呢两日天气咧，我原本以为寻日会落大暴雨，好似都冇落雨啊，都 OK 吓，咁温度方面。不过咧呢几日咧系有少少。有点闷热系咪啊？即系感觉上面咧有少少似咧准备要呢个台风嘅天气系咪啊？咁啊，所以大家呢几日持续都要落雨嘅，咁大家出门嘅话一定要做好呢个防御嘅设施，带好雨具吓。咁寻日咧同大家分享咗粤语嘅教学嘅一期节目之后咧，好多朋友话咧唔错系咪啊？所以今日咧我哋继续讲下，而且咧吓升级啊！就唔分享啲簡單嘅短句啦，因為尋日咧同大家分享咗啦，有九星六調啦，係咪同一啲日常嘅用語之外咧，我哋下面同大家一齊深解一下粵語嚇，從粵語嘅起源、古漢語地位嚇、九星六調嘅邏輯、呢個入聲字嘅一啲原理啦嚇，咁啊同大家一齊嚟分享一下，了解一下。今日都欢迎大家嚟嘅倾倾啦，你系咪一直以为咧粤语咧只不过系一种方言系咪啊？听完咗今日嘅讲解之后咧，你可能会发现咧，原来粤语咧吓系真正嘅中华古汉语嘅活化石吓。咁首先咧，我哋同大家讲嘅最核心嘅一个点咧，就系最多人唔知道嘅吓，粤语咧其实根本唔系土方言吓，佢系正统嘅古汉语嚟嘅。好多人咧，从细到大啦，咁佢都系听人哋讲啊吓，哇，粤语咧系广东方言，系地方口音，系白话，系咪吓？其实呢一个讲法咧，就系啱咗一半吓。真正嘅语言学，佢嘅定义系咧，粤语系保留得最完整、最正宗、最接近唐宋雅文嘅汉语语音吓。咁简单嚟讲咧，即系话咧，而家嘅普通话啦，系明清之后演变嘅一个北方官话，而我哋讲嘅呢个粤语咧，系原汁原味吓嘅唐宋古人讲嘢嘅一个方式嚟吓。你或者亦即系话咧，即系唐代吓、宋代嘅古人咧，佢哋讲嘅即系讲嘢嘅呢个语言嘅口音语音咧，就同我哋而家嘅呢个粤语吓，我哋嘅白话系非常之接近嘅吓。咁呢个咧就系点解话咧粤语咁好听啦吓，咁有韵味啦，咁有古风啦，咁适合唱金曲、读古诗特别押韵嘅一个根本嘅原因吓。嗱，我举嘅一个最直观嘅例子吓，我相信大家咧都读过啦，学过呢、这个古诗啦吓，咁啊《登鹳雀楼》系咪啊？咁我哋试一下嚟读一读，用白话系咪啊？其实你用普通话啦，我们来念一次普通话：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用普通话嘅话咧，尽啊楼木同埋呢个楼吓、啊，其实唔系好押韵嘅，但系如果系白话会点咧？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啊！一层楼吓、啊，就非常之押韵吓，而且咧朗朗上口。就比如话咧，《静夜思》啦，《春晓》啦，《枫桥夜泊》啦吓，大量嘅唐诗宋词吓、啊，用粤语嘅话咧吓、啊，真系先可以读出佢原本嘅嗰种咧韵律吓。原因就好簡單，唐宋時期嘅呢個文人雅文雅言咧嚇，朝堂官方嘅語言咧，就係而家粵語嘅原型嚟啦。係咪覺得好神奇咧？即係之前諗都未諗過，係咪啊？嚇，呢個咧。好多朋友其實都係真係唔知道，所以咧，我哋今日喺節目當中咧，先要同大家嚇好好咁樣去分享一下嚇。咁而唐宋時期嘅文人雅言咧嚇，因為當時古代咧，即係中原戰亂嚇，漢人咧就多次南遷，用中原最正統嘅漢語帶到去嶺南嚇，係廣東山水隔絕嘅環境入面咧嚇，保留完整保留咗落嚟嚇。而北方中原咧，經過咗多次嘅民族嘅融合啦嚇，朝代嘅一個更變，語言咧不斷咁簡化、變化、演變，慢慢就成為咗而家嘅呢個普通話。所以咧有一句學界公認嘅真理嚇，普通話係現代漢語，而粵語咧係古代嘅漢語嚇。你而家講嘅每一句白話咧，其實就係穿越咗千年啦嚇，流傳至今嘅古人嘅聲線。呢個咧都係點解粵語嚇佢詞彙咁雅致、文化咁嚴謹、聲調咁豐富。
富意義咧意境咧咁深遠嘅一個根本嘅原因嚟啦。好，下面嘅時間咧，聽翻首嚟自 Eason 嘅呢首《朝朝朝》，繼續分享今日節目當中。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同大家咧继续嚟到深入讲解一下咧，即系九声六调啊，到底系咩原理？点解粤语咧一定要系有呢个九声六调咧？上一期咧，我哋入门啦，咁你讲，今日咧，我哋就嚟讲得深入一啲吓。好多嘅初学者咧，永远都卡住喺一个问题当中。普通话有四个声调，啊，点解粤语要九个啊？系咪多余吓？系咪特登整得咁复杂咧？答案绝对就唔系嘅。佢声调越多咧，语言越精准吓，区分得就越细，佢嘅歧义就越少，表达得就越细腻。普通话好多同音咧，唔同字，同音又唔同意吓，需要靠上下文去理解。而粤语嘅话咧，佢靠声调咧就可以直接区分啊，譬如吓，系咪吓，即系唔同嘅声调系咪啊？就唔同嘅意思吓。咁字同音唔同咧吓，咪调不同，意又系唔同嘅，表达咧就非常之精准啦。所以咧，我哋亦都嚟同大家了解一下啦吓，呢个九声六调吓，佢真正嘅一个内容。咁九声咧分别系咩咧吓？音平第一个吓，音平、音上、音去吓、音吓。阳平、阳上、阳去，同埋阴入、中入、阳入。咁啊，好多人咧就吓到惊，九个声调记唔住吓。咁其实咧，佢系有呢个逻辑，有一个意，即系有一个具体嘅了解嘅逻辑喺当中嘅。首先咧，前面吓六个咧系书声调，即系阴同埋阳吓，阴平、阴上同埋阴去吓，阳平、阳上同埋阳去。区别系咩咧？呢度系有长音、有高音、高低、有起伏嘅。咁而后面嘅嗰几个入声啊，即系带有入嘅几个音入、中入同埋阳入啦，就唔系新嘅高度，只不过咧系长短嘅变化，发音嘅短促急收吓。比如话咧，我举例子俾大家，你就知道啦。首先第一个音平吓，音平咧，佢意思即系话咧吓，佢嘅音，佢呢个调咧系相对比较高嘅，比较平稳嘅。比如话。我哋读古诗嘅诗，古诗嘅诗，又或者系公诗嘅诗吓，飞机嘅机，手机吓，天山吓，你可以感受到咧，诶，佢系比较平稳嘅一个高音，诗机系咪吓？呢个咧都属于叫做音平吓。咁而音上，音上系咩意思咧吓？吓高声小扬嚟啊，比如话咧，比如话诶。好苦嘅苦，很苦的苦，苦吓有一个嗯啊咁嘅好吓醒啊或者系比吓比屎吓呢几个音啊，即系听起身咧吓，从高音位置开始慢慢往上起吓，嗯啊呢个就叫音上吓。举例子系咪好容易理解吓？咁而音去系咩意思咧吓？即系又系一个比较平嘅吓，然即系比较高音嘅地方啦吓，往下走系，比如话音去吓，比如话。我哋试练嘅试吓，意志嘅志，够吓，或者系醉饮醉酒嘅醉吓，拍戏嘅戏吓，佢嘅发音状态咧就比较平稳下沉，干脆啲戏吓，醉吓，够吓。而阳平咧系咩意思咧吓？你可以理解为音咧就系音调相对高少少嘅音吓，阳咧就系音调相对咧男性一啲嘅吓 ，man 一啲嘅吓。比如话咩咧吓？比如话。时间嘅时阴阳平吓，奇怪嘅奇，树林嘅林，城吓，你可以感受定吓，都比较低少少嘅，而且比较稳啲嘅吓，呢个咧就叫做阳平。而阳上咧吓，就比如话市场嘅市系我你老吓，呢个咧就叫做阳上，佢又系五，系一个五吓。咁呢个同音上咩唔一样？音上咧，比如话屎吓，你屎吓，你感觉到咧，音上咧就会更加高一啲，系咪啊？而且带一个滑音，而阳上咧就是低一啲嘅，带少少滑音吓。而阳去咧就叫做咩咧吓？阳去即系比如话事情嘅事、字、地、梦、泪、眼泪嘅泪，系咪比较低吓？低沉嘅一个直音吓。咁啊比较沉稳嘅，咁而入声调咧，呢个咧就系粤语当中咧最古风最精髓嘅位置啦吓，咁亦都系区别于普通话嘅核心嚟嘅。

好多人咧學極咧都覺得唔地道，係因為佢仲未入，即係完全了解到入聲嚇。入聲嘅口訣咧就係短、急、收、斷嚇，唔拖尾。比如話音入叫做咩咧？短而高嚇，音入。比如息息嚇，逼我逼你嘅逼嚇，一滴水嘅滴嚇，係咪好短促嚇？息顏色比較短促的，這個叫入聲，短促聲，我們也叫短促或粗音。中入呢，中入就是短而中的，個音比如說拍戲的拍，一百的百，客人的客，是不是石，是不是？如果陽入呢就比較低一點的一個短促音，比如說食飯的食，白色的白，讀書的讀，還有南极的极，所以呢听完了我举的一些例子，我相信大家对我们的这个九星已经有一个非常了解的内容，是不是？其实呢我们日常用的很多的词语呢都属于是就是通过九星六调里面去区别九星。而六调呢就是我昨天讲到了六个三九四零五二，这六个就是六调。所以点解呢，即係我同大家讲完咗呢个之后呢，大家就知道啦，要预啲有听嚟咁干净。你比如话 普通话呢，我哋讲食饭食，对不对？食物。但係呢粤语讲食係咪好短促，所以你掌握咗入声呢，你嘅粤语呢就马上地道咗七成以上㗎啦。咁呢个呢亦都系点解粤语呢听嚟咁干净，咁利落，咁有节奏感，适合唱歌嘅原因。下面时间听到来自 MC 张天赋的一首《救命稻草》，然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0: 程其实也不远。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

0: 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白天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嘅。气温系26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5%，吹2到3级嘅偏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6度到32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0:37，头先听到嚟自许靖韵同埋林美康带嚟一首《别为我好》吓。下面时间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今日推荐嘅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嗱，首先分享到嘅咧就系我哋而家咧每日咧都用得非常之多噶洗头水啊。点解咧？因为咧我哋洗头水咧好多朋友咧即系用得多，但系咧可能总系觉得咧用唔到位吓，因为咧唔同嘅洗头水咧有唔同嘅一个功效系咪啊？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啦，就系欧莱雅嘅洗头水吓，佢系有四种唔同嘅颜色，有四种唔同嘅功效嘅，咁啊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到各种咧唔同发质嘅需求啦吓。首先咧吓，如果你头发油发尾干嘅话咧，就拣紫色啊；有脱发困扰嘅咧，就用粉色嘅生姜；头油头屑反复嘅话咧，就拣绿色嘅控油吓。咁而你干枯嘅毛躁嘅呢个橙，就可以拣橙色嘅奇幻精油吓，就 OK 啦。咁咧可以话全家人都可以揾到你合适嘅款吓。咁关键咧，我哋今日价钱非常之抵吓，440毫升咧，大容量买一送一，到手两樽净系需要69.9元吓。所以你咁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吓，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咁而除咗头发要护肤啦，要护理啦，咁我哋嘅面部都要护理吓。咁下面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啦，十分之适合到秋天嘅呢一个娇兰复原蜜精华吓，既有油嘅滋润，又有水嘅轻薄感。用过一次咧，你就知道佢同其他嘅精华系唔一样嘅吓。而且咧今日嘅呢一个中药啦，真系非常之抵吓，15毫升嘅中药咧，两支加埋起身咧就系一樽正装嘅量，到手净系需要255元。咁啊，想要试一试嘅话咧，买一支都 OK 吓，都净系需要135元吓，无论系居家嘅日常护肤啊，又或者出差旅行咧，都系可以随身携带嘅。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同样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咁啊嚟到我哋嘅后台咧，发送订购两字就可以嚟落单全球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啦，分享到我哋粤语嘅一啲内容吓。咁啊，好多朋友咧，已经了解咗咧我哋粤语嘅九声六调嘅一啲原理啦吓。咁我知道原来我哋嘅粤语咧，原来系古汉语啊，即系唐宋时期啦嘅一个最接近嘅一个语音系咪？咁下面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下啦。粤语咧独有嘅一啲古汉语嘅语法吓，好多人学粤语咧一开始讲咧就会觉得有啲唔地道，有啲生硬。点解咧？因为佢嘅语序咧同普通话嘅语序系唔一样嘅吓。粤语嘅语序咧系唐宋古汉语嘅语序嚟嘅。咁啊，比如话吓，呢个叫做粤语嘅状语后字，比如话我普通话我先走啦，对不对吓？咁粤语咧就会讲我行先啊，我走先啊。唔系我先走，系我先走先。普通话啦

天气太热了哈，比如讲，哇，这热到爆啊，系咪哈？形容词会放喺后面哈。当然啦，我亦都会讲非常热，系咪？但系讲得比较地道啲嘅咧，就系热到爆啊，好热系咪哈？咁啊，仲有就系咧，我哋语当中咧保留咗好多大量嘅一啲古汉语嘅啲虚词，比如话嘅、冇、睇、食哈、行路嘅行哈，你有冇发现哈？所以咧，好多嘅呢一啲字眼咧，其实喺古诗词语度语会成日见，但系咧普通话用得比较少，系咪哈？呢、这个咧，我哋讲嘅好多白话，其实成句咧都系古文嘅一个句式嚟啦。所以咧，粤语先会话听嚟咧，即系咁雅致啦，咁有文采吓，适合到填词作曲吓。咁啊，我哋仲会同大家一阵间分享翻啲咧，即系粤语当中嘅好多啲意思吓。咁啊，大家可能听即系听过，但系咧唔系咁了解吓，点样去区分一下？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跟住嚟自杨千嬅嘅一首《欺客》啊，下面嘅时间啦，最后嘅时候咧，咁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啦一啲即系粤语吓嘅灵魂助词吓，喺粤语当中咧好多嘅助词啦，系即系语是有啊，比如话咧，分别系边几个咧？系就系得、冇、系、的、嘅，同埋就系咁啊，呢几个咧就系粤语嘅一啲灵魂助词。第一个咧得咩意思咧？得嘅意思即系可以吓，能够可以嘅意思咩？得唔得啊？可不可以啊？掂唔掂啊？系咪掂都系啊？可唔可以啊？做唔做得过系咪啊？做得吓得吓。而第二个咧就系冇啦吓，呢个冇字咧都好有意思吓。呢个咧系古汉语入面代表嘅系冇吓，没有否定嘅意思。普通话咧系冇呢个词噶，但系咧粤语咧就系冇咧就等于系有中间咧少咗两横系咪啊？就系、是、代表冇啊，呢个系特别有意思嘅一个词语嚟噶。咁啊，仲有就系啦。系呢个词咧，就字写都系是吓，判断词啊，判断嘅词嚟嘅，表达嘅系是正确吓。而啲咧就系、是、少一啲，系一些一时点点，快啲啦，慢啲啦，多啲啦，少啲啦，佢啲吓。咁啊，咁嘅助词就系咁噶啦，是这样的啦，系咪啊吓？嘅吓，呢个叫咧都系用得比较多啊，咁好啊，咁忙，咁耐吓。呢几个助语咧用咗之后，基本上所有嘅粤语嘅句子咧，都系可以系去到自由去搭配、自由去配合噶。所以咧咁喺粤语当中啦，非常之多吓，系嘛咁样嘅词语咧，系我哋只有粤语咧先至独有噶。所以咧咁听完到呢度啦，听完咗两期节目，你有冇发现咧？哦，原来粤语咁得意吓。虽然话咧相对听嚟好似有少少复杂，但系其实咧系学得过咯，系咪啊？好啦，咁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咧，都听到嚟自汪晨蕊吓带嚟一首《龙林下》，亦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哦，唔系啊，仲有一个内容咧，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吓。乜嘢咧？就系、是、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个啦，即系我哋东莞咧一个本土非常之特别嘅企业喺呢个企业咧，其实已经喺我哋东莞啦吓扎根咗35年啦吓，佢就系华美啦。因为咧马上要嚟到中秋节啦吓，咁啊华美咧一直都喺度做紧一件事，呢几年啊就系、是、做好呢、这、一个将千年嘅中秋文化咧适配到当代嘅生活吓，咁啊从本土嘅成长崛起，去到打造国内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吓，华美将古老嘅饼模、中秋民族传统仪式咧全部保留活化创新，唔单止要复刻经典，更加要创新新生吓，咁啊华美全新嘅非遗美学礼盒，古韵嘅颜值。亦都搭配住升级嘅口感，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嘅品牌沉淀，以创新逐文脉，以匠心做团圆吓。咁啊，我哋嘅团购热线咧亦都系开启噶啦。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想嚟到华美咧定制佢哋全新嘅呢个非遗礼盒嘅话咧，可以拨打电话8640355586403555吓嚟落电话嚟联系就 OK 噶啦。好啦，咁啊，藉住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时间再见，拜拜。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汽车上的三角窗是一直有的。汽车的玻璃前后都有小的三角形窗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品。为了让汽车更好看，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三角窗啊可是大有用处。当然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汽车三角窗的存在确实为汽车增添了美感。想想汽车如果没有了三角窗，全部变成了跟车身相同的颜色，看上去确实不好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视野。大家在给汽车贴膜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大多数车膜都会在车窗上留下一片三角窗，这就是为了良好的视觉考虑。一般车上有两种三角窗，一种是 A 柱边上的三角窗，一种是 C 柱附近的三角窗。 A 柱附近的三角窗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点我想开车的人都深有体会。三角窗呢，可以有效地避免倾斜的 A 柱所带来的盲区，共同与前挡风玻璃形成最佳的视角，对行车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车内的通透性。另外一种是装在 C 柱上的后固定三角窗，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后座的采光和满足乘客的乘坐视野需求。其实汽车的后三角窗是可以透气的，有些早期的后三角窗是可以开启的，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了这项设计。虽然面积不大，因为不好配，后三角窗还是很贵的，因为三角窗的设计难度很大，不少车主因为它而心烦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钥匙不幸落在车里了，可不要看三角窗最小就去砸它，它反而是最贵的那一块哦。
1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5: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张深路由北向南，从东深公路樟木头隧道到东深路，现在拥堵791米。青樟路由西向东 S358 附近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781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1.33公里。十大公路由北向南 刚才说到啊，是从石大路到管长路拥堵1.33公里。再来看一下杨朗路由东向西，从青田路到大岭山杨屋路拥堵706米，缓行64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南向东管深高速附近现在拥堵3.60公里，缓行729米。东深路由南向北莲湖路附近拥堵737米。生态园大道由北向南跨东部快线立交桥附近拥堵842米，缓行275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6: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7: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8: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9: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5: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九月呢是爱牙月啊，我们将迎来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爱牙日的主题是少年护牙筑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你看啊，这句话说的特别实在，这一口好牙呀，真的是陪伴人一辈子的健康财富了。护牙这件事呢，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它也不分年龄大小，从3岁孩童再到80岁的长者，每一个年龄段的口腔养护啊，都是至关重要的。少年时期呢，是口腔健康的筑基关键期，而老年呢，则是我们享受一生护牙成果的收获期。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听过一个词啊，就是8020的一个健康标准，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到80岁的时候还能保留20颗健康有功能的牙齿。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啊，青少年阶段的口腔养护，尤其是牙齿矫正，那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不可逆转的关键阶段了。

0: 但是说到咱们国家青少年口腔的现状，其实呢并没有那么乐观。有数据显示啊，五岁幼儿的乳牙龋换率高达 71.9%， 而到了12岁恒牙全部替换完成后，龋换率仍然达到 38.5%。 那么很多家长呢现在都非常关注孩子蛀牙补牙的一个问题，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有些家长呢却往往忽略了牙齿不齐，哎，其实有更大的隐患。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请他呢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青少年护牙与开学季正畸的那些事儿，希望可以帮助各位家长拨开迷雾，科学的守护孩子的口腔健康。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教授，清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主任于彬彬。于主任，于主任你好，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可以来到养生学堂跟大伙聊聊牙齿矫正这些事情。那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提问互动，我会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尽量的为大家答疑解惑，希望能给正在考虑或者正在做矫正的朋友们呢带来一些实在的帮助。
0: 那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咱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每个人都需要啊。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那想要获得这份福利的朋友，您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啊，孩子牙齿问题啊，越早规划矫正，颌面发育、自信心塑造都会更占优势。开学季活动限时抢，隐形矫牙三折起，九月起凭学生证立减3000。正畸大超市严选了多款国际正畸品牌，那么你能说出任意一款矫治器的产品吗？说出一款就可以啊，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提到。大家知道答案之后，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现在呢有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觉得孩子呢只要把乳牙全部换掉，恒牙长好之后啊那就万事大吉了。有一些家长的关注点啊只停留在孩子有没有蛀牙呀，牙疼不疼啊，只要孩子不说牙齿难受，那么很多家长就会很少主动带孩子做口腔的全面检查。至于牙齿长得整不整齐，咬合是否正常，大多是抱着再等一等看一看的心态，总以为呢长大之后啊自然就会变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嘉宾啊，于主任作为正畸专科医生，好像呢一直在反复强调啊牙齿整齐的重要性。那很多家长会觉得牙齐不齐啊，不就是好不好看吗？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这个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牙齿不齐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形象之外，到底还会给孩子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隐患？我想这些呢，也是听友们特别想弄明白的问题。那于主任具体给我们来分析介绍一下吧。
1: 那这个问题呢，确实问到了很多家长的一个认知的盲区。那经常我呢会跟家长反复的强调一件事情，那孩子12岁左右呢换完这副恒牙，它是终生不再替换的一个永久的牙齿，那要陪伴孩子往后几十年的一个人生。那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套房子的一个承重墙，现在呢不把它切直了的话呢，或者是切稳的话呢，以后想改都很难，而且呢以后如果出问题也可能后患无穷。所以青少年时期呢就要给口腔打地基的一个关键时期。基础如果没打好，

0: 成年后问题它可能就成倍的爆发出来。那我们先说最常见的一个龋齿问题，也就是蛀牙。那很多家长呢觉得牙疼不是病，觉得蛀牙补上不就可以了吗？那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误区。长期的一个龋齿如果不及时处理，它会从牙釉质一直烂到牙本质，再到牙髓，随着引发它的一个牙髓炎，痛起来的时候真的要命。那再严重呢，就是发展到牙根的一个发炎，甚至可能会造成牙齿早失，那年纪轻轻牙齿就没有了。那一颗牙的缺失，周围的牙齿就会会朝这个缺口而变得倾斜，那对合的牙齿呢也会伸长，整个咬合呢就坍塌掉了，那直接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颌骨的正常发育。那脸型都可能会跟着改变，更关键的是呢，也更加容易会被忽视的，也就是他的一个牙齿不齐带来的一个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那牙齿拥挤、牙齿歪斜还有重叠，最直接的后果呢就是清洁死角特别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排整齐的牙齿像士兵他的一个列队，牙刷一过就能干干净净，但如果说歪歪扭扭的牙齿，它就像一堆乱放的积木，缝隙里面呢藏污纳垢，牙刷刷不到，牙线呢也清理不干净。那在这种口腔环境，牙菌斑还有牙结石堆积的特别快，那患龋齿还有牙龈炎的概率呢比整齐的牙齿翻倍都不止。那其次呢牙齿咬合不齐，它的吃东西的咀嚼效率也会更低，食物咬不烂就会容易囫囵吞枣，会加重孩子胃肠胃的一个负担，长期下来影响营养的一个吸收和身体的发育。这就像家里的粉碎机坏掉了，那大块的骨头直接扔进了下水道，迟早要堵的。那再者呢，像门牙有缝，前牙突出，还会导致孩子吐字不清，发音不准，影响日常的一个交流。最后呢，青少年正是身心成长建立信心的一个关键时期，那如果牙齿不齐，嘴凸，很容易让孩子变得自卑，不敢大笑，不爱表达，这对性格的成长的影响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深远。所以呢，青少年护牙防龋是基础，矫正是刚需，不仅是为了好看，更是为了孩子终身的一个身心健康。
1: 刚才听完于主任介绍呢，大家对于牙齿整齐的含金量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它不只是关乎个人的形象更关系到孩子的咀嚼功能、口腔健康、消化吸收，甚至会影响他的性格发展。可以说呢，牙齿矫正是一举多得、终身受益的一个健康投资。所以家长朋友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误解，说牙齿矫正只是让牙齿整齐一点，看起来好看一点，其实远非如此。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想也是所有家长很纠结的，就是孩子到底几岁开始干预这牙齿是最合适的。有的说呢，这乳牙期要早期的干预，有的又说呢，要等到12岁换完牙之后再来矫正，可以说是说法不一哈。那家长们确实对此也很迷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于主任从专业正畸医生的角度来给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对孩子最科学的一个矫正时机呢？
0: 那牙齿矫正的时机它不是一刀切的，那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黄金窗口。但有一个时间点是所有孩子都应该做得到的，也就是7岁，要做人生第一次面部型的一个筛查。为什么是7岁呢？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开始换门牙，还有六龄齿，颌骨呢在快速的发育当中，正畸医生可以通过检查发现很多早期的问题，尤其是有家族性的一个错颌畸形的一个遗传，比如说父母有龅牙、有地包天、有下巴后缩这一类情况。那筛查时间应该提早到4岁，最晚呢不超过9岁。这就好比盖房子打地基，那地基歪了。

0: 上面再砌得再好，那呢它的砖块都没用，必须在生长高峰期之前及时进行干预，引导河谷往正确的方向发育。具体来说呢，有两三类情况是需要早期干预的。第一类是地爆天，也就是下芽包住上芽，那这种情况会影响上河谷的发育，长期不管呢，会导致面中部塌陷，形成月牙脸，建议4到5岁开始进行干预。
1: 嗯，
0: 那利用孩子的生长潜力把上颌骨引导出来。那第二类呢，是严重的龅牙，下巴后缩，上颌骨过度前凸，或者下颌骨发育不足，这类情况建议7到9岁进行功能矫治，利用生长发育高峰期引导颌骨改邪归正。这三类是不良口腔，第三类呢就是不良的口腔习惯导致的，比如说长期吸手指、咬下嘴唇、吐舌头，或者是不良的一个吞咽习惯。那这些不良的习惯呢，可能会导致牙齿变得开合啊，或者变得前凸。发现后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干预，通常会在6到8岁配合肌功能训练器进行干预。那什么样的牙齿情况可以安心等到12岁换完牙再矫正呢？那简单来说，就是颌骨关系基本正常，问题主要在于牙齿排列的本身，比如单纯性的牙齿拥挤，上下颌骨发育协调，就是空间太多，牙齿太多，空间不够，挤歪了。那换完恒牙统一排齐即可。再比如个别牙齿的一个扭转或错位，只有一两颗牙长歪了，不影响整体的咬合，也可以换完牙后定点矫正。还有呢，就是上颌前牙轻微的前凸，骨性问题不严重，主要是牙性的嘴凸，那换完牙后通过减数或者是扩弓就能改善。这些情况到12岁矫正，正好可以利用颌骨可塑性强的一个优势，它的速度好，速度快，效果好，大概率也可以不用拔牙。
1: 那听了刚才我们这个于主任的介绍呢，相信给各位家长朋友啊，也有了这个更多的了解吧。对于孩子的口腔健康呢，咱们也是要多多的关注。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5: 我要
4: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 平凡的

0: 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通过于彬彬于主任的介绍，各位家长朋友也都知道啊，在什么时候帮助孩子呢来进行这个牙齿矫正，或者是及早的干预是最好的。咱们抓住生长的黄金期，可以说是事半功倍，矫牙不累。那现在呢，正值开学季啊，那于主任他们也推出了青少年正畸专项学生补贴。正是启动矫正的一个大好时机了啊！不过说到这个矫牙呢，很多家长心里啊也是有顾虑的。你看，青春期孩子对于疼痛呢是比较敏感的，就怕戴上牙套啊，酸胀磨嘴，戴不了几天他就抗拒佩戴，矫正呢也很难坚持下去。我现在也听说这个时代天使冠军版这款隐形矫正啊，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口碑是很不错的，有很多孩子反馈呢佩戴的不适感很低。那这款产品究竟有哪些独特的设计，能够让怕疼的青春期孩子愿意主动配合完成矫正？于主任具体给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2: 嗯，那时代天使冠军版在青少年领域呢，可以说是一款现象级的一个产品。它最大的亮点之一呢，就是解决了孩子怕痛不配合这个最大的难题。那这款矫治器呢，舒适度高的一个秘诀，首先归功于它的材料。它采用了一种专门为亚洲人牙弓形态研发的高科技医用高分子材料。那这种材料呢，有个很厉害的特点，它就是既能够有足够的刚性来保持施力的有效性，又有非常好的弹性和柔韧性。那我们可以想一下，它就像是一个高级的记忆枕，它既有支撑力，又柔和，还有贴合，不会硬邦邦的顶着啊牙齿。而且呢，它的表面是经过特殊的抛光工艺处理的，边缘非常的光滑圆润，不像一些普通牙套那样有毛刺感。那戴上去呢，不会啊刮伤口腔黏膜，那孩子呢几乎感觉不到明显的异物感，自然就不排斥了。但更核心的技术呢，是它独特的7+3双模交替系统。那前面7天佩戴的是软模，它是非常柔软，循环渐进的去给牙齿进行力量的施加，那温柔的去启动牙齿移动，所以不会出现那种强烈的酸胀感、疼痛感。那后面3天呢，就是换上厚模，则负责精确的稳定它的一个咬合，还有力度进行稳定，也不会刺激牙龈，就像我们平时锻炼身体直接上大重量肯定容易受伤，要先做拉伸或者热身，再循环渐进的上强度，身体慢慢的就能适应，效果呢还会更好。
1: 嗯，那刚才呢于主任主要给大家介绍了啊，现在呢很多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比较青睐的时代天使冠军版这款隐形矫治器。那说到这个矫治呢，开学季这个活动限时抢隐形矫牙3折起啊，9月起凭学生证呢立减3000，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正畸专利福利多多，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啊。隐形矫治器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就是刚才于主任所介绍的，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的双模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 MCS 4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另外正牙矫隐形矫正，这是隐形矫正3大品牌之一了，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

周期灵活，也被称作是国货之光。说完了隐形矫治器，咱再来说一说托槽矫治器啊。比如说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托槽整体呢是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槽沟顺滑，钢丝阻力小，施力平缓均匀，在固定矫正当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另外，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临床验证，施力温和可控。还有就是普特托槽矫治器，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自锁款，免结扎丝，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可以说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咱们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这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了。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正好口碑，近万里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

0: 来到之前，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5: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6: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7: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虽然啊，这个昨天的节气呢已经是白露时节啊，进入仲秋，但是蚊虫的防控呢，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一点。像蚊子的卵呀、幼虫啊等等，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了。家庭当中咱们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呢及时的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咱们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啊，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那些盆盆罐罐的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蚊虫防控啊，咱们大家伙呢还是要放在心上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都知道这9月呢是爱牙月，我们也将迎来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爱牙日的主题啊是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哎，的确这一口好牙真的是陪伴人一辈子的健康财富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啊，于彬彬于主任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青少年护牙和开学季正畸的那些事儿，希望可以帮助各位家长朋友拨开迷雾，科学的来守护孩子的口腔健康。可以说今天的节目啊，干货满满啊。那我们的嘉宾于彬彬于主任呢，他师从口腔名医董毅教授，是固德口腔后街分院正畸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时代天使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隐适美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从事口腔临床工作经验近10年，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的矫正案例。所以在节目当中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牙齿矫正方面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和于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了。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女主任给大家具体介绍了时代天使冠军版矫治器啊，在青少年矫正领域呢是备受大家的青睐。那么它在 舒适度方面的表现确实解决了孩子怕疼不愿意配合的大难题，家长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了地啊。但是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和我一样啊，这个紧接着就会有另外的顾虑了，就什么呢，这矫牙毕竟不是小事儿，相对来说它周期长，花费也不低啊，万一花了钱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最后这个效果啊跟预期的差别很大，那可怎么办呢？毕竟我们也没有办法天天盯着牙齿看它有没有按计划再走哈。那我也听说这个时代天使冠军版在方案设计阶段就能看到矫正后的效果，哎，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于主任，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厉害呢？
0: 嗯，那确实是，过去传统矫正呢，医生靠 X 光片和石膏模型进行方案设计，
3: 嗯，
0: 那凭经验粘托槽上钢丝，最终效果怎么样要等拆托槽那天才能揭晓，过程确实有点像开盲盒，让人心里没底，但时代天使冠军版它就彻底改变了这种模式。先说先说它的一个在方案的一个阶段，那我们采用的是高精度口内扫描仪，探头呢在嘴里轻轻的转一圈，几分钟也就能够生成全口的 3D 数字模型，那孩子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然后数据进入时代天使智能排牙的系统，基于他们超过百万的亚洲人的口腔数据库和 AI 的一个算法，自动生成完整的 3D 动画矫正方案，这个动画能把每一颗牙齿从起点到终点的移动路径分多少步，怎么走，每一步走到哪个位置，每副牙套对应的是什么目标，都能够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呢，在戴上第一副牙套之前，孩子和家长就能够清清楚楚地预览到矫正结束后的一个牙齿效果，那牙齿排到什么程度，咬合改善到什么状态，嘴凸回收到多少，然后面型有多大的变化，满意了再启动，绝不会两眼一抹黑就开工。那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个很多人都不了解的一个点，那冠军版之所以敢叫冠军，就是因为它不仅能够处理简单病例，而且对于高疑难病例同样是能够精准驾驶。像有的孩子牙齿重度拥挤，那个别牙扭转超过90度，还伴有轻微的骨性的嘴凸，那这种情况在传统隐形矫正里面呢是属于硬骨头，很多普通软件遇到这么复杂的病例就算不动了。但是呢，冠军版背后它有个庞大的亚洲人口数据库，还有海量的复杂病例训练出来的一个智能算法的一个支撑，那越是复杂的情况越需要强大的数据模型来保障每一颗牙齿的走向，那走对的它的一个力度啊，还有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就像装修我们先看到的 3D 效果图再动工，连最难搞的不规则的一个户型都能提前看到它的一个改造方案，那满意了再开工，绝不会出现装完了才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那这种透明化的矫正体验呢，对家长和孩子来说呢，无疑是颠覆性的一个改变。
3: 的确其实咱们在选择这矫治器的时候，那家长呢也的确思虑是比较多的。那刚才说到这个矫治器呢，它舒适度提升了，矫正的精准度呢也有保障。时代天使冠军版，这款矫治器呢确实给消费者带来了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正畸就医体验。那很多家长关心的重点肯定就是时间了现在孩子的学业压力相信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你像初中课程紧作业多，家长最怕的就是这个牙齿矫正的周期相对比较长，那动不动的就两三年，还得频繁的请假复诊耽误学习。那我也听说这个时代天使冠军版矫治器呢，除了在舒适方面，在这个效率和精准度方面也是有优势的，能够缩短疗程，还能减少复诊的次数。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于主任，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那还

0: 不仅仅是为了舒适，更是为了精准和高效。就像普通的单模矫正技术，矫治器整体会比较硬，那我们一般建议小伙伴一副牙套佩戴14天左右，而我们冠军版它采用的是7+3双模交替的一个矫正系统，在经典版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升级。那刚刚我们说到的，它每副牙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帮助我们牙齿做一个移动，通常要戴够7天左右。第二个阶段呢，是维持牙齿的一个固定，在这个位置上需要再佩戴3天，也就是说冠军版的隐形牙套我们只需要戴10天就可以了。那结合12岁孩子骨骼改建快的一个黄金优势，最终我们测算下来呢，整体疗程直接缩短了大半年，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大大减少了矫正的一个时长。除此之外呢，时代天使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智能根骨监控系统，那我们医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在电脑上精准的模拟和监控每一颗牙齿的移动轨迹，以及牙根在牙槽骨当中的一个健康状况，就好比汽车上的一个导航系统，那你每走一步它都在实时的校准，确保不跑偏不超速，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那有了这个系统的一个保障呢，整个矫正过程更加的稳定可控，孩子呢就不需要频繁的跑往医院做临时的调整和加力，那我们可以在关键的节点高效的复诊，完全贴合学生的一个作息节奏，既不耽误孩子的上课，也不影响考试，那孩子轻松完成他的一个整口的矫治。
1: 那其实刚才于主任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呢，就是消解各位家长朋友的顾虑，包括这个矫治器它的精准度啊、舒适度啊，包括矫正的时期啊。你看啊，所以像这个都是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那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牙齿矫正，您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3: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

0: 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呢，于主任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款矫治器啊，就是时代天使冠军版啊，矫正效率相对比较高，复诊次数少，这对于学生群体来说啊，确实是比较友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想回到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的一个数据，就是青少年这个龋换率啊高达38.5%，而牙齿不齐呢是蛀牙高发的重要原因。很多家长朋友担心，哎，我戴上牙套之后清洁更不方便了，会不会反而更容易蛀牙呢？我也听说这个时代天使冠军版啊，它是可摘戴的，这跟传统矫正呢相比较的话，在口腔清洁方面是不是也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呢？毕竟我们一直在说啊，少年护牙蛀根基，一边矫正一边把牙齿搞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关于这个时代天使冠军版，它在口腔清洁方面有没有优势，我们也请这个于主任具体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5: 好的。那老师说呢，如果矫正过程当中口腔卫生没有管理好，那牙齿排齐了却留下了一口烂牙，那确实是会得不偿失。那这个时代天使冠军版呢，在这方面有一个传统矫正完全无法比拟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一个设计它是可摘戴的。那刚刚我们这提到了12岁的小男孩，他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牙齿拥挤还有重叠，牙缝里面呢藏污纳垢，每天刷牙都特别认真，但就是刷不干净。那小小的年纪就反复蛀牙，补了好几颗，家长呢特别头疼，孩子呢也觉得牙疼起来啊真的很要命。传统固定牙套钢丝还有托槽会挡住很多的清洁死角，食物残渣特别呢容易卡在托槽的周围，刷都刷不掉，时间长了就会在托槽边缘形成一圈白斑，那就是牙齿脱矿的表现，再发展下去也就是形成了一个蛀牙。那我们医生管这种叫做矫正期的一个蛀牙，是固定矫正中比较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但是呢隐形牙套就完全不同，孩子呢吃饭还有刷牙其实随时都可以摘下来，就像平时一样啊，正确的清洁每一颗牙齿的牙缝，该用牙刷就用牙刷，该用牙线的地方就用牙线，把牙菌斑清理得干干净净，这就等于从根源上解决了矫正周期容易蛀牙还有容易牙龈炎的一些问题，真正做到了一边排齐牙齿一边养护口腔，筑牢少年口腔根基。打个比方，传统矫正就像装修时把家具都固定在屋内，想打扫卫生都挪不开，死角呢也越来越多。而隐形矫正呢就像是可以移动的智能家具，随时都可以挪开，把地板擦得一尘不染。那这位小男孩自从戴上时代天使冠军版之后呢，因为清洁方便到位，再也没有发生过蛀牙，真实实现了矫牙和护牙两不误。
4: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于冰冰于主任和他的团队呢，扎根咱们东莞已经有14年的光阴了，帮助近万名患者重拾健康牙列，绽放自信笑容。他们团队呢，在正畸领域啊，也积淀了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可以说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尤其是在青少年正畸方面啊， 更是具备突出的

0: 技术优势，也做出了不少行业贡献。那很多听友呢也比较好奇，就是你们是如何做到高低难度，这个高低难度病例全覆盖的，全年龄段正畸都保持高标准品质的，到底呢依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诊疗体系来保障每一位患者的矫正安全和效果？关于这一点，于主任也给大家来具体分析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我们团队深耕东莞14年，始终严格恪守北大正畸精准高效还有安全的一个核心技术的标准，坚持学院派诊疗原则，无诊断不治疗，无方案不治疗，无主诉不治疗，打造健康稳定还有舒适的一个生物功能数字化矫正。在术前定制阶段呢，我们拒绝千篇一律的一个模板方案，那么我们会结合到每个人的全身健康状况、牙齿基础条件、五官比例的美学，依托数字化牙科技术打造专属的矫治方案。所有矫治案例呢，均需经过北大、中大的教授专家团审批签字，确诊无误后才能启动治疗。从源头呢就规避了矫正的风险，保障方案科学性。矫正过程当中呢，我们建立多重安全保障体系，专家团开展5次以上的定期监控评估，根据牙齿动态移动数据呢实施微调优化方案，有效缩短治疗周期，绝大多数的病例可以实现1年至2年就能高效完成矫治。严格的把控2年半的矫治时效的一个上限，由技术负责人签字把关后方可拆除牙套。同时呢，全程监控牙齿的一个状态，免费提供多次龋齿还有牙周的专项检测，在矫牙的同时呢，守护口腔的基础健康。治疗结束并非服务终点，那我们拥有完善的长期的一个稳定体系，术后开启了2到3年的定期追踪管理，每3个月进行复查跟进，牢牢地锁定了矫治的一个效果，从根源就杜绝了牙齿的反弹问题。此外呢，我们实行科学分级诊疗模式，根据患者的一个年龄、牙齿的状况、病例的一个难度，精准匹配对应细分领域的专科医生，最大化的发挥医生的一个专业优势，提升诊疗的精度还有它的一个效率。同时遵循全周期的一个健康管理理念，定期回访还有指导，长期守护口腔状态。那么我们始终坚守医疗本心，不做低价低质的流水线矫正，至今数万例零失败临床的一个口碑，用专业还有严谨包括还有可靠谱的数字化正畸技术，帮每一位患者呢重塑牙齿健康，还有牙齿整齐、面部协调还有它的一个健康的咬合。
0: 那说到牙齿矫正呢，也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好消息吧。开学季活动限时抢，隐形矫牙3折起，9月起凭学生证立减3000，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正畸专场福利多多，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那隐形矫治器方面呢，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也是刚才这个于主任详细给大家介绍的，它呢专攻拔牙复杂病例，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另外正牙隐形矫治，这是隐形矫正3大品牌之一，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另外托槽矫治器方面呢，像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托槽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当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的施力。

温和可控。普特脱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一个国产脱槽，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这矫牙的核心呢，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啊，孩子牙齿问题啊，越早规划矫正，那么颌面发育、自信心塑造都会更占优势。正畸大超市严选了多款国际正畸品牌，请说出任意一款矫治器的产品。其实很多啊，比如刚才提到的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器冠军版、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器标准版、正牙隐形矫治器、威派球形脱槽矫治器、奥美科脱槽矫治器、普特脱槽矫治器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徐婉慧，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再次感谢于主任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零，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

0: 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来关注一下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12点钟了，看看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压力较大。现在看到主城区的话，十大公路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估计有半个多小时的通行压力。连马路从连马路到鸡翅岭路东向西方向500多米拥堵，估计也要半个小时左右。现在环城东路啊，从管张立交桥到浦原立交桥的南向北方向，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有2公里的拥堵，20分钟左右才过得去。其他路段的话，环城南路、环城东路辅路以及环城西路啊，个别路段呢有一个3到5分钟的通行压力，各位需要关注。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情况，看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今天高速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主城区通行起来同样还是比较顺畅的，除了刚才提到的环城东路之外，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吧。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现在路上有几起事故啊，包括环城南路有一起，环城东路有一起啊，这是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情况，还有高速路段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百度地图为您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啊，9月8号，跟大家来关注到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志威。今天跟大家来说什么事儿呢？今天周二了，我们跟大家关注到一个最新的法律法规啊，尤其是最近呢，我们也知道咱们说法治啊是最好的社会治理方式，对不对啊？那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平常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些物品，比如前段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解读了我们东莞市的关于这个文明条例啊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这个图坛是不是好？最高你看我们打上引号了，最高可罚1000元，当时成为了一个这个各平台去推出，因为要短平快嘛，所以就把这样的写上去了。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做了详细解读和说明啊，就是我们怎么成体系、成规范，然后逐级逐层进行相应的，比如啊警告、处罚啊这种相应的一些措施的，对吧？那做了一个说明。那朋友们关心比较多，因为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比较近。那今天跟大家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跟大家的关联性也比较强，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啊，便利化程度确实很高，但同样也伴随着一些风险矛盾的出现。比如前段时间我们说了这个关于电动自行车啊，从全国层面上也有征求意见，比如要提速啊等等的内容，对吧？从15到20之类的。那为了促进咱们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以及关于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情况呢，我们现在看到啊，东莞人大是发布了东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这个征求意见稿的相应内容已经出来了。那大家如果对于这方面有哪些自己的想法啊、意见和建议的时候呢，可以提出宝贵意见。向谁反映呢？可以向我们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啊，我们的法规科来进行相应问题的反馈，一直到10月8号。具体电话您可以自己查询一下，或者呢直接啊联系我们12345进行查询。你有一些纸质材料想邮寄的，也可以直接啊邮寄到我们东莞市，就是咱们的行政办事中心5楼的啊人大法规科啊，来进行相应内容的提出。那这次呢，你看它既然是一个修订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那这里面具体有哪些内容，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期节目时间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当然我们看了一下，从目录分起一共是7章，第一章呢是总则，第二章呢是生产和销售，第三章登记，第四章是道路通行，第五章是停放和充换电，第六章是法律责任，第七章是负责。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关于第一章总则部分，我们就不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说明了，因为总则部分呢，其实也就是这次修法立法的目的之所在啊，我们的这个行政法规。那当然要参考相应的这个我们的上位法，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啊，以及产品质量法，还有我们的消防法等等的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次条例。啊，那这个条例呢，我们看了一下，适用的就是本市辖区内所有的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登记、道路通行、停放和充换电以及其他管理。所以在第二章就是专门对于生产和销售做了说明啊规定。第三章是登记，第四章是道路通行，第五章是停放和充换电啊，这是比较关键的几章，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看。具体的比如说主管部门啊，各级部门应该负责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就不跟大家展开说了，因为这是咱们各级主管部门要进行相应的内容。咱举几个例子啊，除了你比如说咱们的各镇街啊要负责主体责任部门的这个职责之外，对吧？你看公安部门啊、交通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消防部门，对吧？那还有比如说教育部门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做出了一些宣传教育的规定，这一块呢挺有意思，就是宣传部门，就是教育部门、学校及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应当要求不满足16周岁的学生不得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加强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教育啊！你看对于这方面，而且呢对于信息化建设也提出了一些内容，公安交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消防救援部门加强电动自行车这个互联互通和应用共享。什么意思？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提升管理效能，就是一拍即可查。
这是第一大部分，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那第二大部分关于生产和销售，那就跟我们的生产企业有了直接关系了。这里面从第八条开始啊，就是对于生产性能提出要求。第一，生产、进口、销售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充电器、蓄电池、安全头盔等相应产品必须要符合国家强制性规定的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对吧？然后第九条是对于销售者提出要求，禁止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未获得强制性安全认证、不具有防篡改设计的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和充电器啊，这是这一部分。然后禁止销售拼装或者是非法改装加装的电动自行车。那之前你比如说我们看到有的报道当时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满十八周岁，然后去这个改装店进行改装啊，老板就给他改装了，然后这是出了很严重的事故，这孩子离世了，然后呢家长就找到了这个改装店要求承担责任。这个改装店当时就说了，我凭什么要承担责任，他给我钱啊，我也不知道他多大岁数，他看着就像成年了，他让改我凭啥这个不帮他改，改完之后我怎么知道他拿去车干什么啊，像这类的说法以后肯定是不行了啊，禁止销售拼装或者是非法改装加装的电动自行车啊，这是这部分。如果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因为没有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销售者责任等等的原因无法登记的，那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货或者换货的，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话，销售者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第十条就是关于啊禁止拼装、改装和加装做出了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啊，所以刚才提到的这点内容就非常关键了。比如说什么，这里面就是第一啊，破坏这个防篡改设计的，这个就不展开说，但最为重要的两项是什么呢？拆装或者是改装电动自行车的速度装置。

0: 这个是比较多的，使最高时速超过国家的标准要求。第三点就是加装什么座位、车棚、遮阳伞啊、音响这些内容，影响通行安全的，或者把后座啊，这个如果说改为符合国家标准啊，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除外啊。这是禁止拼装、改装和加装啊。然后再往下，第十一条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回收问题。鼓励采用以旧换新和折价回购等方式回收报旧或者是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第十二条是关于废旧蓄电池的回收问题。这两条十一十二其实就是电动自行车回收的话题啊。电动自行车应当及其蓄电池的生产者、销售者啊，提供咱们的废旧的蓄电池的更换回收服务，应当建立台账。这一部分对于回收也做出了一些规定。然后第十三条内容围绕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违法失信的公示啊，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建立电动自行车生产者、销售者失信信息归集共享机制，将相关部门提供的涉电动自行车生产者、销售者违法失信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归集于生产者、销售者名下，并依法公示，就是诚信经营的话题啊。当然，如果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有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经过公安机关管理部门的这个依法认定并做出了行政处罚的，那咱们的公安机关部门应当将相关的一些违法信息归集到个人信用征集系统或者全国信用信息平台广东东莞，供有关单位和个人查询啊。你看看，这就是以后行政违法的这个登记制度在平台上要共享了啊。当然对于一些情节轻微没有造成严重的这种违法道路违法行为的，公安机关呢还是以教育和处罚相结合啊，是不纳入到信息信用的这个归集平台当中的啊。你看，这接下来对于各位就是构建诚信社会，利用法治化的手段以及技术化手段，多平台共享，这个互联共通啊，所以说以后啊，大家的这个违法成本的问题要多思考，就是关于这一部分第二大部分啊，从生产和销售的角度这个征求意见稿啊，这次做的相应的一些内容。那第三章就是登记部分，你看车辆生产销售卖给您，您要登记，对不对？那登记又涉及到哪些内容，我们一会儿接着跟大家来说。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7: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6: 法律知识的普及，
7: 典型案例的探讨，
6: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们短暂休息一下啊，刚才说到了咱们第二章的内容啊，今天主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东莞电动自行车条例的修订，大家有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随时提出啊。第一章主管部门总则，第二章我们提到了是生产和销售的话题，跟企业有关，跟我们个人有关系的就是接下来就这个信息联网的这种惩处制度啊。然后第三章刚才提到就是登记，买了车要按时做。

登记，这个也很关键。那这里面包含了哪些内容？我们跟大家来详细进行说明。第三章登记呢，就是从第14条开始了啊，也就是登记上牌。当然，就是你现在电动自行车你也得上牌，按照咱们这个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的这个相应的手续办理登记，取得本市号牌，当然也有行驶证才可以进行上路。然后这里面啊，是禁止投放经营未悬挂本市登记号牌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个人申领的牌照、单位申领的专用牌照不能用于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经营。哎，这一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那接下来关于这个，如果说我们的这条例写的是禁止投放未经这个要经营未悬挂本市登记号牌的这个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也就是说其他地方的不行，那如果是不是接下来可以办咱们东莞市的这项的手续啊。这是第14条。第15条呢，就是及时配送活动专用号牌专用管理。什么意思呢？对于用于本市开展及时配送等经营活动的电动自行车，实行的是专用号牌管理，具体的办法由市政府另行规定向社会公布。以后专牌专管了及时配送活动专用号牌车辆管理，是不是咱们的啊外卖小哥以后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和我们的号牌就不一样了，是吧？那接下来看市政府有什么样的啊最新的政策。第16条是登记上牌的期限啊，你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要在买车之后的15日之内向居住地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完成登记啊。当然你在登记注册期内这15天内，你可以凭借你的购买凭证临时上路行驶是没问题的啊，买了即开走，但是过了15天如果还不上牌就要挨处罚了啊，这是这一部分。然后第17条，登记上牌的资料，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还是你的身份证明、车辆的来历证明、合格证啊，这几个部分提交就可以了啊。当然禁止的什么呢？禁止以欺诈和贿赂等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电动自行车的登记号牌或者行驶证。第18条，关于这个登记上牌流程，这次是做了明确规定的，就是我们的交管部门给大家办理登记的时候，首先要查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资质，然后呢，如果是符合相应的这些资质包括材料齐全的，应当在受理之日三个工作之日内进行登记，然后发放号牌行驶证。资料不全或者是不符合要求的，要一次性告知啊，这跟咱们的行政管理规定是一致的啊。一次性告知不能分批啊，然后来一趟又一趟，来一趟又一趟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不符合，那当然你就不予登记了，这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啊。这是这一部分。然后，你的登记上了牌了，如果你想变更登记，可不可以呢？当然啊，已经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你比如说你要改变车身颜色的，更换电动机的，然后所有权发生改变的，你应当在10日之内向咱们的公安机关的管理部门来申请变更登记啊，这是这一部分。当然法律法规规定的一些其他情况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包括这个什么你的姓名啊、联系方式啊，这些更改也是需要备案的啊。然后证照的补领和换领登记，如果说你的牌照啊、行驶证丢了、损毁了，你应该在一个月之内带着你有效的身份证向这个咱们的交管部门去补领和申领就可以了。补领申领完毕之前，因为你属于没有证了，那自然你的电动自行车就不能上路了，你要再上路那不成了无证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跟机动车管理条例是一样的啊。然后第21条，注册这个注销登记的话题啊，如果说你的车辆丢了啊，或者说灭失了，是吧，报废了，因为质量问题你退款了，你在10日之内向咱们的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去申请注销登记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第三章关于登记的话题，这个不是很复杂啊，但是这里面刚才有一个比较这个需要大家可能接下来有新的变化的，就是及时配送活动专用号牌车辆的管理的内容啊，但这个具体的内容还没出来，我们具体不太清楚，到时候出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详细来说啊。再有的话就刚才提到的关于没有经过啊这个允许禁止投放经营未悬挂本市机动车号牌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啊，这一部分也是一个新的内容啊。这是这部分第三大部分。
那第四大部分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说，就是道路通行，这就跟咱们的每位朋友都有关系了。那这里面又做出了哪些详细的规定，我们一会儿展开来跟大家进行说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的，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局部可能会有雷阵雨啊。气温26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5%，偏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

0: 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东莞电动自行车条例拟修订啊，现在已经开始公开征求意见了，一直到10月8号。那有一些新的变化，新的内容。而且这里面跟大家有切身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们今天跟大家进行了说明。那第四章就来到了道路通行这一章。道路通行呢，当然首先要保障咱们的通行效率，对不对？以及保障咱们的路权。所以呢，通行建设有了规定。第22条啊，也就是咱们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啊，以及就是我们的道交部门了啊，城管部门合理规划非机动车道，建设方便电动自行车通行的设施，为电动自行车的通行提供便利。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标准规范，同步规划建设非机动车道。那暂不具备条件的，应当预留由非机动车道的设置空间啊，这因为这跟城市发展有关系，对吧？那在最早规划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这一块，而且跟环境有所不同。你说南方和北方有很大差异啊，你说这北方的可能四平八直，在规划的时候呢，就留了很多这个自行车道。在南方这边，很多城市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尤其是自行车道的规划，确实不足以应对现在这个时代的变化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如果已建成的城市道路没有建设非机动车道，或者是非机动车道不连续的，还是要结合道路改扩建、城市更新和养护维修，逐步设置贯通非机动车道。因为客观条件无法设置，那应当设置警示标志啊，引导电动自行车安全通行。当然我们也说了，如果说没有这种非机动车道的时候，是可以借机动车道行驶的，但是要注意安全啊，然后靠右行驶，对吧？这是这一部分。然后第23条对于执法做出保障啊，也就是咱们的交管部门应当会同道路执法疏导车辆，保障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的正常通行。然后道路运输部门和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加强非机动车道的养护和巡查，确保非机动车道的平整完好和畅通啊，这都是主管部门的责任。第24条呢，就是非法改装进行啊，禁止驾驶拼装或者非法改装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号牌要求规范悬挂本市有效号牌，不能遮挡啊。你比如说倒挂呀，拿个口罩遮一下呀，贴个胶布啊，这些当然肯定是不行的啊。抓住了肯定该教育教育，该罚款罚款的啊。然后第26条是上路行驶的条件，要年满16周岁啊，然后没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身体缺陷或疾病，要携带你的驾驶证啊，你的车辆要正常有相应的技术规范的标准，该佩戴头盔要佩戴头盔，在城市市区道路不得载人啊，有安全固定座椅的可以带一名身高不超过1.2米的儿童啊，这是在城市道路上。在其他道路上呢，是不得这个载人超过一人啊，这是区分点。然后载物高度地面不能超过 1.5 米，宽度不能超过你车把啊 0.15 米啊，这是这部分的要求。所以如果说你超出了，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啊。然后一些法律法规。那第27条呢，是对于道路通行的规则啊做了说明。第一呢，就是在非机动车上车道上行驶，没有划定非机动车道的，我们说了在车道靠右行驶。然后非机动车道如果被占用无法通行的时候，可以借道行驶啊，但是借完之后该回去要立马回去啊。然后第三

0: 骑电动车不能打电话看视频啊，然后不能大撒把，什么叫大撒把，就两手离开把，这不行啊。这些规定都是做出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啊，还有不能上高速，我觉得这个应该都不用多说了。然后第29条呢，是对于限行和禁行做了一些举措，也就是公安机关根据咱们道路交通管理规定或者是道路流量具体情况，可以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疏导，采取通行或禁止通行的相应的一些措施啊，这第29条一个管理性规定。然后第30条啊，就是及时配送企业的安全管理责任和义务，就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及时配送等经营性活动的快递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应当履行以下安全义务。第一，将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纳入到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当中，明确责任人。第二，定期组织驾驶人学习道路交通法规、消防安全和电动自行车的法律法规。第三，督促驾驶人使用悬挂专用号牌的车辆定期进行车辆安全性检查。你看接下来关于我们这个外卖平台企业啊管理规定，尤其是这个电动自行车如何进行管理，接下来啊这企业要负的主体责任了，然后专项专管了，对吧？你看这一系列来接下来的服务管理就是越来越优化的，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说的各大平台已经开始实施的这个叫等灯停车，对吧？红灯停车暂停配送时间，不算超时，这种各类的规定，加上电动车安全专用号牌啊，一系列的管理规定将越来越健全。这是第30条啊。然后这里面第31条也是对于及时配送互联网平台企业的要求，就使用电动自行车从事及时配送经营活动的互联网企业平台，要综合考虑到限速、路况、天气，建立完善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线路规划，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强迫、纵容、默许咱们的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三大平台现在推出的各类的一些举措，对吧？所以我们说了，这个接下来就逐步的会进行管理上的优化、制度上的完善啊。然后第32条呢，是鼓励购买保险，鼓励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管理人投保第三者责任险、驾驶人意外保险和车辆盗抢保险，鼓励从事配送活动的快递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其他相关企业为用于经营活动的电动自行车及其驾驶人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啊，以及驾乘人员意外险和车辆盗抢险等等。当然也支持电动车所有人保险公司为已经注册登记或者已经购买的车辆盗抢险的电动车安装啊智能防盗设备，保障车辆安全啊。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5: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4: 法律知识的普及，
5: 典型案例的探讨，
4: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那第四个部分刚才我们说完了啊，就是关于咱们相关的一些行驶安全性的要求和接下来哪些方面可能有具体的一些明确性的管理的优化。那第五部分呢，就是停放和充电换电了这部分内容啊。然后首先第33条开始就对于这部分做出了规定，停放和充换电场所的规划和建设。这是接下来就是配套设施的问题，包括地铁站、车站等客流量大的站点及医院、商场，包括集贸市场啊、步行街呀、公园啊、咱们体育场馆、展览馆、图书馆人流密集较为多的场所，按照规定应当

这个配备规划建设电动自行车的专用的这种停放场所和充换电的场所啊。然后这个公共办公场所和居民的住宅应当按照规划和相应的标准设置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停放以及充换电和相应的一些设施。如果说客观条件确实受限啊，这个不符合消防要求等等无法集中的进行停放或者充换电的，可以依法利用周边的公共开放空间设置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电动自行车的停放点和充换电的这个场所。当然鼓励支持用新技术配套相应的安全冗余设施，包括自动断电、故障报警啊，这种智能充电的一些设备。第34条是停放区域划设和停放要求。咱们的交通运输部门、城市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市道路交通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和停车需求，按照咱们的职责分工，在非机动车、人行道啊，还有其他的城市区域合理设置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停放点，包括停放的标识、引线、引导驾驶人有序停放。第35条是禁止停放和进入的地点有哪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在一咱们的机动车道啊，以及这个机动车道这个停车位内你给人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是吧。第二呢，就是在一些建筑物的啊，这些消防安全的话题我们之前也说到过啊，公共门庭啊，还有这个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不符合消防条件的当然不能放。第三就是消防通道、消防这个登高操作地点。第四，无障碍设施啊，这个是不要侵犯别人的啊合法权益。第五，当然就法律法规规定其他的啊。当然同步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到电梯的啊这个当中，这是这一部分。第36呢是关于充电设施、换电设施的建设和运营要求。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的建设运营主体应当落实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对于充换电的设施进行实时的监控、定期的检查、维修、消除安全隐患。当然充换电设备的建设运营有要求，第一，符合用电安全和消防要求的，采用啊这个防火分隔设施与建筑物区域进行物理隔离。第二，换电设施在显著位置设施分类标识清晰标注适用的车辆类型。第三，提供换电服务的蓄电池应当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且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第五，首次投入运营的全新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锂电池的啊，就锂离子蓄电池应当取得国家强制性的生产认证。第五啊，按照规定配备消防器材，然后你看这里面除了消防之外呢，还要求有监控设备啊，并保持正常运行，不得擅自用城市道路设置充电设施，禁止在楼梯间、刚才我们提到的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通道等等设置换电设施啊。第37条呢，关于充电的要求，就是因为呢，就是场所专用啊，如果说没有专用场所的，应当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充电，禁止违规充电啊。如果说为您的电动车充电的，你不能在刚才我们提到那些区域进行充电，在就是刚才提到建筑物的门庭啊、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等，然后在这个住宅宿舍也不能啊，再有易燃易爆品火源，你说你去加油站充电这不行啊。第五就是这个我们说非线的问题啊，撕拉乱接电线这个插排的也是不行的啊，违规使用那种改过的蓄电池或者不符合标准的蓄电池的也是不行的啊，这是这一部分。当然这是所有的规定，更主要的就是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去阻止违规充电行为，就是你看到了他这个事儿是不合法不合规的，你就可以阻止。如果说你劝阻无效，你也别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你可以向物业管理人，包括我们的两委啊，这个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反映这个问题。当然如果说跟这个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反映问题解决不了，跟我们的消防救援机构、公安机关或者打咱们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来进行举报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允许且支持还鼓励啊。那第38条呢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的管理，这个呢就是各自负责各自职能啊，这就不多说了。你比如说公安、消防要完善，村居委会要管理啊，产权人

管理，您是房东要管理，就是这些啊，这是这部分。然后第39条呢，是专门对于物业服务人员的责任做出了一些说明。就物业服务，因为你看小区管理很多的时候就是靠的物业，对吧？因为你给的钱啊，专人干专事儿，对不对？收费那就得把活干好。所以物业管理人如果发现服务区域内有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的，是可以进行制止的。如果说人家劝阻你不听，那 OK， 人家有权，当然他没有强制性的权利啊，他可以向咱们的消防救援部门或者是向我们的这个城建部门汇报，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这个报警处理。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就得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你就要在这充电呢，你非得堵着消防通道的，你就得自己拉电线呢啊，然后你就得充你这个你那块跟别人不太一样的电池的，那人家都有权进行相应的劝阻啊。就这部分。然后第40条呢，是关于违法生产销售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一些法律责任，这就已经到了第6部分法律责任的话题了。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明确的处罚标准了。如果说你进行了违规生产销售电动自行车，我们看了一下啊，比如说如果说你这个擅自出厂销售没有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根据市监部门可以责令你整改，罚你5万到20万啊。这就是个人20万以下，你的这个产品，企业100万啊，这就是罚你啊，5万以上20万以下未经认可的违法产品货值不足1万的，除货值金额2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要没收你的违法所得啊。然后这是关于生产和销售的，罚的肯定是最多的。然后如果是从事拼装改装电动车，啊，违反条例的，那就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如果是你个人的话，那个人要进行责令整顿，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啊。这都是相应的一些具体的关于法律层面上的规定。咱再举个例子啊，如果说你虚假登记未变更登记的，那就是收回号牌，处200块钱以下。啊，这是这种的，就是你看，就对于我们上述提到的一些明确的法律责任，罚多少、怎么罚都进行了说明，我们就不展开跟您来说了。反而您记住啊，这个违法行为到最后呢，都有处罚的这个依据的。然后呢，您想关注这一部分的处罚依据的话，您可以刚才像我们提到的啊，在我们东莞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啊，去搜索咱们的《东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一直到10月8号，您可以详细进行阅读。今天志伟在节目里面只是笼统性的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和说明，涉及到哪些内容啊？比如说你具体听完这些，你说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实际情况不符合，或者我有更好的意见和建议的时候，您都可以提出啊，打12345进行咨询，或者呢直接联系我们的啊这个人大的法规科来进行问题的反馈都是可以的。接下来这个关于电动自行车的管理规定肯定是会越来越细致的啊。好嘞，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咱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0: 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一致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太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忌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忌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

情报站。好的，13:03，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那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东，管张立交桥附近的拥堵2.51公里，缓行123米；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191米，缓行862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拥堵263米，缓行389米；梁平大道北向南，从大宗街到梁平路呢，拥堵143米，缓行109米啊。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的，13:10，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个工作日中午的1点到2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有关车辆或者是车市方面的动态啊。暑去秋来，斜风细雨做小寒，此时呢，预测四季度的车市呢，更像在秋雨当中去看远山，轮廓有细节难。那三季度末呢，国内车市没有出现传统的金九银十的亢奋，反而在油价反复、政策换挡和海外贸易摩擦中呢，显出一丝疲态啊。那么四季度呢，向来是锚定全年胜负手的这个关键时刻啊，但是今年的变量呢，显然比往年更加的复杂。四季度呢，车市的关键词只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油电换挡，第二个呢就是出口降速。油价这个老变量呢，再次是搅局。工信部新能源新规的这个靴子啊，刚刚落地，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如火如荼，行业直面新能源车质量啊这个安全挑战，在内外压力叠加的背景之下呢，行业的洗牌会明显的加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油价啊，国际油价在三季度末已经是显露出这个易涨难跌的苗头，霍尔木兹海峡呢依旧是狼烟滚滚，中东地缘摩擦呢反反复复，欧佩克加上减产执行率不稳定，再加上呢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这个货币政策转向啊，布伦特原油在每桶70到95美元之间呢是剧烈的震荡，不排除四季度呢因为突发事件脉冲式上探100美元。油价的每一次跳动呢都会传导至国内成品油的价格，那么对于燃油车用户来说呢，油费是慢性成本，比车价呢更加敏感。四季度北方呢将会进入到供暖季，柴油汽油需求呢季节性上升，炼厂开工和这个调油成本呢也可能会推高终端油价。高油价对燃油车的影响并不是一刀切啊，豪华品牌大型 SUV 用户呢对油价的容忍度呢相对较高，但是10万到20万区间啊，这个家庭用户呢会重新的算账啊。我们以一辆百公里油耗8升左右的家用车为例，油价每升上涨0.5元，就5毛钱，年行驶1.5万公里，成本呢增加600元，看似不是很多，但是在家庭预算当中呢，这是一根稻草啊。更关键的是心理预期，一旦呢95号汽油逼近每升9元的话呢，那么摇摆用户会加速的导向像插混啊、纯电呢。我们在直播间呢也是经常看到有购买倾向的投票，以往呢选择燃油车的网友呢是遥遥领先，那现在呢最近

0: 州选择新能源车的票数呢非常接近燃油车，可以说是伯仲之间啊。但是呢，这个燃油车呢也不会在四季度呢所谓的崩盘。一方面呢，冬季低温导致呢纯电车的续航缩水，充电效率会下降。北方及三四线城市呢仍然是有大量的这个应该是大量的消费者把燃油车呢视为刚需。另外一方面呢，车企在年末为完成销量目标，会对燃油车呢加大这个优惠的力度啊。那部分车型价格下探，会抵消油价上涨带来的使用成本的焦虑。当然，真正受伤的是那些高油耗、低品牌溢价的燃油车型，尤其是国六、国五切换时期遗留的中低端的产品啊。那么四季度呢，有可能会加速出海。那么这个油价对于出口的影响呢会一分为二啊，油价上涨直接推高呢这个远洋滚装船和集装箱航运的成本，那么中国对欧洲、非洲、拉美的整车出口物流费用呢将会上升，单车利润被压缩。但是呢，像中东啊、俄罗斯啊、中亚啊，这些能源输出国在油价上涨周期呢财政收入是改善的，进口汽车需求呢反而可能会更加增强。所以呢，四季度出口市场会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这个分化啊，这对中国品牌的市场策略呢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事实上呢，从上个世纪历次石油危机的经验，还有俄乌战争以来呢能源博弈的本质来看，油价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呢地缘政治的影子。今年四季度呢，这道影子有可能会拉得更长一些啊。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13:20，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很多朋友说，好用的洗发水呢，买回来好像这个别人说好用，自己用着不是那么回事啊。那可能是没选对呢适合自己发质的款。今天给大家带来超划算的欧莱雅洗发水的福利啊，一共有四款呢，是不同功效，适配各类发质的需求。头发油发尾干的选紫色，有脱发困扰的选用粉色生姜；头油头屑反复的选绿色控油；沙发还有呢这个头。沙发呢干枯毛躁的橙色奇幻精油呢是非常合适啊。那关键价格很划算，440毫升大容量，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呢只要69.9元。这个价格呢平常在超市买一瓶可能都不够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是先薅一波福利。那熟悉欧莱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的洗护线呢一直都是平价实力派，兼顾清洁力和养护力啊。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四款的这个热门款式啊，根据自己的发质呢您可以对号入座。紫色这一款呢特别适合呢头皮出油发尾干枯的朋友，洗完之后呢头皮特别轻松，发尾一点不干，连护发素都省了，吹干呢头顶是自带蓬松感。那橙色奇幻精油款呢里面添加了高浓度的这个精氨酸和黄金胜肽，洗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头发被深层滋养，吹干之后呢光泽度啊特别棒，就像是刚刚做完这个蛋白护理一样啊。那么粉色的生姜款呢适合非常适合掉发的朋友啊，掉发多的朋友，里面的生姜精粹能够养护毛囊，有效的稳固发根，让发丝呢变得强韧丰盛，坚持用下来呢掉发是有所改善啊。最后呢是绿色控油去屑款，里面添加了 1.3% 的水杨酸啊，清洁多余油脂，洗完之后呢很清爽。那平常在超市里面这么大瓶的欧莱雅呢至少也得大几十块，但今天的440毫升的大容量，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也就是说两瓶只要69.9元。那今天还给大家搭配了欧莱雅的另外一款热门的产品啊，就是润发精油，一共有四款，最推荐这个小金瓶，多种发质都是都可以试用啊。湿发半干的时候呢，按压两泵呢是抹在发尾啊，再吹干头发呢，自带高级。

光泽感，而且呢质地特别的轻薄不油腻啊。100克的大容量啊，同样是买一送一，两瓶到手呢也只要69.9元啊。和洗发水呢搭配囤货，洗护一套配齐，养出柔顺蓬松的好发质。想让头发呢更顺更亮的，这次呢组合福利啊，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啊。好，那接着继续跟大家来说到这个防蚊灭蚊需要注意的事项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呢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呢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像避蚊胺啊、驱蚊汁啊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的花露水。衣蚊呢一般是在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啊，像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的区域去逗留啊。好，那么再次提醒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6，继续在我们今天的淘车有道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2026年四季度车市的展望。刚才已经说到了油价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另外呢就是政策方面啊，那今年工信部呢在新能源车领域的新规，业内已经是讨论多时，核心方向呢无外乎三条，提高动力电池安全门槛，还有呢整车质量管控，严格新能源汽车质量管控，收紧纯电乘用车的能耗限值，完善新能源积分结转和考核。那新规呢，四季度进入到集中实施和过渡期的倒计时，对于行业的影响呢比想象中更加的深远。首先呢，安全门槛提高呢会让部分的低端纯电车型承压，过去的几年呢新能源车是以价换量，这个思路呢催生了一批续航在300公里以下，电池管理系统相对简陋的微型电动车。那七月新规呢，对热失控防护、碰撞之后呢电池安全、充电过程监测这些呢提出了更严的要求，这类车型的合规成本呢将会明显的上升。那么第四季度呢，部分企业可能会选择清库存，还有呢甚至是会退出市场。从故障点的投诉比例来看呢，动力电池的故障、续航虚标、车机黑屏这些问题是长期位居前列啊。新规等于给野蛮生长是套上了一个缰绳。一直呢我们有一个观点，就是新能源车不能只靠补贴和政策催热，安全底线呢必须用强制性的标准来守护。其次呢，能源限值、能耗限值收紧会改变纯电和插混的竞争格局。工信部的新规对纯电车型的百公里电耗提出分级的要求啊。单纯堆电池、堆车重来换取长续航的路子呢行不通啊，这对依赖大电池、高车重的高端

0: 十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好的，13点46分，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现在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很多人在用的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度，又有水的轻薄感。用过一次呢，你就知道它跟别的精华不一样。而且今天这个中药呢，真的很划算，15毫升的中量，中药两支加起来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只要多少钱？255。那么想要先尝尝鲜的，买一支也只要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呢，都特别合适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这个娇兰复原蜜呢，是无数人四季常备的精华，尤其适配呢干燥的秋冬季节，温和滋养，多种肤质呢都适用。核心是黑蜂蜜和蜂王浆，能够给干燥受损的皮肤呢补充营养和水分。简单来说呢，皮肤状态好的时候呢帮你稳得住，皮肤状态差的时候呢帮你维稳。特别是换季容易泛红起皮干痒，用它几天呢就缓解不少。虽然是精华油质地，但是流动性特别好，轻轻一抹就吸收，不闷不黏不搓泥，油皮混油皮用着清爽没有负担，干皮用着滋润不紧绷，敏感肌呢换季用它也安心啊。一瓶适配多种肤质，而且呢它特别百搭，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精华去使用啊。也可以滴两滴在粉底液里面，底妆呢更服帖，不容易浮粉斑驳，还可以滴在面霜里面增加滋润度，每天晚上用完呢，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脸是透亮的。今天15毫升的中样135一支，两支只要255，都是原厂包装，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平常出差呢旅游带着也特别方便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那么继续来展望一下2026呢这个四季度的车市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工信部的新规。

落地和质量提升行动开展啊。接着就是呢这个出口的冲量啊。过去两年呢，中国汽车出口高歌猛进，特别是今年零售下行，批发走高，部分车企出口增幅超过100%。但是四季度呢，应该说很难延续呢单边上涨的势头。环比有可能会失速的原因呢，像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关税已经产生了实质的影响。那虽然说部分企业呢通过本地建厂规避，但是呢产能爬坡需要时间。第二呢，就是俄罗斯市场因为制裁和当地政策的调整，中国品牌呢虽然占据较大份额，但是呢收款物流和本地化的生产要求呢是趋严，利润空间收窄。第三个就是东南亚、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虽然增速快，但是基数有限，而且日韩系车企呢正在反扑。所以呢整体来说呢，2026年四季度车市呢不会是一条平静的直线，油价高波动啊，这个考验燃油车的成本韧性，工信部新规为新能源车的划定更加清晰的赛道边界，出口在外部环境复杂化中呢，从量变转向质变。对车企来说呢，四季度呢不是比谁嗓门大，而是比谁的库存健康、现金流稳健、产品质量经得起放大镜的审视。油和电的换挡也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呢各自找到这个更加适合的生存的空间。就像这个长城董事长魏建军所说，未来100年燃油车都不会消失，但是电力驱动呢将会成为时代的主流。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那些把政策、油价和海外风险都算进成本里面的企业呢，才可能在明年春天乃至呢更远的未来站稳脚跟。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齐峰路到东城南路拥堵764米。那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管昌立交桥附近的拥堵1.75公里，缓行1.48公里。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城南路到齐峰路这块呢，拥堵56米，缓行584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52米。元英路西向东，从温州路到山下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28米。那基本上这些路口呢，都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个1-2分钟。但是呢，珠三角环线高速和东城中路这块呢，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0分钟左右啊。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的，14:08，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呢是一个人呢带大家呢去到我们今天的旅游目的地去好好的走走看看啊。我的搭档小珍呢这一周在休假啊，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在节目之前呢，首先和大家分享的一条好消息啊，就是给大家推荐呢很多人在用的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度，又有水的轻薄感，用过一次呢你就知道它跟别的精华不一样，而且呢今天这个中样呢真的很划算，15毫升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只要255，想要先尝尝鲜的买一支也只要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呢，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适合。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娇兰复原蜜啊，这个无数人呢四季常备的精华，尤其适配呢干燥的秋冬季节，温和滋养，多种肤质都适用，核心是黑蜂蜜和蜂王浆啊，这个能给干燥受损的皮肤呢补充营养和水分。那么虽然是精华油质地，但是流动性特别好，轻轻一抹就吸收了，不闷不黏不搓泥，一瓶呢适配多种肤质，而且它特别百搭，你可以把它当精华单用，也可以呢滴在粉底液里面，还有呢可以滴在面霜里啊，增加滋润度。那今天15毫升的中样135一支，两支只要255，都是原厂包装，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啊，平常出差旅游呢带着也特别方便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后台发送一个订购这两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好的，14:1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和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是去看海的好地方啊。国庆看海呢，别只盯着三亚啊。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就在广东的这座反差感海滨城，想为一顿晚饭呢，都要多住三天啊。论度假呢，它有椰林沙滩和海潮落日；论好吃呢，从清晨的一碟捞粉到深夜的一碗糖水，能够把一天呢安排的是明明白白啊。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这是一座常常和石油工厂联系在一块儿的城市啊，那竟然把最让人心动的浪漫藏在了山海之间。硬朗的工业城市偏偏长了一副浪漫的模样，这里的海呢比镰仓还美啊，随便一条通往大海的路呢都是美的文艺浪漫。那这里的海滩顶着中国第一滩的美名，却低调了很多年。200多公里狭长海岸线上的椰林和度假区呢，真的是可以直接媲美三亚。那这儿的海呢，值得你专门空出一个下午。沙滩向远处铺开，岸边是随风轻晃的椰树，挑个舒服的位置坐下来呢，什么都不用安排，光看海呢就已经很像在放假了。朋友圈的文案呢都帮你想好了，叫今天的工作负责等太阳下班，非常浪漫啊。等到夕阳把天空呢染成橘粉色，随手拍下的背影呢就有了一种电影散场前的温柔。那同一个假期呢，既能收下海边的落日，也能够装进满眼的青山，就是山海在一块儿啊。沿着山路向上呢，白色风车散落在起伏的这个山岭之间悠悠转动，走进林间呢，耳边是溪水和树叶的声音，呼吸里也是多了一些草木的气息。那愿意走呢，就去山间逛逛，想歇着呢，就安排一场温泉。真正让人舍不得离开的，就是在饭桌上啊，就让你刚刚吃完一顿，又开始惦记下一顿吃啥。那么清蒸鱼、白灼虾、炒花蟹，一盘一盘的端上来。到了傍晚呢，这个街巷里当中，白切鸭呀，这个牛杂呀，是吧？簸箕炊呀，等等啊，每一样看着都不张扬，但是吃起来很容易让人补一句说：“老板，再来一份吧！”啊，这个今天呢，为您推荐的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呢？就是去哪儿都行的这个旅行搭子。这次呢，这个目的地真的有了，这就是咱们广东的茂名。很多朋友呢都是茂名的朋友啊，都可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冒冒泡啊，记得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因为小珍不在直播，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开这个视频啊，但是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啊，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首先呢，我们来看海吧。首先

去到的是电白的叫巴布几内湾，礁石灯塔海滩日落，构成了巴布几内湾的这个西海岸风情啊，小众而且非常浪漫。相对于第一滩的放弃岛这些海滩，这片海湾最大的特点就是干净啊，没有散落的垃圾，没有过多的工业商业污染，颜色纯粹极了，这就是巴布几内湾的魅力啊。这是一片的没有经过开发的大海，海水尤其纯净啊，在太阳的直射下透出一种晶莹剔透的绿。沙滩呢平软细腻，海水浸过的沙滩呢显出纯粹的米白色。海湾呢还有很多有趣的小角落，比如说山坡上有块牌子写着叫海边发呆区啊，再比如说面朝大海的秋千啊，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徐鹏有个执念，这个秋千呢最好是双数啊，两个要不然一个觉得有点孤单啊。另外就是电白架海，在电白东南角的连头岭下面还有一片呢没有被开发的沙滩，乱石灯塔澄澈的海水，就连当地人也爱去走走逛逛啊。这个灯塔呢是把整片海域一分为二，一边呢是水清沙幼的海滩，一边是渔船停泊的港湾，你可以在海滩上露营戏水散心，或者是直接坐在灯塔下啊，被无垠的海水所包围着。日落时分呢，也就是架海最美的时候，橘色的晚霞映红了天空，海边呢，海面泛起了细碎的这种光芒，沙滩灯塔人群勾勒出长长的剪影啊，就像是一幅静谧的画一样。接着呢，就是中国第一滩，能够叫中国第一滩的话呢，确实啊，它就能够呢让你觉得它配得上这几个字啊，被誉为是东方夏威夷，这里是中国的四大超长海滩之一，看海呢自然不能错过它。敢被叫做中国第一滩，那确实呢藏着很多中国第一。这里有着国内第一条最长的海边林带，漫步岸边椰林摇曳啊，葱茏的林木呢映衬着洁白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头。那这里周围海水的透明度啊也是国内第一，那赤脚踩在沙滩上呢，晶莹剔透的海水会一点一点的漫过脚尖，没有一丝丝的杂质啊，记好了，这是中国第一滩。那当然还有呢，就是雁镜岭，这个是被誉为广东小垦丁，这里的山和海呢实在是美翻了啊，是无数摄影师的心头号，有湛蓝的海水，有洁白的灯塔，有往来的渔船，绵长的海岸线的蜿蜒而去，激昂的涛声呢回荡山海啊，真的是特别美啊。雁镜岭呢其实是一处天然的山顶观景台，海岸上呢有很多超大的这个巨大的礁石，靠着巨石吹着海风就已经是非常惬意了。日落之前呢登上雁镜岭，静待夕阳余晖呢铺满海面，一边是海上日落，一边是城市的黄昏，远处的渔船呢缓缓的归岸，近处的人群呢散落回家。这里也是观星的好去处啊，就看星星呢抬头就是蜿蜒的星河，明灭闪烁，低头呢就是漆黑的海面，浪涛声声，在广袤的海天之间呢仿佛能够照见最真实的自己。好的，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14: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今天晚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雷阵雨。今天的温度26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5%，有偏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6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的，继续带大家呢去到这个茂名去走走看看啊。我们来看海呢，还有个地方叫童子湾，山顶的那处天然观景台呢是雁镜岭，山脚下的小渔村就是童子湾，两者离得很近，适合呢放在一块打卡啊。在雁镜岭的山上往下沿途走个20分钟左右，穿过一片防风林呢，能够看到渔船的海滩，就是童子湾。在这片海和沙滩的画卷中呢，时间似乎是慢了下来，每一秒都是充满了宁静和和谐，特别美好。5、6点钟的时候呢，阳光特别柔和，这个时候的光线拍出来呢，照片很好看。落日余晖之下呢，海上停靠着成百上千的渔船，故事感非常强。当然，这还有个岛呢，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岛的名字叫放鸡岛啊。有人说，这个放鸡岛是广东海岛的天花板。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钓鱼基地，是广东最大的潜水胜地，也是呢家门口的广东小苏梅岛啊。你可以去采沙、去拾贝、去潜水啊。在放鸡岛呢，每个人都能找到和海零距离接触的方式。那这里还是中国最大的钓鱼基地啊，这个是广东最大的潜水胜地。那么现在呢，已经是秋天了，秋天的放鸡岛呢，海水会格外的清澈透明。这里还有一片黄金沙滩，几乎没有什么游人。你可以坐在遮阳伞之下呢，望着大海发呆，或者是抱着充气垫呢，一头扎进微凉的海水里。当然，这个岛上呢还有很多网红打卡点，像什么天空之镜啊、漫水云梯啊、水上礼堂啊、各种形状的鸟巢等等啊，分分钟就拍出呢蓝天碧海的大片儿。那当然，茂名的浪漫海岸呢，也有着不输三亚的度假感。整整5.3公里的海岸线是蜿蜒啊，这个而出，有椰林沙滩，有海水浴场，还有很多呢海上娱乐的项目是。这个地方呢是遛玩或者是玩水的最佳的选择。平常里没什么人，几乎呢可以承包整片的沙滩。你可以晃着秋千，远眺湛蓝清透的海，或者是去逛了岸边的水晶教堂，也或者是去骑沙滩车，去坐香蕉船，仿佛呢来到了加州海滩一样。所以呢，喜欢海的朋友啊，尤其是北方想要到南方来玩海的朋友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容错过了。

好，那么看完海之后呢，当然这里还有很多的一些人文气息啊，比如说这个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渔村呢、等等啊。我们首先呢去到福山岭，福山岭呢是风车云海日出，这是独属于它的清晨。行驶在山路间呢，能望见一排排呢白色的洁白风车啊，随着山坡起伏，迎着晨风转动，就像是电影当中的场景。登上山顶呢，层叠的云雾就在脚下涌动。当晨光熹微呢，天际渐渐染上明媚的橘调啊，红日从云层间呢缓缓的升起，万丈霞光就此流转开来，整个世界呢都被点亮。等待云雾散去呢，绵延的山脉、散落的村庄是一点一点的显露出来，整座高梁镇啊都是躺倒在脚下。另外这儿呢还有一个露天矿的这个生态公园啊，就是这里是著名的茂名小九寨，斑驳水色，因为这个矿嘛，它的矿物质呢跟这个水的不同的一些反应，所以呢它的颜色会不同。那租一辆单车绕着湖呢慢慢去骑行，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呢湛蓝又深邃，偶然有一阵微风拂过的话呢，湖水泛起波澜，在深深浅浅的不同的蓝色间变幻流转，那种细碎的浮光呢在微波里闪动，就像是一块呢纯净的蓝宝石，折射出不一样的光芒。这里呢过去是一处废弃的矿场，由于这个雨水堆积人为灌溉，所以呢慢慢就有了湖，湖中呢富含着各种矿物质，就显现出不一样的迷人的色彩啊。运气好的话呢，可以打卡到土耳其同款的棉花堡。

0: 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的，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依然呢是给大家带来超划算的欧莱雅的洗发水的福利，一共有4款的不同功效，适配各类发质需求，关键价格呢很划算，440毫升大容量买一送一，买到手呢这个两瓶只要69.9块啊。这4款呢分别是这个紫色的，紫色呢适合头皮出油发尾干枯的朋友，那橙色的奇幻精油款呢添加了高浓度精氨酸和黄金圣肽，那粉色生姜款呢适合非常就适合这个掉发多的朋友啊，里面的生姜精粹保护毛囊，有效的稳固发根。最后呢是绿色控油的去屑款，里面添加了 1.3% 的水杨酸，清洁多余油脂，洗完之后呢非常清爽。然后呢440毫升的大容量呢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只要69.9块。今天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给大家配了欧莱雅的另外一款热门的产品润发精油，一共有4款，最推荐这个小金瓶，多种发质呢都是适用，100克超大容量，同样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也只要69.9块。和这个洗发水搭配囤货呢，洗护一套配齐，养出柔顺蓬松的好发质啊！这次组合福利呢，不要错过了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同时呢特别提醒各位呢，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要继续做啊，居家环境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建议各位呢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的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

0: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1: 好的，14:53，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就美食啊这方面呢，要继续的来去探讨啊。今天带大家去到的是广东茂名，那么茂名的这个吃呢也很出名啊。首先是白切鸭粥啊，说咱们广东人爱喝粥，这是出了名的。在茂名电白呢，有着独特的白切鸭粥，是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家乡美食代表。用清水炖鸭子，再用汤来炖粥，浓香的鸭汤和软糯的大米是完美的融合。再配上脆嫩的鸭血啊，几颗葱花和姜丝点缀，刚好能够去除鸭腥味，让每一口粥都是更加的鲜美。再配上一碟呢斩好的白切鸭，鸭肉上呢撒上了厚厚的一层沙姜、花生、芝麻碎，蘸些甜口的蒜头酱油，还有呢这个嫩滑鲜香的鸭肉中呢透着些许甜味，真的特别香啊。另外就是化州牛杂，叫牛杂滚一滚，神仙站不稳啊，说的就是化州牛杂。这份剪刀剪出来的鲜香小吃呢，早已经是风靡了大街小巷，还入选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吃上一碗热辣香喷的这个牛杂呢，秘诀就在汤底，以八角、草果、橙皮，还有呢这个桂皮啊，这些熬煮出汤底啊，再放入牛肉啊、牛肚还有牛肠等等，牛杂的肉香和汤的鲜甜呢就交织在一

吃牛杂呢，可以看着锅里吃着碗里，想吃什么就从锅里点什么。老板会拿着一把大剪刀，点什么就剪什么，每一口都是新鲜，富有嚼劲，带着淡淡的牛肉的香气啊。那最后呢，就是簸箕炊，这是粤西地区的传统小吃，因为是拿竹篾编织的簸箕作为盛具，所以呢，亲切的叫做簸箕炊。这个茂名人是吃着簸箕炊长大的，抄起一勺勺米粉浆，浇入簸箕当中，一层层的蒸熟，再刮成格子状啊，淋上香油、芝麻碎、花生粒等等啊，满满的米香扑鼻而来，咬上一口白白糯糯的簸箕炊，绵软咸香啊，这个味道非常的动人，细腻又不粘牙，简直是让人停不下来啊。那么到底怎么去到这个茂名呢？这个呢很简单啊，高铁呢可能就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茂名，湛江过去呢只要30分钟，室内景点比较分散，建议租车或者是打车，电白海滩集中可以包车一天跑完。所以呢各位呢在这个周末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到这个茂名去好好的走走逛逛吃吃啊，这其实呢就是我们最好的放空的生活啊。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钟再会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啊，
5: 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
4: 啊，
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現在時間3:02嗰啲啊，睇睇最新嘅路面啊，交通路況。今日咧就真係好難得見到啦，天候咁好嘅，外邊陽光燦爛啊，真係久違咗嘅一種天候好嘅感覺嚇。咁啊睇翻啦，路面方面都係靚仔好多嘅。咁稍為比較擁擠路段咧，就去到即係。全城路况方面咧，新城大道嗰啲啊，从新城路到深源路方面，咁啊西向东方面咧就真系拥挤，话路段啊比较长啊，嗰、那个车龙方面吓，大家耐心啲啦。咁啊振兴路方面，你从谢江南路到谢江振兴路方面系拥挤，东涌路方面东源路附近西向东有拥挤，逐渐加重现象。石堤公路方面，咁啊从 S122富路到管长路亦都有半个钟度拥挤。咁另外咧就京深线从管长路到广佛路段亦都系有拥挤，而且哇条车龙比较长啊。咁其他路段咧就睇翻啦，东涌路方面亦都系拥挤啦。珠三角环线高速方面西向北现时有拥挤嘅，咁但系唔算好长，8分钟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路段西向东亦都系有拥挤。咁其他各大路段今日整体来讲仲系比较顺畅嘅。
8: 小强，你叫小强吗？
9: 我不认识你吗？
10: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1: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9: 揍他，让你告状。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2: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3: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16: 我要
15: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7: 爸爸妈妈，
18: 爸妈我回来了。
1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4: 畅享107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二啊，民企在线啊，咁啊，继续啦，我哋有。燕青唔喺度，先同大家讲先吓。咁啊，因为继续咧溯源嘅一个过程啦。咁大家真系咧就都系氹气啲吓，同大家讲下就要先加入我哋嘅嗰个叫做溯源群。咁然后咧先会有好多福利攞嘅。然后咧就抱住一个学习嘅心态啦，去感受下我哋啲溯源咧。直接咧就同大家去到嗰、那个即系博物，即系嗰、那个即系场所啊。即係成個博物館咁上下嗰種啦，咁然後咧就感受下嗰個綠松石嘅一系列嘅啲即係不同品種啦咁樣。其實咧綠松石方面咧，就大家可能咧就比較多出遠門去川西啊、西北啊大咧，會見得比較多啲。咁啊，多數係啲少數民族啊，咁人手一串啊，或者有啲戴一個頸度。大家有冇睇过啲咩以前旧嗰啲电影片咧，或者电视连续剧咁样，好多女仔啦，特别一啲即系贵族啦咁样吓，即系少数民族嗰啲，咁啊会喺个头饰度咧会镶有嘅，另外咧会喺嗰、那个即系额头嗰度咧会揼一粒落嚟啦，嗰粒绿绿嗰粒咧就系叫绿宝石。听讲咧就话绿松石吓，咁啊就呢粒绿松石啦，咁啊人哋话佢高贵嘅象征喺度吓，咁所以咧就。同大家提提，咁啊，大家可以搜索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绿松石加入我哋嘅微信群，然后咧就通过我哋嘅嗰、那个群啦，了解更多嘅啲知识面嘅嘢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已经去到咧就9月8日啦，一个礼拜又到星期二，开启呢个九月份嘅开学季。咁啊，今日天口方面的确咧就好难得，咁啊阳光充沛吓，好长时间冇有呢种嘅阳光充沛感觉啦。前段时间真系落雨落到我哋，即系周身都唔舒服，唔在财嘅感觉，而且咧空气都好似发毛嘅味道。咁所以咧就趁呢种天气好两日。咁就大家嗰个滅虫滅蚊方面工作仍然不能放松，借呢个机会即係天后好啦，趁起啲都係咁讲啦，因为呢段时间我哋都係倡导大家倒水倒灌，翻盆倒灌，将应有嘅积水倒晒佢，今日好天咁就做咗呢样嘢啦。一对你屋企嘅环境一个前屋后嘅改善啦，另外仲有咧防止蚊虫继续滋生，因为咧积咗好多水嘅话咧，就蚊虫方面会喺度产卵啦，然后啲卵啊，跟住幼虫啊、蛹啊咁样，因为呢几个过程咧，佢都喺水度系度过嘅，咁啊倒晒水之后咧，自不然咧对你周围屋企当中嘅蚊嘅滋生场所咧就系抹杀炸晒嘅，咁啊对你屋企当中入蚊嘅几率系少咗啦。对你身体健康亦都系有帮助，所以咧就继续努力咁啊，翻盆倒灌，屋企当中最好咧装上纱窗啦，或者咧挂个蚊帐咁样。希望咧入秋之后咧天气逐渐冻翻啲，蚊咧就冇咁多啦。因为入咗白露之后咧，昼夜温差会大啲。咁啊，琴晚大家都感受到咧，就入咗夜或者今日早上方面咧温度会低翻啲嘅。咁啊，就衣服方面咧，都已經係好多人著翻即係油領衫啊，咁樣好多係著以前係 T-shirt 噶嘛，咁啊著翻啲油領衫，咁啊即係點講咧？有人話入咗白露天之後咧，就白露身不露啊嘛，咁啊冇話露太多嘅外露嘅一個皮膚，避免受涼，係早晚嗰時候嚇。亦都留意下嚟緊嘅天下方面啦，咁入咗深秋时节，会唔会就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咁样会令到温度降返啲。就以前有人讲就话夜晚白露嚟啦，嗰个时间点啊，咁就话呢个天气冻得会快啲嘅。今年睇起靓唔靓强啊，咁但呢就我真係觉得呢，即以前啲农家谚语呢，中原一带呢可能会靓强啲嘅。南方还南方。

方嘅言語咯，我覺得即係我哋廣東嘅，如果有分廣東啲言語咧，可能會更加靈強啲。咁但係大多數我哋喺即係話歷史流落嚟嘅一啲好傳統、好久遠嗰啲咧，咁啊都係中原一帶咁啊傳落嚟嘅。咁啊嗰邊嘅温度同我哋嘅温度，仲有四季嘅分明度係同我哋完全不一樣嘅。咁所以咧就係咪真係可以去到呢種咁樣就？白露过后之后，温度会逐渐咧会凉爽翻啲咧，咁样啊，都系期待啦。以前嘅传统讲法就话夜晚白露咧，天气冻嘅机会会快啲咁样。即系以前咧就比如话过咗秋天之后，好耐都唔见冻啊，或者唔会温度降。咁但系如果白露喺晚上嚟到即系嗰个时点到嘅话咧，即系交点嘅话咧，咁就会系即系。秋涼的味道會嚟得快啲咁樣嘅意思嚇，而白天過白露日嗰個時點咧，就話會繼續熱好耐咁樣。咁我哋期待咯，就希望咧就今年凍得快啲。的確咧就天口呢段時間真係比較熱啦。好，繼續翻嚟咧，同大家又分享翻咧，就我哋呢次咧索源之旅啦，燕青老師應該係已經喺路上噶啦。咁大家咧亦都可能對綠鬆石咧了解唔算太多，不過個人咁都係啦。之前好多年青咧，真係可能有成20年啊。咁嗰時候咧，因為某啲原因咧，咁有個朋友咧係懂呢行嘅，咁喺西北亞大嘅時候咧，咁就了解過呢樣嘢。咁當然咧入到嘅時候啊，就中過招，即係買嗰啲假嘅水貨咯。嗰邊真係好多假嘢嘅，特別咧就旅遊區嗰啲嚇，同大家講下。當然唔係話所有旅遊區嘅嘢都係假嘅，咁但係旅遊區當中擺地攤或者特別咧就嗰啲本嚟應該係少數民族嘅，咁但係佢出嚟做生意嗰啲咧，咩拉頭牛出嚟騎馬騎牛就拍片嗰啲啊，嗰啲千祈唔好立亂信嚇。佢話手上我僅有一串嘅家傳寶嚟嘅，咁要賣俾你啦咁樣。咁但係咧就日日都有幾串嘅嚇，咁啊同大家講，即係賣完幾串又有幾串嘅。咁呢種咧就大家小心啲咯，並唔係話就一定係假，咁但係咧就肯定水分會大啲咯。綠鬆石啦，按照佢哋嘅傳統嚟講啦，自己手上盤嘅話咧，佢唔會立亂賣俾人嘅。咁啊，作為家傳嘅一路都咁傳落去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你真係中意綠鬆石嘅話，不妨加入我哋呢咁嘅索源之旅，體驗下咧就綠鬆石嘅一啲文化啦，或者佢嘅一個流傳落嚟嘅嘢啦，以及邊個地方嘅綠鬆石 OK 啦咁樣。其實咧就我睇過啲資料，原來綠鬆石咧全球當中產地最多我哋中國喎，而中國當中最多產地聽講就話，哇，原來喺湖北一帶喎。我一直覺得咧就以前你去嗰邊中原一帶啦，湖北屬中原一帶嘛，咁好少見到啲人會係即係玩綠鬆石係盤綠鬆石噶嘛，咁但係更多咧都去到話川西啊、西北一帶咧先見到好多人帶啲綠鬆石盤啊咁樣。我以為咧就又好似和田玉啊，或者好似啲咩？啲咩南红咁样系嗰边嘅咁样，原来最高产咧系陕西啊湖北一带，所以咧就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绿松石嘅来源，另外佢嘅源远流长嘅文化，点样选择绿松石先 OK， 俾啲知识面俾大家灌输，大家可以加入我哋嘅。电台微信群同大家分享嘅绿松石，咁啊点做咧？咁啊大家可以攞手机出嚟咧，就打开，然后咧就喺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咁然后咧喺公众号度发送绿松石，咁就 OK 噶啦。咁然后有权益官啦，会拉大家入去咯，然后个群，咁啊会将所有绿松石呢次溯源嘅好多嘅文化啦。淵源啦，點樣去選購啦，另外仲有點樣鑑別啦，依刻咁同大家去分享體驗出嚟，我哋係抱住一個學習心態咯，係咪啊？咁所以同大家提就係呢一次綠鬆石咧，我哋係同大家把曬關嘅。呢次我哋去竹山縣綠鬆石行業會一齊舉辦嘅呢個聯合本籍珠寶。特意邀请的叫中保协委员老委员坐镇的这次活动，全程他是会是坐镇现场跟我们一起挑选绿松石，就有六委员在这里，每一块的料的品质，每一个加工环节他都跟我们把关，
因为毕竟专家啦嘛，咁肯定有佢嘅独到嘅地方。咁另外最紧要咧，就令大家放心嘅地方就系话呢次索源选中嘅每一。

0: 边嘅陆中石都能够附带有中国电子大学珠宝检测中心嘅权威证书，而且咧就系假一赔十嘅一个品质承诺，仲有48小时嘅免费品鉴期，呢个犀利。即系话你收到货之后咧，啊当然即系话要首先你中意咗啦，啊然后你觉得 OK 咁买啦咁样，咁然后咧会发货俾你，咁然后你拆咗包装，你盘咗两日吓，觉得呀唔啱我心水咁样，咁然后咧你再去退货，系全权退货，所以有48个钟嘅免费品鉴期，放心去即系话体会呢个感觉。咁啊，索完嘅全过程都系透明嘅，并且向大家承诺咧就唔泡油、唔泡水、唔煮腩、唔洗酸、唔染色、唔加胶。陆中石好奇怪噶，即系点讲咧？如果佢打咗蜡嘅话咧，两下冇咗啲蜡咧，就冇咁蜡令噶啦，然后会哑色嘅。如果啊啲即系话浸咗酸蜡或者系注咗胶话，甚至即系压成嗰啲咧，你戴戴下会哑色嘅，会莫名其妙觉得即系生嗰啲泥锈嘅感觉。所以呢个问题系好紧要嘅。咁而天然嘅咧，因为咁多年嘅沉淀，佢系 O K 嘅。咁所以咧就陆中石呢样嘢，我觉得比好多嘅玉石方面更容易，即系接触空气当中产生某啲嘅变化咯。如果系假嘅，系好容易显现出嚟嘅。咁但系如果真嘅话咧，佢基本上系个颜色越大越靓越靓嘅吓。而我哋中国嘅陆中石咧，其实储量方面系占咗全世界嘅70%，哇，犀利啊！70%当中，听讲就有70%又系嚟自湖北呢一边，咁所以咧就系话，我哋身边好多人带嘅陆松石咧，其实好多系产自湖北陕西一带嘅，当然其他地方都有吓。咁但系好多人就担心陆松石方面咧会唔会好贵咁样？其实咧佢个跨度好大嘅，一大细又系一个区间啦，咁而即系品质咧又有一个区间啦。有几百蚊嘅吊嘴仔啊、小耳钉啊，仲有咧几万、几十万嘅特级嘅一啲雕件啊，咁样咁都系有存在嘅。咁所以咧呢一次关于价格，咁我哋只能够喺度讲，好坦诚咁讲句，唔能够保证呢个全网最低价，因为你真系唔知道啊，有啲人会点做吓。大家都听过我曾经分享过一个即系话买某一粒丽山玉嘅时候咧，嗰只咩笑面佛啊或者咩嘅。哇！开价咩39,900定39,900唔记得吓，总之最后咧就几嚿水，甚至我发觉系一个瑕疵品，最后咧都系冇卖到嘅。所以呢种咁样嘅现象咧，就我哋好难同人去呢瑕疵品啊水货去对比。咁但系咧，我哋只能够同大家讲，我哋都系云盖子原矿开采出嚟嘅天然原矿。每一粒嘅料都系经过卢委员嘅亲眼鉴定，每一件都系要送去地大做权威检测。冇品牌日价，冇商场扣点，冇中间商嘅层层加价。啊，可能唔一定系最低，但一定系保真，呢个系最紧要吓。咁啊，提提大家点样加入我哋嘅索源群啦？大家用手机然后搜索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关键词就系陆松石，然后权益官拉你入去之后咧，就会全程跟随我哋燕青老师一齐体会呢一次嘅陆松石索回源之旅。记得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之后咧，然后喺公众号度发送陆松石吓。
1: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并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5: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
1: 一起准时上线。
0: 继续翻嚟文企在线吓，咁、继续我哋睇睇身边近几日值得我哋分享嘅一啲资讯方面吓，咁仲有咧，收。

0: 啲琐碎事啦，特别系有关于民营企业家嘅吓，或者我哋东莞本土企业嘅，咁啊，首当其冲嘅，我选咗一个头版头条咧，咁就系台博会方面嘅一个数据，咁啊，台博会方面第十七届，咁啊，各项数据当中有多项再创新高，系咪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咁啊，九月六号咧就2026年嘅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已经圆满收官啦。会期四天，超过68万人次系线上线下参会嘅，超过8000名嘅采购商系进场，有45.2亿嘅采购意向额。哇！呢一组嘅亮眼数字，正系今年台博会啱啱交出嘅成绩单，展会提级增效，创历届嘅新高。咁啊，产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多领域亦获得咗系突破性嘅成果。咁连续咧17届嘅东莞嘅台博会咧，累计促成成合作意向啊493.9亿。咁我哋不妨咧就回顾下今一届啊第17届台博会嘅一啲数据好嘛？首先咧提及增效方面咧，从展到链嘅能级嘅跃升系一个最大嘅特点。咁啊，今届台博会咧就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紧扣15嘅规划纲要，作为中央台办10项嘅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嘅一个政策措施啦。十项措施啊，就系拣我哋平时讲嘅十项措施啊。咁落实咧就我哋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嘅总体嘅方案，进一步咧为两岸高质量融合发展搭建坚实嘅桥梁，持续咧系擦亮两岸经贸合作嘅金字招牌。呢个系第一个最大嘅特点啦。咁第二咧就参展嘅商质效方面系双升嘅。咁啊，呢一届嘅展会全新设置咗7大产业链区啦，仲有25个省区市嘅专馆，打造咗半导体同埋人工智能馆啦、台湾馆等特色馆嘅。咁台湾馆咧选取我哋中国台湾地区嘅184家优质展商系参展，再次咧就基本上覆盖晒22个县市。咁啊，其中咧90%系首次参加台博会啊！哇，今年咧即系我哋台湾省当中22个县市当中系多家嘅企业咧。是突然间猛飙的，因为有90%是首次参加的。咁另外仲有咧就台湾嘅即係话电工会啦，仲有商业总会等10几个岛内嘅工商团队系组团系参展嘅，并且咧系走进我哋管台高薪产业园啊实地考察。咁我哋都会到好多台商企业噶吓，咁开始咧精准嘅招商投资啦、业务洽谈、现场走访嘅调研显示，90%以上嘅参展商表示，明年将会继续参展。咁啊，仲有咧就展购成果相当丰盛，华为啦、OPPO、vivo， 仲有京东、小米、三宝等超过200家头部采购商系进场采购嘅。欧美、南美、东南亚、中亚等地区嘅专业采购团啊，跨海赴会。仲有富强音啦、信义机械、台中精密机械、管台高薪产业园等，达到成1000万级别嘅啊订单。管台现代文体会、运时通科技、智粤谷等11个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系喺现场签约，总金额去到近30亿。咁展会期间啦，就密集举办咗好多推介会啦、对接会、政策解读会，仲有新品发布会等46场嘅专题活动嘅。咁啊，产业对接与现场嘅销售成效都相当突出啦。另外交流活动方面相当热闹，非遗文化啦、时尚展演、文艺汇演、创业分享等活动是精彩纷呈，海峡两岸的青年创业创新的集结大湾区青年创业。咁台湾青年财进亦都围绕咧智慧湾区 AI 创未来主题，分享政策红利同埋创业嘅体会，共话大湾区嘅机遇嘅。仲有咧，就10项措施落地系见成效。呢一届嘅展会咧，持续落实咗系惠台嘅10项措施。台湾文旦柚啦，好出名呢只吓，凤梨酥就唔使讲啦。太阳饼我未食过吓，乌子鱼食过啊。高山茶即系话台湾咩洞顶乌龙嗰啲咧，咁啊名优产品持续喺现场热销，亦都系助推晒台湾农渔户成功对接大陆嘅啊各方面嘅市场。
1: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

0: 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7: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8: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哎，媳妇儿，下班了。
10: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1: 哎，王姐，上班了。
10: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2: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1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5: 交通音乐广播，
0: 这里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这里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1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17: 我是食住他们的嘢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星期二嘅民企在线啊，咁啊，大家知道一个品牌嘅创立咧，的确唔容易，有啲要创好多好多年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咧就即系好希望咧，不久嘅将来或者而家我哋逐渐都有形成，咁啊，更多我哋东莞冒出嘅咩嘅品牌啦，百年品牌、百年嘅企业啊，或者系百年嘅某啲嘅传承啊咁样啊。咁而咧就作为东莞人啦，我相信普为之多嘅人都会对本地某啲嘅一啲传统产品咧系有认知嘅，或者大家都食过都唔定吓。咁因为月饼呢个嘢咧就中秋节，咁就即系年三十晚斟版鸡咁嘅，我觉得就无论点样你都要体验一下嘛，系咪啊？咁今年或者我哋唔一定就只係食月饼咁简单，我哋可以呢体验下呢月饼嘅呢啲非遗呀，或者去逛逛呢个博物馆好唔好呀。咁就中秋时节方面呢，或者我哋都可以来一次沉浸式嘅文化之旅，甚至呢可以呢就专门带班学生啦，或者一家大小当中带住你小朋友呢开始

0: 下呢个博物馆嘅研学课程。咁啊，呢一个课程当中，你可以体验到咩嘅月饼嘅文化咧、非遗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亦都唔系好远，喺管城出发咧，就到茶山好近嘛吓。咁啊，华美月饼方面嘅博物馆咧，系属于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喺我哋东莞茶山。咁啊，亦都系告别咗枯燥嘅传统嘅展馆，摆啲嘢出嚟，摆啲咁嘅月饼咁样。因为呢度咧有千年嘅中秋嘅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你可能会觉得喂，我哋中国究竟咁多年嘅中华传统方面有啲咩月饼系列啊咁样？有啲试过就话，我哋广式月饼一般都系甜噶嘛。啊，可能好多朋友就话，点解你啲月饼咸嘅咁样？甚至有啲人话，月饼加咗辣椒喎，咁样加咗花椒咁样。其实不同地方系有不同地方嘅啲即系月饼文化嘅。咁所以你去嗰个地方可以了解晒各大派嘅月饼文化，唔单止好逛好拍，仲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 I Y 嘅体验。即系点咧？俾你现场整饼吓，咁、你就。当然冇话阿茂整饼嘅，每样整个样，你整就整靓仔啲吓，整出嚟咧就起码自己翻去食得嘅，整啲有啲意义嘅，咁啊甚至可以送俾亲朋好友作为啲纪念啊。当然要食嘅月饼系攞嚟食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喺现场当中仲有企业，假如话你企业当中今年要有啲大宗采购啊，有啲互相嘅往来啊咁样，可以咧就去到现场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现场去取购，你可以亲手和面啦，揉下呢面啊，压帽啊，制饼，哇，程序好复杂下噶，零距离系解锁省级非遗嘅呢个中秋吓季节，唔使远行喺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咁啊，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 I 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咁仲有开展华美月饼博览会博物馆啊研学嘅课程专线，打呢个电话问一问吓，0769861717 21，0769861717 21。咁啊，具体研学嘅费用敬请致电呢个电话当中详细去咨询。
1: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齐上线。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咁继续我哋分享翻一啲嘅资讯啦，身边啲资讯啦，亦都系值得大家关注嗰啲，我先同大家分享嘅。咁首先呢个信息咧，对于我哋未来嘅一啲民营企业或者系做老板嘅，即系布局未来嘅一啲行业咧。或者业务咧有帮助嘅，因为呢个咧已经系去到信息通讯行业方面，就系工信部发布嘅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5嘅规划纲要，咁啊终于喺行业当中迎嚟一个大嘅规划。咁呢个规划当中究竟咩内容咧？就提到2030年度全面要建成覆盖晒完善性能领先嘅新一代嘅通讯网络，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靠嘅可控嘅信息通讯产业体系，有效咁构建技能嘅技管结合、敏捷高效嘅信息通讯行业嘅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嘅网络同埋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和全球化的发展水平会进一步提升。咁另外咧，信息通讯行业的现代化迈出坚实的步伐。咁为到2035年另一个5年规划咧，基本要实现通讯行业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吓。嗱，呢个规划咧列出咗系13个主题嘅指标嘅，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讯行业咧收入达到4.1万亿，咁啊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去到3.8万亿，电信业务总量年均递增系7%，每万人拥有5G 含5GA 基站数50个，智能算力嘅规模 要去到每秒9800万亿次次浮点运算的计算能力。

0: 代表队共160多名嘅技能精英参赛，即系大家都系啊师傅级别、匠心即系工匠级别嘅啊嗰啲水平啦。咁啊，近年嚟咧，广东工会又系携手香港工会联合会啦、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不断咁系促进三地职工交流、交往啊、交融。嗱，今年三月份，粤港澳三地嘅工会已经系共同签署咗叫《粤港澳大湾区职工技能培训合作备忘录》，而且系推动咧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嘅湾区职工技能培训体系。呢、这个即系互相之间啦，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吓。
1: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0: 继续民企在线，嗱呢段时间我哋广东嘅文旅活动咧系层出不穷，咁啊啱啱即系嗰个粤 B A 啦，咪即系玩完咗呢个赛事啦咁样，咁另外仲有咧就比赛完咗啊意思吓，咁另外闯 B A 啊，我哋已经系如火如荼正在举行，另外咧粤超八强亦都已经系第一回合打完噶啦。咁啊，八强赛方面咧，第二回合嘅票咧，球票，琴日晏昼2点就已经开始预约噶啦。咁啊，大家如果系中意睇即系足球嘅朋友啦，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9月5日嗰场嘅即系各大赛事嘅较量。咁啊，粤超结束咗第一回合嘅较量，三支从八强附加赛突围嘅球队都未能够喺主场赢球啊！嗱，3-0输俾深圳。我哋东莞1-1逼平咗湛江，佛山咧就0-3输梅州，好有意思啊！根据咧就赛程啊，八强赛两回合啊定合定胜负嘅，即系打两场。咁如果两回合比分都战平嘅话，就唔计客场进球嘅话，即系唔计主客场进球嘅，咁就会直接咧进行点球大赛。哇，好残忍吓！决出最终嘅晋级4强嘅名额，咁即系呢次系淘汰赛。咁八强诞生4强。虽然汕尾、东莞、佛山首回合都未能够主场击败对手，形势有啲不利，咁但系要知道我哋东莞之前咧，唔系都先输后赢咁系咪啊？咁好有机会喺次回合当中改写命运嘅。总而言之，嗱，汕尾、东莞、佛山仍有机会，深圳、湛江、梅州唔能够放松。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宵夜第三，吓。咁啊，9月12日，即系今个礼拜六，第二回合，大家都要拼就系啦。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因故延期嘅茂名打广州嗰个八强赛咧，第一回合嘅赛事亦将喺今个礼拜六，因为佢之前咧有个残博会之运动会吓，咁啊推迟咗呢个赛事嘅。咁啊，今个礼拜六先系第一次嘅交锋。咁啊，粤超咧就延续咗为民普惠民众嘅原则。八强赛好，半决赛、决赛好，统一执行票价18.8，够优惠啦嘛。咁但系咧就你又唔需要争咩黄牛党嘅叽里呱啦嘅嘢吓。其实咧，大家预约去抢票机会仲颇大嘅。因为我哋东莞嘅体育场咧够多人啊嘛。咁但系呢一次咧就东莞系打客场吓，去湛江嗰边打嘅。粤超今个礼拜嘅比赛咧就球票预约9月7日，即系琴日咧。晏昼2点已经开启噶啦，9月9日即系星期三，即系听日晚上10点截止预约，所以大家揸紧时间啊，用手机吓。咁啊，对阵方面咧就几个一个对阵嘅，第一个回合嘅补赛咧就茂名对广州啦，咁我喺茂名做主场。咁第二回合当中有几个赛事，深圳打汕尾就喺深圳主场嘅，湛江打东莞就我哋东莞。或者去湛江去挑战湛江，咁喺湛江体育场嗰边吓，咁另外咧梅州同佛山亦都系对冚过，咁呢次咧就喺梅州方面嘅体育场，咁呢个亦都系一个相当之令人瞩目嘅赛事，咁大家如果真系想睇呢个赛事嘅话，大家记得吓，咁上我哋相关嘅某啲嘅小程序方面啦，尽快去 book 求非，这个很重要。

0: 嗱，預約先有 OK 嘅，嗰個程序已經係之前講過好多次嘅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咧上呢個小程序好，或者係上我哋即係粵超嘅官媒好啦，去下載，然後去預約睇睇有冇機會咧搶到票啊！希望咧我哋呢一次東莞客場再度挑戰成功嚇。呢度
1: 有東莞各領域嘅專家在線，為你解讀各方政策，
2: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們的制度優勢是非常明顯的。
3: 呢度有東莞優秀民營企業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後嘅故事。
4: 姚明啊、劉翔啊這一批，都是我們派人的去北京幫他們兩腳定做。中國奧運會的這個傳播，就給我們工廠帶來了一些紅利。
1: 呢度有東莞各行業嘅品牌故事，你身邊熟悉嘅記憶。
5: 我係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經典嘅味道，質量又有保證。
3: 各行業精英、名家、名師在線，與你一起成長，分享收穫。唱响一零七五，工作日下昼三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今日已经去到白露后嘅第二天。咁你知道啦，白露就已经系去到今年嘅第十五个节气噶啦，咁又入秋之后第三个节气，即系换言之啦，好快系深秋当中嘅红绿披山嘅一个。盛况吓，咁啊，当然东莞啦，或者广东啦，就呢个秋景会系逐渐挪移啲嘅，即系后啲先嚟嘅。咁但系咧，如果而家呢个喺东北一带啊、内蒙啊、川西啊、西北一带啦，已经有啲披黄噶啦。咁而且咧就大家知道啦，入咗白露之后啦，深秋时节。雨水天会逐渐减少。反正如果一年四季当中，如果俾我觉得啊，当然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嘅特色啊。咁但系最想去出外嘅，我都系秋天嘅。嗱，金秋方面，我哋广电中央团有啲咩安排呢？首先，河北乐在途中啦，同大家分享好多嘅线路啊。首先，你安排去边度，你要听仔细。新疆嘅秋天堪称就唔使讲啦，新疆系我哋首选嘅之一。咁最美嘅秋天，特别系为你定制两条高车线路，东莞电台嘅主播系全程陪同。第一条阿勒泰，咁啊翠帘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即系呢个月嘅月底7699，咁啊即系8000蚊唔使。另外咧就电台主播海峰同入呢个阿勒泰同埋翠帘木湖嘅双飞白天下，翠帘木湖哈勒斯啦、黄木啦、五彩丹一次打卡，咁啊特别安排咗黄木旅拍嘅。第二条就南疆嘅胡杨秘境，大家知道胡杨嘅黄系嘛？呢次仲犀利，三飞白日游，10月18号，祝国庆假期之后出发，6999。7000蚊使啊，仲 OK。主播燕青老师同行吓，睇你呢一次燕青老师会带俾大家啲咩惊喜啦。金秋胡杨林一年只系靓佢20天左右，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呢个隧道大家玩过未啊？另外仲有咧温宿大峡谷，副车同温宿比咧，我系个人啊，我个人吓啊，纯属个人，我系中意温宿大峡谷嘅吓，因为咧就好近距离入得去啦，而且咧就。可以爬到个顶度嘅，另外仲有就黑石古城啦、白沙湖啦、轮台胡杨林啦，哇！轮台胡杨林啊，号称最大胡杨林系咪啊？咁啊，错过又要等多一年，再有呢个20多厅嘅靓仔胡杨林。两条主线全程2+1嘅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食到你爽，仲有 V I P 嘅6大专属服务，唔使做攻略。你唔使咁辛苦啊！以前我带队嘅时候做攻略做得头晕眼花，呢次跟住我哋广电专号就 OK 啦，住得好，食得好啊，玩得开心，名额有限，报门即止，拨打呢个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了解详情。呢个秋天我哋新疆热，两条线路，又或者可以咧发送，即系喺我哋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咁了解更多嘅喺入秋之后嘅秋景嘅一个出行吓、啊。好，讲完呢、這个秋天喺度玩之后咧，讲啲而家正在发生嘅，咁就系话我哋燕青老师已经系在路上同大家索完绿松石之旅啊。咁啊，呢一次索完咧就系、是、全透明，但系啱先都同大家讲咗噶啦。咁而且咧价格方面系公开透明嘅，咁啊索。

嘅底线就系价格可以唔系最低，但系东西一定系保真，比价格可能比唔到嗰啲假货，但系保真一定敢同任何嘅商品比。如果你认同我哋嘅理念，而家加入我哋嘅队伍，微信搜索公众号东嘅电台，回复六星石，添加权益官就拉你入群。入群之后咧，就你会享受到系四项嘅专属权益啊，全程嘅实况同步嘅抗场实况啦，专家在线答疑，群内专属嘅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为你提供嘅一对一嘅选品服务。啊，总之你关心我两个字就保真，因为大家知道咧，六星石真系同大家讲啦。个水分好深嘅，我哋保证有咩咧？就有地质大学权威证书，第二有假一赔十嘅承诺书，第三有48个钟嘅品鉴期，唔中意随便退，第四有主持人同埋路政委全程把关，每一块都系天然嘅原矿石，唔优化唔处理。第五全场2到4折，源头啊，哇，2到4折，保真嘅前提之下，价格打到你骨折。一起去觸摸下去擁有3000年的雲蓋藍湖北那邊的，聽說話很靚仔。微信搜索公眾號東莞電台，回覆綠鬆石，添加權益官拉你入群。燕青老師在群裡，我都在群裡的，咁啊，好多朋友都喺嗰度嘅。咁啊，之前又揀過咩嘅藍紅咧，啊，沉香之類嘅，甚至係藍寶石咁樣。咁啊，總之咧，帶你體驗源頭嘅一手美物，等啲嚟，唔好錯過呢一場屬於我哋嘅尋寶之旅。關鍵詞繼續啦，同大家提提嚇，2到4折啊，仲有啦就。微信公众号，先打开手机搜索东嘅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绿松石啊，然后用权益官拉你入群，就可以同步体会晒我哋成个溯源之旅啦。OK，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今日白色系咪靓仔翻啲啊？哎，开翻啲声啦，真系好。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有周三版嘅文奇在线，听日我哋有律师作客上线吓。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拥堵4.2公里左右，在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的西向东拥堵681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张路辅路附近呢拥堵673米，环城西路的东向西管台立交桥附近拥堵553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七峰路到东城南路呢拥堵140米，东城南路的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雅运东路拥堵733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温塘立交附近呢当前缓行718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0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8: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7: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8: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7: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如果有人免费给你一张凤凰传奇的演唱会门票，你会去吗？
1: 我会去，我会去到现场，在门口把它卖了。
0: 嗯，那你这是不法行为啊？你还这样说啊？
1: 黄牛加价是不法行为，
0: 嗯，
1: 私人转让是可以的。
0: 你转让你要钱吗？
1: 我就那个票价钱，票价，比如说800块钱，我就800块钱就可以了。
0: 哦，就是朋友之间互转是可以的。
1: 对对，
0: 那我也会举报你。
1: 你举报没用啊，人家不管呢。
0: 你就是黄牛，
1: 然后人家也没加价是吧？还有朋友之间。

0: 间私人转让，我就马上把它卖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现在我缺钱，我缺的不是艺术熏陶。
1: 哦，
0: 嗯，
1: 好吧，
0: 没钱，
1: 挺合理的。
0: 对，
1: 嗯，那如果有人免费的提供我的演唱会的门票，你会去吗？
0: 我撕碎，然后拿一把火点着，剩下的灰我拿脚碾一碾，哎，然后拿个吹风机把那灰吹散它，还得退两口。
1: 为什么？
0: 恶心。
1: 我也会有一些创新的呀。你也可以，你看，
0: 在乎
1: 你看这么多年、啊、你是一直在向我学习，就是虽然说音乐造诣方面可能、啊、照你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呢你只要能发现别人的闪光之处依然是可以学习的。
0: 哎，我这个人最不善于发现就别人的闪光，而且我特别不喜欢别人的闪光。
1: 对，因为别人的闪光会让你觉得你更加的暗淡。
0: 比我强的我羡慕嫉妒啊。
1: 那这样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人给你一个人的免费的演唱会门票，谁的演唱会的门票你自己会去品鉴？
0: 我全某人今时今日啊可以负责任说一句、
1: 嗯、
0: 就现在给我那些，就比如说那个能够卖上演唱会门票的，
1: 对，
0: 我基本上都会拿出去卖，因为我现在缺的还真就是、
1: 哎呀，我知道嘛、啊、就是说你卖不出去的
0: 啊，卖不出去的
1: 啊，
0: 撕碎的我也不去，
1: 卖不出去的你也不，
0: 我也不去啊，卖不出去你给我干嘛？
1: 茫茫人海你找不到一个，
0: 没有，
1: 就是你看，一个呢是你为了盈利为目的
0: 啊，对，
1: 一个呢自己的兴趣也没有，
0: 对，
1: 嗯
0: 啊，因为现在这个我个人这个条件环这个想法，我这真就不是，要不然太恶心的啊、
1: 嗯，
0: 我就破口大骂，然后把票撕碎。
1: 嗯，
0: 要能赚点钱的，我肯定是卖钱去了、
1: 嗯、
0: 啊，得跟个人实际情况来说嘛。因为有的时候啊，艺术熏陶它这样的，你是有那个环境、有那个心境、有那个条件的时候，你熏陶你
1: 是
0: 没那个的时候，朋友你记住了，您、
1: 嗯、
0: 先把饭吃饱了，
1: 嗯，
0: 再说其他的。
1: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在你20多岁的时候，你想过有一天50多岁的你会是这个样子吗？
0: 哦，我20多岁的时候，我以为50多岁我会当上台长了，已经，结果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啊！
1: 来
0: 啊，
1: 朋友们，年少的时候啊，我们都对未来有过预设，以为自己喜欢的职业、向往的生活、相伴的朋友，早就已经有了答案。
0: 嗯，
1: 但是呢，走过一段岁月，你才发觉，人生最大的惊喜，往往呢是那些始料未及的遇见。有一些人，有一些事，曾经呢不在你的期许之内，甚至呢你一度并不看好，机缘巧合之下，慢慢的走进你的生活，最后呢深深的热爱。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你从来没有预想过自己竟然会深深爱上的人、事或者物啊，背后呢有着怎样的一段故事？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吧。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1: 嗯
0: 啊，特别是有的朋友可能此时此刻在这个工作啊工位上，可能在路上，
1: 是
0: 也有一部分朋友可能此时此刻在电梯里边啊。
1: 嗯，
0: 那电梯里边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把手机拿出来。
1: 哦，为什么呢？
0: 哎、在这个电梯上升下降的过程当中啊，打开抖音，输入越听开心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来互动起来。
1: 为什么要特别 Q 一下电梯里的人？你这指向性很明确、啊。来，我跟各位朋友解释一下啊，因为只有我们台的电梯里面播放的是我们的节目，这也是广电的一个特色嘛。
0: 嗯
1: 啊，然后那个就是对，
0: 对你这电梯里边朋友，你往上面瞅一瞅，哎，
1: 嗯、
0: 那个斜上角，你那个广播喇叭，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吧，就是你参与什么的这些。真的对于你的，
0: 我不是让他们参与、来我直播间，我差那一两个人，
1: 对，
0: 我一个零人直播间，我说你们来了之后呢、
1: 嗯、
0: 马上就现在你们发工资了吗？这么多啊、
1: 嗯、
0: 你们拿点工资给我们直播间打打赏。
1: 对
0: 都是自己同事，
1: 嗯
0: 啊，谁求不着谁呀，咱说呀。想来呀，
1: 咱就是这么理直气壮。
0: 对呀，
1: 因为你知道零人给你打赏反正说了也是白说。
0: 咱们单位赚钱、单位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1: 那也不是给你对不对？你
0: 啊，对，还有他一个，就是你打赏的话，还得分他点啊，朋友们。
1: 嗯，我也同意，我同意。来，咱们说，其实今天这个话题，简单来讲，就是你没有想到你会爱上，或者喜欢上什么，
0: 嗯，
1: 就是人呐、 物啊，
0: 哎
1: 啊，事物啊。

0: 什么的啊，都可以来说一说。
1: 是
0: 就是作为以前的你，你觉得你绝对不会啊，
1: 怎么样？
0: 对、
1: 啊，
0: 结果呢？哎呀，这就是一种没想到。
1: 对，这种缘分，咱就说叫过去有个这个什么那个节目叫万万没想到嘛，
0: 哎、
1: 对吧？咱们今天聊万万没想到的那些事儿、
0: 嗯。嗯，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对，刚才有一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问啊，说你跟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去讨论你不累吗？啊，我不累啊，因为我毕竟我没有脑子，一个没有脑子和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就是可以聊到一起去。
1: 他在问我呢，
0: 啊，不是问的是我，
1: 怎么可能？
0: 这样，你，他真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不尴尬吗？
1: 哪个问题啊？
0: 就是到底是说的你还是我？
1: 好像没什么好的倒是。
0: 明明就是
1: 一个粪坑的两只蛆，
0: 你
1: 还在，
0: 我不同意。来吧来吧啊，咱们当然这个时候呢，跟大家梳理一下近期的一些啊丰富的一些活动信息。
1: 哎，中秋节就要到了，朋友们啊，这是这个中秋啊，不只有月饼啊，还有什么呢？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嗯。
0: 对的，没错哈、
1: 嗯。
0: 其实呢，这个文化之旅啊，就在咱们东莞茶山。
1: 嗯，
0: 它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那就是华美月饼博物馆。
1: 哎，告别了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这个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是拉满。古风赏月场景啊，
0: 嗯、
1: 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呢，都是氛围感大片啊，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啊。
0: 没错了，那这个。不止啊，是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预约专属的这个非遗手工制饼专场、
1: 嗯、
0: 咱们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的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
1: 就在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哈，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哈。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研学课程专线是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呢，可以致电详询。
0: 好的，好的。
1: 哎，
0: 那
1: 说了这个月饼啊，
0: 嗯，
1: 那再聊一聊哪儿呢？聊一聊这个叫，宝石吧。啊，
0: 嗯、
1: 说这宝石有一个什么呢？叫绿松石哈、
0: 啊，对。然后我这儿再另外啊再预告一下，就是说呢，在星期四的晚上啊，我会这个带货华美月饼，
1: 嗯
0: 啊，我在这儿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有一款爆款啊，是99块钱两盒的，
1: 周四晚上买啊，
0: 啊，周四晚上，到时候呢，就是各位朋友可能就是想去抢这个99块钱两盒的这个月饼啊，是包邮的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号越听越开心，到时候的话呢，链接我们将会。在群里面发，好吧、
1: 啊？
0: 然后我们看看宝石，嗯，
1: 哎，这就是绿松石，
0: 嗯，
1: 这个我们台呢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了发来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老师能以这个特邀官的身份啊，深入世界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厂啊加工厂这个溯源。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即将去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那这个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全员官微信就可以拉你入群啊，所有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面同步给大家分享啊。
0: 那个你那个迟到的三千年约会叫什么？
1: 就是东莞电台公众号，然后回复绿松石啊。
0: 我本来想给你配上那个等待我来，赶紧给燕青老师是不是、啊、咱们呢讲一讲是吧，3000年的爱，你稍等一下咱重来一下是不是、啊、你看
1: 是这个歌吗？
0: 是你看、
1: 啊、
0: 这氛围感就拉满了吗？这都迟到3000年，这不就是无尽的爱吗？这哎、准备啊。
1: 我知道很多听众对绿松石是又爱又怕，爱的是它那独一无二的颜色，戴在身上瞬间提亮你的气色，可怕的是这个圈子的水太

0: 咱们台呀，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啊，希望燕青老师能够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去奔赴一场迟到了3000年的约会。
1: 啊哈。

0: 神经病啊，这是。
1: 那个，你知道最近这个歌啊，它跟什么一个抖音的短视频绑定了吗？
0: 跟什么呀？
1: 杂技，
0: 哦，
1: 红绳，
0: 哦，
1: 它就是。哎呀，我最近看这个视频，我已经着迷了，不是怎么就是。
0: 不得不说呀，
1: 啊，
0: 老杨啊，
1: 啊，
0: 你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就这事儿啊，
1: 嗯，怎么说？
0: 20年前这歌刚有的时候
1: 啊，就是这个
0: 他杂技团。
1: 那我没有在线下，
0: 就不叫红绳，那个叫
1: 那叫
0: 那个就是什么呢？就那飞天的掉个威亚，就咵，他瞅着嗡嗡嗡撞上去，那个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那个杂技，
1: 那叫啥？
0: 飞天那个杂技，那早就有了啊，
1: 哎，
0: 早就
1: 有了。我就你不要说他说你不说不叫红绳，叫啥？
0: 红绳跟上吊。
1: 你不是很人叫红绸，
0: 哎，就利于美。
1: 啊对，然后呢，他就是，哎呀，我就看这个，我就一直不停的刷，他就是从助跑开始，
0: 嗯，一圈一圈转上去了，
1: 夸夸夸夸夸夸，从低空开始，
0: 嗖，
1: 开哟，一圈二一圈，然后大鹏展翅，呱，然后双人抱，五力撒刀展开。哎呀，着魔了呀！啊，着魔了呀！太好看了，
0: 你看看，
1: 看了。
0: 哎，你真是通过刚才你那个形象的这个表演，
1: 这因为我真没少看。
0: 你确实是陈佩斯式表演技法的传承者，什么二字开
1: 剑？哎呦！无尽的忧愁，哎！你们真是，哎呀，不来我们直播间看啊！哎，真是，你说我这
0: 早期呀，那什么警察小偷啊，姐夫与小舅子呀，羊肉串啊，就应该找你去演。
1: 不是
0: 啊，
1: 人家在这儿无尽的爱是吧？飞天表演，你一直在沉浸在陈佩斯羊肉串里面，咱俩真是
0: 你跟他的表演风格
1: 各说
0: 一模一样。
1: 哎哎哎，这。有朋友终于问到重点了，
0: 嗯，
1: 说杨老师，周四你几点在哪儿卖月饼？
0: 嗯，
1: 到底是哪个频道？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抖音号呢，是我们台的抖音号，
0: 对
1: 啊，那个名字呢特别的长，
0: 嗯，
1: 你这样吧，你加一下我们的越听越开心，给越听越开心点点关注。好不好？我到时候呢，我们的管理会发的。
0: 那进群得。
1: 我就是告诉你，你也记不住。
0: 嗯，是因为不能告诉你，因为每天卖这个卖这个货的人呢，这个我们同事不一样啊。这你上别人直播间买不算我们的 KPI 考核，只有周四那一天啊，杨希带货的时候，你上他直播间买去。
1: 我觉得你也不用什么事儿都跟大家说的那么清楚，咱就你看我说的很简单。简短，
0: 哎，
1: 就是那么长，
0: 就不希望大家给别人出流量子。我昨天我在直播间我就这么说的，我说你们要买月饼，你们在我这儿买，你在别人直播间买，那不算我的量。
1: 确实，这也是个事实，嗯，啊，事实。那时候那个就是有的听众特别气人啊，你说那个咱们旅行嘛，咱们那个台里面有很多旅行的线路，
0: 嗯，
1: 去南疆的、北疆的、内蒙古的。你说咱在这儿招人哈，啊，人家下单了口播广告，在这儿费劲巴拉的，哎，说了一个礼拜，后来他告诉我说：“西姐，我从。”南疆回来了，哎呀，这风景太美了。我说你也没从我这儿报名，他说啊，我听了你们节目，在别人那儿报的名。哎呀，我真的要气死我了。但是呢，咱们听众朋友他不知道，
0: 我们同事之间，哎，节目之间没那么和谐。
1: 不不不不不，那不是
0: 竞争力很大。
1: 就是，这是我能理解，
0: 哎，
1: 就是对于听友来
0: 说，我和其他节目不共戴天。
1: 但是我们的算法它确实啊，就是大家你们可能自己觉得，哎，都是买就在哪儿买都一样，但对于我们来说是谁的名下，那就是谁的指标。
0: 对，
1: 哎，你说你在我这儿

0: 听了一个礼拜节目，在别人那儿讲，哎呀，
1: 就这一段我卖东西，这一段我们现在我每天进办公室，我跟其他同事连话都不说，敌意很浓。
0: 对，那是你
1: 啊，当时就想起那首谁的歌了吗？
0: 你爱我是吧？
1: 不是，那个当时是张学友还是谁唱过一首这敌意浓吗？
0: 嗯。
1: 意浓，
0: 那是秋意浓好吗？
1: 谁跟他们意浓？真是的啊！
0: 然后有朋友说，打开收音机是你们，打开抖音还是你们？六六六，你这抖音听着你了，听着抖音听着你的收音机了。
1: 哎，对，
0: 嗯，
1: 啊、然后抖音然后偷摸监听你呢。
0: 嗯，所以你就说嘛，为什么我的抖音先打开全是金开，就是你越看他就越推给你，
1: 我
0: 建
1: 议你啊，
0: 嗯、
1: 应该买两个红绸啊，你在家里边你就拍。你绝对火，加上你这个愚蠢式的表演方法，哎，愚式表演
0: 有点不太优美，嗯、
1: 哎，挺招笑倒是。
0: 行吧，咱们今天这个话题还记得吗？
1: 啥话题？
0: 有没有就是说没有想到，
1: 哎，
0: 你会爱上什么样的事物？
1: 哎，
0: 我没有想到，就是有一天我会。就是这么爱看这个杂技表演，
1: 是吧？
0: 可能也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不是小时候在大同长大吗？我们那边来的马戏团啊，就是我爱看那个马戏团，都是耍猴的多。
1: 哦，你没有大马戏？
0: 没有，
1: 没有扎棚的那种的。
0: 我好像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那你就没去过？
0: 就是都耍猴的，因为什么呢？我现在还有一张小的时候的照片，就是跟那个耍猴里面的那个猴。拍的照我就有印象。
1: 哎呀，我跟你说，那你这个很多案就破了、当年你家人领你去看耍猴去，完了你不是跟那个猴拍照片吗？你家人往回牵的时候牵错了，把猴牵回来养成你了，你留那块当猴了。
0: 嗯，哈哈哈。哎，没有想到会爱上什么，会成为什么？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
1: 对，
0: 因为到了目前为止呢，大家的这个生活经验啊、人生阅历啊，就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1: 了。咱就得往回想，拿现在这个结果啊，导之前的这种这个年轻的时候的这种梦想，就是可能万万没想到。哎，我跟他结婚了，万万没想到我在这定居了，
0: 是
1: 万万没想到我还能买个房，万万没想到哎我钱赔了，哎万万没想到他事太多了，对不对、
0: 是没想到的事，
1: 对，当然都有关乎于当年的当时的对自己的期望期许，可能去年我期许今年、哎我说这个能够结婚呢 啊跟我深爱的人呢 啊在一起天长地久啊举办婚礼啊，万没想到一年过去了，哎我深爱的人劈腿了，
0: 离婚了、
1: 跟别人走了，
0: 嗯
1: 你说这个玩意儿就万万没想到吗？
0: 就没想到是没想到，但是也得接受啊，
1: 对呗，
0: 是吧？
1: 那有的时候你
0: 日子还得过，
1: 你比如去年、咱说还有的朋友说，哎我的这个老哥一个啊光棍啊单身
0: 啊、
1: 你说没想到啊、今年的时候你
0: 脱单了，
1: 哎脱单了，
0: 哎找到了这个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1: 哎那个人跟别人离婚了，跟你了，
0: 哎呀你这真是、
1: 哎、他跟你这没想到，三个人都没想到，
0: 看点大家好啊，你
1: 三个人谁也没想到，
0: 你不能因为自己的暗淡你就老是在这就是吧诅咒别人啊，是不是？
1: 我现在就看不得别人好，
0: 你看看一个二个都比你过得幸福，
1: 那不可能，
0: 你也应该为你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而感到嗯，
1: 我今天晚上我下班，我
0: 开玩笑，
1: 我下班我就放他们车气儿去，我就
0: 不至于不至于。来，咱们说说没想到，其实人生呢，确实哈，很多朋友是那种计划型的，就是每一步我都要在计划之内。但是咱们中国不有句老话吗？计划赶不上变化。
1: 是
0: 这个吧？它有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往好了，哎呦，我真没想到啊，我中大奖了是吧？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哎呦，我没想到我，你比如说我。以后我想象的是我要从事什么工作，结果没想到从事了这个工作。
1: 对、
0: 哎，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这是一个两毛钱特效的节目宣传，请您继续收听，越听越开心，谢谢。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6: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 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8: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到34度，吹东偏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4: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5: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0: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好的，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
1: 苦
0: 啦。啊，今天周二了，你知道对于我现在来说呢，我简直是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
1: 怎么了呢？
0: 因为呢，本人下周就开始休我的年假了。然后现在就感觉说，哎呀，
1: 又是到了一年一度有你没你这个单位都一样的时刻了。
0: 是哦，然后这一次呢，就休时间稍长一点，是吧？有半个月的时间
1: 休吧。
0: 然后那你就是一个人的话呢，在节目这方面制作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
1: 你放心吧，一个人呢、比两个人节目啊，那精彩的不知道有多少倍呀、
0: 哦，真的啊，那就相当期待了哈。好吧，那就是你一个人的精彩，好吧？
1: 哎、
0: 从下。

0: 周开始啊，属于全
1: 让
0: 钢。
1: 你见识见识，下周开始，什么叫这个行业最严厉的父亲？
0: 那
1: 哎，广播界最严厉的父亲啊，朋友们，
0: 要怎么样表现呢？
1: 咱
0: 还
1: 说，
0: 没想好是
1: 哎，
0: 吧？
1: 节目推陈出新，
0: 哎呦，
1: 哎，
0: 好啊。
1: 在如此啊，当今如此行业低迷的情况之下，就让大家看看什么叫还有坚守行业啊！咱说节目质量啊，哎，
0: 妈
1: 内容
0: 耶，
1: 高度啊，
0: 妈耶，我
1: 哎。
0: 都好感动哦！
1: 哎，让
0: 解
1: 看，
0: 开
1: 哎呦，
0: 我，真的，那就是的，是的啊。然后有朋友说，那就剩下全钢，是的，是的，一个人哈，因为现在呢，这种情况下呢，找同事代班呢，那是不是？
1: 是，那不等找谁代等于害谁呢？
0: 没错，因为什么呢？
1: 他没钱，
0: 你可真直白，我真是高看你一眼，我以为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委婉的语言包装一下你的说
1: 不是
0: 法，
1: 说
0: 没想
1: 谎
0: 到，
1: 话，它不是我的风格，实话实说嘛，咱们就，
0: 是的，是的啊，现在大家都是因为怎么说呢，像我们这种工龄比较长的人，一下子就到9月份了，
1: 对，
0: 如果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广播人是没有。
1: 假期，
0: 节不是不要乱说啊，就是有假期啊，是没有这个节假日的。比如说啊，大家要休的这个中秋啊、国庆啊啊，然后那个五一呀、就是春节
1: 哎，你
0: 呀，
1: 打开广播一听，里边还有人做
0: 对，
1: 节目，
0: 所以呢，我们是有调休假
1: 对，
0: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根据你的工龄，那你有年假啊，
1: 后来我问一问，其实各个单位呀，有的也这样
0: 是
1: 啊，
0: 吧？
1: 所以说大家都能理解
0: 是
1: 啊。
0: 的，是的，
1: 下周大家呢，这个听听我们节目，原来大家都说，哎，刚哥是做娱乐节目是一把好手
0: 对，
1: 啊，这个整个大
0: 谁？
1: 湾区，哎，数一。哎，都数不出二来。
0: 对，
1: 然后是东莞广播电视台这个唯一真台柱子啊，做娱乐节目真好。哎，我们
0: 有，
1: 最愿意听
0: 哎
1: 大
0: 呀
1: 姑
0: 呀，
1: 小媳妇的。
0: 又自己在这儿加戏
1: 下
0: 了，
1: 周的时候，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这个广播人的百变。
0: 哇
1: 哎，
0: 塞，
1: 这咱说，下周咱们节目风格就改变了，
0: 我
1: 改变了，朋友们啊！
0: 搞得我都很期待。
1: 哎，我作为一个资深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下周咱们开始就是变成音乐类节目。
0: 有朋友说，半个月的年假，那工龄得20-30年了吧？
1: 哎，
0: 您猜怎么着？还真是。哎，怎么着？你还觉得幽默一下呢？
1: 谁到
0: 没想到是
1: 呢？
0: 真的吧？那肯定啊，那这个叫做资深啊。行吧，那就下周哎，对，还在这儿提醒一下，就是还真的是得跟大家说一下，你是打算开抖音，还是一
1: 我
0: 天都
1: 不
0: 不
1: 一天都
0: 开，
1: 不
0: 还
1: 开。
0: 是随
1: 对，
0: 机？
1: 我们就把这个节目回到最原始的一个状态，哎，然后最原生态的一个状态，咱们就一天都不开了。然后这个整个节目风格呢，我将用我最擅长的、最喜欢的音乐风格啊，跟大家梳理一些我的歌单呢，哎，各个年代的歌曲呀，哎，包括我对音乐的这个非常独特的，哎，富有见地的一些见解呀，哎，然后咱们音乐赏析啊，交响乐、西洋乐，哎，民乐什么的，到时候呢，我也希望咱们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包括记者同事啊，主持同事啊，各个部门的吧，然后还有这个外单位的，如果听你们拿本，到时候也记一记，说现在当今社会之下，如此优秀的一档音乐节目是怎么啊信手。哎，念
0: 哎，
1: 来。
0: 你是不是因为没有人肯定你，所以你一直觉得很空虚，
1: 没
0: 然后就
1: 人，
0: 自
1: 不
0: 己
1: 是，你说对一半，没人肯定是一样，但是我就说希望啥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承认别人优秀啊，没那么难。
0: 但
1: 既然
0: 是
1: 你们不承认，我就自己承认。
0: 对，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但关键那不修优秀就实在是夸不出来呢。
1: 让他们学一学嘛。
0: 哎，这样啊，就说真的，就是如果他要是抖音不开呢，他就不说，就让大家来抖音了。那如果大家想要互动的话，
1: 那不用你管。哎，真的不用你管，
0: 不
1: 要
0: 要
1: 不你
0: 那
1: 就
0: 么
1: 别修，
0: 不要那
1: 要不
0: 么
1: 然明
0: 冷
1: 天你
0: 漠，
1: 就说啥呢？
0: 不
1: 说
0: 是，
1: 哎，我不修了，这个节目我放心不下。
0: 不
1: 哎，
0: 是，
1: 那你来上，哎，
0: 我
1: 来修，你把那个假期给我，我来去修去。
0: 我也不
1: 我
0: 能，
1: 做节目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我这不
1: 你
0: 是两边都放不下嘛，对不对？那因为我是什么呢？我知道，就是正好不是快到中秋了嘛？
1: 是。
0: 你无论你是怎么安排节目，你不是有一期是要跟大家玩游戏？
1: 哦，那期游
0: 对
1: 戏是
0: 呀，
1: 随机的，就
0: 是。
1: 是有，因为我觉得我做节目是这样，就是因为
0: 都是看心情。
1: 对，收听的朋友比较多，然后那天呢，我就随机做一个这个咱们那个中秋猜谜，
0: 那
1: 听着就听着了。那天奖品我都准备好了，
0: 是啊，
1: 八份大奖啊，八份大奖，
0: 就随缘呗，
1: 随缘都是随缘，
0: 不预告。
1: 不预告。
0: 那参与的方式呢？
1: 参与方式到时候我再说。我怎么没说？我有我自己的微信啊，咱说呀，朋友们呢？
0: 这是现

0: 同事们都得帮我忙活起来啊、嗯！
1: 哎呀，毕竟呢，半个月时间有点长哈、啊嗯，就是放不下我的听众朋友们。
0: 你别羞
1: 了，我亲爱的听友们，毕竟你说除了我之外啊，谁还逗你们开心呢？
0: 哎，
1: 是不是
0: 你信不信，到时候没有一个人想你？
1: 嗯，不可能。
0: 嗯，
1: 这个世界就算没有任何一个人想我，
0: 嗯，
1: 那也有我的，起码有六个人，我心里有数。任何听众他们就是有我没我都不一样、
0: 哎、
1: 起码有六个人他会想我，
0: 你看看，
1: 哎，我就不一一点名了，
0: 你也点不出来了吧、
1: 哎、心里有数、
0: 哎、
1: 啊，心里有数，
0: 一个做了这么多年主持人呢、
1: 嗯、
0: 最后这个休假的时候啊、嗯、也带了六个听众、哎、你说这广播还有好
1: 不是，你知不知道什么叫
0: 爱我
1: 哎，六个六个啊，是对，我这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那个低调啊，那我要说有六百个也没人信呐，是不是、啊、但这六个呢都是有名有姓，我得做到是吧，每个人都是真实存在的。
0: 他用一种玩笑的态度、
1: 嗯、
0: 在诉说着内心的苦楚、
1: 嗯、我没苦楚、啊、我
0: 当时在落寞的时候、
1: 嗯、
0: 他只有强颜欢笑的哈哈哈。
1: 哎呀，这想多了，你这
0: 一个几十年的主持人，
1: 我都这个岁数了，我还在乎这个吗？那么虚荣，
0: 他确实是在乎的。
1: 你多买两盒月饼比啥都强，你说实在不行，你30块钱一盒鸡蛋买了也实惠啊。
0: 没有办法变现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只有卖月饼和鸡蛋了，
1: 那也是一条路啊。嗯，
0: 安慰自己的语言、
1: 嗯、
0: 谁都会说，
1: 你懂啥呀，这不叫安慰自己，这叫生财之道。
0: 脚下的路那一路荆棘，
1: 嗯，
0: 只有自己能趟得过去。
1: 嗯，那是谁都差不多。
0: 一代主持的落寞，
1: 嗯，
0: 让我们此生，
1: 嗯，
0: 不说再见。
1: 嗯，
0: 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
1: 那个，我跟你讲，我就是说，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那首歌怎么唱的，
0: 我们曾经在里头来
1: 哎，曾经辉煌过，你看你，
0: 我为什么
1: 相约大岭山你在吗，相约辽阔你在吗，哎，十万家曾经有过金坑来吧来吧，回来吧啊，回来吧。这个、有朋友说，刚哥你是人家啊是月饼顺丰包邮的吗？真的吗？真的吗？哎呀，这个我星期四的晚上啊，华美月饼专场。
0: 别胡说啊、
1: 嗯、
0: 人家上面写了、
1: 嗯、
0: 人家写是这个各种三通一封啊、
1: 哦、
0: 人家说随机、
1: 哦、
0: 人家干远近距离随机。选择这个快递，
1: 那对对，这个不能、
0: 看了，我看了，那天我真看了，我说到底哪家包？
1: 三通一达，
0: 三通一达随机，
1: 嗯
0: 嗯，
1: 哎，但是我觉得啊，
0: 你觉得
1: 不是因为什么呢？他那个月饼啊，他保质期是有限的，
0: 是，
1: 我就跟大家说，你们就开玩笑归开玩笑，我们华美月饼、啊，我星期四的晚上，哎，会带这个货啊，有一款呢是99块钱两盒包邮的，
0: 哎、
1: 就是，但是跟大家说呢，咱们华美月饼它系列很多啊，十多种，我说的那个呢就是最划算、最实惠的，但你要说你是送礼啊什么，人家不同的价位不同都有，但是有一点都是一样的，保质期都是90天，
0: 哎。
1: 所以呢我推断它大部分都是顺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它能保证它这一批是最新鲜出来的，
0: 是，
1: 然后最快能送到你手上的，因为呢我跟大家说保质期短，
0: 你看看这个留言再说呢。
1: 说啥呢，送到家都收到了呀，
0: 下边这个
1: 有朋友说保质期有限也不至于到过年才吃、
0: 哎、
1: 是，但是我觉得因为你要跟大家讲嘛，因为每位朋友买来呢他的用途不一样、
0: 哎、
1: 你得跟大家强调他自己会安排时间的，谁不想吃点新鲜的呢，
0: 那可不咋的，
1: 对不对、你收到你送人，那更加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保质期了、
0: 哎
1: 好了，话不多说了，反正现在又不卖啊。哎，星期四的晚上啊，星期四的晚上 就是说那个
0: 对，想买月饼先别买啊，等周四再买都啊，不着急。
1: 对，现在先别买啊，现在买了不算我的，
0: 对，不算这个他的 KPI，
1: 就是白说，现在买了都是白说，而且我还非常生气。哎，
0: 是
1: 我非常生气了之后呢，我就不等到下周才休假了，我明天就休假。然后又
0: 吓唬谁呢？
1: 对，有朋友说了，那你吓唬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好吧，那个卖月饼。

0: 鸡蛋啊，这个欢迎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周四晚上来跟我们联系，好吧？
1: 周四再说啊。
0: 嗯，哎，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讲一讲这个没有想到的，我们看一看朋友们的投稿。
1: 哎，就当时啊，就没有想到今天会如此的境遇。哎，这境遇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可能昨天你没有想到今天会发生什么变化。哎，年轻的时候没想到这年老会发生什么变化。咱们就聊聊那些没想到的，你的爱恨情仇啊，哎，人呐、啊、或者事物啊，都可以聊一聊哈。
0: 嗯，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我们看看古风啊，他说呢，年少时的梦想，大多呢是根据当时所了解或者受到老师长辈的影响而立下的愿望。
1: 是，
0: 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梦想的是当一名老师。哎，其实我觉得他真挺适合当老师的，而且
1: 因为他好为人师。
0: 你看好为人师这个词儿好像不是什么
1: 中性词儿吧，你分什么语境说啊。
0: 我大家的感觉呢，我觉得他不是一个中性词儿，也不是一个褒义词，就是好为人师。你们怎么觉得呢？
1: 我觉得好为人师啊，这个时候是被大家所这个所误解啊，或者是所怎么着的，
0: 就过度解读了，
1: 过度解读我觉得是个好事儿啊。
0: 嗯，
1: 人家孔子都说了，说三人行啊，他是必有我师。
0: 嗯，
1: 因为现在当代很多人他就不谦虚啊，觉得你在说我、教我、
0: 是
1: 你教我做事啊。
0: 对，
1: 有那人一当地俚语吗？哇，你在教我做事。其实不是的，朋友们，那有的时候我们兼听则明，听一听别人的，哎，这个少说多做，多听多学。
0: 那你看，我让你跟我学习，你老大
1: 不
0: 愿意
1: 了。我这个人还是那个
0: 开头就是分享了。
1: 我到现在还是秉持那个、
0: 八个不服七个不忿的。你说
1: 宽以待己，严以律人。
0: 那你说你总是双标呢，你也挺适合那个。
1: 浩文是得这样，我得听那些有头脑的。
0: 我就够用了。对，你教你够用了啊。他说呢，这个当老师啊，结果呢中考高考均未如愿，最终呢就来到了广东打工。然后呢，最初我是在五金厂的车间和机器金属打了近十年的交道。你可以说是做就是脚踏实地的呗。然后呢后续哈、就以电子行业的产品打了20几年的交道，直到如今。那所以说我最初的想法和我所学的专业，其实呢到了社会上基本上对口的工作很少。都做着与最初不一样设想的工作，无论你喜欢与否，无论你有无成就，生活就是这样啊，在时间的磨砺当中慢慢磨平你的梦想，成为了为生活而生活的人。当然呢，也未曾想过在异乡结婚生子成立家庭啊，并没有在家乡那一般的婚姻经历。就是等于说他的就业啊，然后家庭啊，都是跟自己最初设想的不一样。
1: 对，可能是当时啊，这个想的就是在家里、在这个
0: 稳定、安稳
1: 在这个城市生活，结婚啊、成家，没想到说来到广东啊，这走那么远。
0: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子啊。
1: 是，
0: 但是也挺好的。在老家，就是大家有，就是咱们东莞不是很多很多朋友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吗？那你们在偶尔发呆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来到东莞，没有来到广东，就是还是在老家，那你今天会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1: 这我觉着往往是什么的时候会想的，人又往往失败的时候，或者这个机遇啊没
0: 那
1: 么。那
0: 也不是吧，我就经常想这个。
1: 就是对嘛，所以说现在机遇没那么好嘛，对吧？你看你风光的时候你会想这事儿吗？你看你风光的时候，人一风光的时候就会想，他是觉得是自己的能力。哎，你看人成功是因为他会觉得是自己能力，
0: 对，
1: 哎，我能力太强了。
0: 他不认为是时代红利。
1: 人一失败就说哦，就是社会大环境了，
0: 对对 对, 对，
1: 朋友们，他不认为自己的这个
0: 就是双标嘛。
1: 所以说你人成功的时候，他不会想那些说，哎呦，我要带老家的话，我会不会要饭呢？啊，我会不会怎么着啊？他其实
0: 就是现实点说嘛，合理一点说嘛。你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出来的话，在老家，你今天是
1: 可能当哈尔滨的市长了都。
0: 你是哈尔滨人哦？
1: 不是啊。
0: 那怎么我说的是还在老家
1: 哦，老家就
0: 啊、
1: 就是那个我这村子里面。
0: 你去哈尔滨还得，
1: 我不上学了吗？
0: 倒几路马车吧。
1: 我是上学到哈尔滨了吗？那我要在村里边我能当村长了。带领村民朋友们 发家致富了，
0: 反正总得当点什么。
1: 那当点啥？总得当点啥？我这辈子就后悔，就没当点啥。
0: 嗯嗯，那咱俩是后悔到一起去了，
1: 是不是？
0: 都是就是希望想进步。
1: 没事，
0: 但一直没被看到。
1: 将来我当台长，你当副台长；我当董事长，你当副董事长。哎，是吧？我当集团公司老总，你当副老总。嗯，
0: 就有朝一日吧，在退休之前你能混上个小组长，
1: 我让你当副组长，我亲封你好不好？
0: 哎，行，哎，你谢谢啊，但是小组长没有那么大的权利。行吧啊，嗯，这个就是如果我要是在老家的话好不好吗？我觉得嗯，
1: 要饭去了，
0: 我觉得跟现在也都差不多。
1: 哦，那那么惨吗？在老家？
0: 因为呢，我也会从事这个行业。
1: 哦，
0: 嗯，那这个行就是，你当时如果你按照年龄来算的话，他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呀。
1: 嗯，
0: 人人都羡慕啊。然后你也很努力，是吧？专业课啊，各方面都得，哎，到了那个。是吧？要求，
1: 哎，
0: 你才能那个。
1: 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比如说你有的朋友会想这个行业呀，想这个说这个入行，我会不会在那块儿我入那个行，在这块儿入这个行？
0: 嗯，
1: 千万不要这么想，
0: 是
1: 按照
0: 再选一次还是那样
1: 啊？再选一次，因为我就有个这样的想法，我说再走一次，走一次这个人生之路啊，我可能还会到今时今日，今天这个位置，今天这个地点，今天这个时刻的。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选择了他，往往是生活选择了我，是行业选择了我。就是我在老家的时候，我也是干这个行业的，但是呢，恰恰是来到这儿啊，这个东莞广播电视台，就是还是行业是行业，我还是感谢我的这个单位的啊，东莞广播电视台的。
0: 是。
1: 然后呢，是这个台选择了我，让我今天有这样的一种见识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
0: 就是展示的平台，
1: 哎，工作机会啊，对，这个平台，
0: 嗯。
1: 但是呢，我要在老家的话，他就没人选我，
0: 嗯
1: 啊，对吧？就是天时，天也不时，地也不利，人也不和，
0: 嗯，
1: 确实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往往很多朋友愿意来到广东啊，来到东莞、深圳也好啊，来这儿工作呢？因为机会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1: 啊，机会多，
0: 老家更卷。
1: 对，老家是没有机会，他不是卷不卷？
0: 而且你知道，就是像你们那儿，估计就是人情世故啊什么的，这些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很
1: 有混得好的，有混得差的。那你说混得好的，或者差的，你不能说他这个个人的这个情商能去到哪儿，但是往往人啊，其实啊，际遇啊，机缘巧合呀，很重要啊，这个运气命运很重要，
0: 啥都重要。
1: 你
0: 说啥不重要吧？你说这人生当中的贵人重不重要？
1: 哎，贵人就是运气嘛。
0: 啊，
1: 对，
0: 也是运气的一个，但是你自己啥也不是，能行吗？那人家就是对吧？运气来了，你都接不住啊！机会的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1: 大家发展首先在一个均衡，在一条线上基础之上，你拼的就是这个运气。
0: 要具备太多条件，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同学现在都是同龄人，人有的发展的好，我跟你说，他从小就注定了他未来。就无论什么样的时代环境，
1: 哎，
0: 他就能行，从小就那样。
1: 没准人家羡慕你呢。
0: 对，他羡慕我是因为他不知道我过得怎么样，所以我抖音都把他们屏蔽了。
1: 哦，
0: 来吧，朋友们，咱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汽车上的三角窗是一直有的，汽车的玻璃前后都有小的三角形窗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品，为了让汽车更好看，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三角窗啊可是大有用处。当然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汽车三角窗的存在确实为汽车增添了美感。想想汽车如果没有了三角窗，全部变成了跟车身相同的颜色，看上去确实不好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视野。大家在给汽车贴膜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大多数车膜都会在车窗上留下一片三角窗，这就是为了良好的视觉考虑。一般车上有2种三角窗，一种是 A 柱边上的三角窗，一种是 C 柱附近的三角窗。 A 柱附近的三角窗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点我想开车的人都深有体会。三角窗呢，可以有效地避免倾斜的 A 柱所带来的盲区，共同与前挡风玻璃形成最佳的视角，对行车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车内的通透性。另外一种是装在 C 柱上的后固定三角窗，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后座的采光和满足乘客的乘坐视野需求。其实汽车的后三角窗是可以透气的，有些早期的后三角窗是可以开启的，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了这项设计。虽然面积不大，因为不好配，后三角窗还是很贵的，因为三角窗的设计难度很大，不少车主因为它而心烦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钥匙不幸落在车里了，可不要看三角窗最小就去砸它，它反而是最贵的那一块哦。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建设路的北向东，运河东三路到管台路呢拥堵559米，横竹塘路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温州路拥堵547米，东江大道东向西引领路附近拥堵589米，横竹塘路的北向南，从横岭工业区二街到管张路的辅道路段拥堵535米，建设路的东向西，管台路到上坝坊拥堵716米左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附近拥堵680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5: Play music, just go。
4: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8: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8: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17:1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0: 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了，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啊，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哪些要是在你年少的时候没想到的，没想到从事这份工作呀。没想到跟某一个人恋爱结婚啦，
1: 对，
0: 都可以想一想，就是跟你预想当中的计划不一样
1: 的
0: 意料之外。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嗯，
1: 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对，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
0: 哎，
1: 那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研，开车加班出游啊，打游戏就和东鹏特研，东鹏特研的全新产品均有上架。包括呢，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式奶茶、东鹏果汁茶、东鹏备好茶等等系列产品，欢迎大家呢去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研。
0: 哎，谢谢啊！那这个咱们刚才啊，在这个广告时间的时候，在这个抖音直播间啊，跟咱们听友呢，就是。畅聊，畅聊这个家里面这些琐事儿，所以说这个日子啊，关起门来，谁家的锅底它都有点灰，
1: 是，
0: 所以说起来呢，
1: 一地鸡毛，
0: 哎，这确实是不容易啊。你说家里面这个孩子多的，哎，什么弟弟妹妹啊什么的，
1: 要是发展均衡，一家和睦都还好，
0: 对。
1: 如果出现这种这个重男轻女啊，迷信学历啊，那总有那么一个孩子呀。咱说朋友。你记住，十个指头永远不可能齐，一碗水它就是不可能端平的。之前我们开过一期节目，说问那些
0: 就偏心，
1: 哎，孩儿多的这个家庭们，我说你们这一碗水是端平的吗？对这个孩子端平，很多人是梗着脖子说啊，
0: 我
1: 们家就是
0: 绝对公平，
1: 绝对公平，不可能。哎，我跟你说。
0: 这只能是做到相对公平就不错
1: 了，
0: 就已经很不错了。这得有很多的前提条件的。
1: 你现在看到我们有位朋友说这样说这么一个事儿啊，一家姐三个人，哎，这个最小弟弟呢，一个月呢赚1800块钱，但要买一辆几十万的车，
0: 对，
1: 这事跟谁说？跟他妈妈说了，
0: 你就直接说他一个月赚1800块，
1: 哎，1800，然后呢，人妈还同意了，
0: 对，
1: 说谁花钱呢？妈妈给花这个钱，
0: 是，
1: 哎，几十万的车，人家
0: 未来还得结婚，
1: 哎，结婚要买个百万的住房，哎，咱说你有多大的这个胯骨呀？你穿多大的裤衩？哎，你有多大的这个能耐呀？你干多大的事儿？你说没能耐怎么办？哎，照顾最小这个儿子，为什么呢？儿子呀，
0: 对
1: 吧？大姐在外地打工，二姐在这个大学毕业啊，有份体面的工作，那好了，这个老小儿子呀，那得惯着呀，哎，那我这儿子宝贝儿子呀，我这
0: 爱住了，
1: 哎，我这一家的怎么着，那不得传承给他呀？好了，等到二姐呢，这个当爹妈的不敢这个凶人家二姐，因为二姐毕竟有文化，二姐不听他的，
0: 二姐这高材生，
1: 跟这个家基本属于断亲了，人家比较清醒，
0: 哇，真的，
1: 哎，比较清醒，压力给到谁呢？给到大姐，
0: 她就是大姐，
1: 哎，她就是大姐，压力全给到她了，因为你大姐很，
0: 他们家庭成员任何一个人有负面情绪都要朝她发火，
1: 因为她是这个家庭里边所有人欺负的对象，一，你既不是男孩，二，你还没有所谓的高学历，咱说在别的家庭你博士后毕业能咋地呀？
0: 是
1: 你也不是我儿，你也是我儿子。你初中毕业能咋？你也是我亲孩子呀，对吧？都是一样好的，不他家不行。
0: 对，
1: 学历高的供起来，哎，男孩供起来，那好了。那但是这个大姐呢，虽然说不是男孩，不是高学历，但是人家自己创业啊，闯出一片天地，相夫教子呢，人家这个白手起家，可以说生活非常美满。但是你没办法，爹妈就是要把这个负能量给到他。
0: 对。
1: 经过我的劝说，我没劝说之前，他都想掏钱给他弟弟买房买车了。我说你可千万不能买呀，啊，这个伏地魔千万不能做。你可以花钱，但是你老公知道那一天，你老公心就碎。你要么自己，你先离婚，你先离婚，你别害你老公，害你儿子，是不是？你再说帮扶你弟弟妹妹的事，
0: 哎呀，不至于吧，
1: 我不说他就这么干。
0: 你说你当然这是一家人，你说这种大事儿，你比如说买车买房这种事儿。你意思意思表个态也行啊，对不对？你日子还过不过了？你起码得顾及一点颜面吧，
1: 这是我劝他呀，我要不劝他呀，他这个家完了。哎，朋友，
0: 是你就是大概是吧？给个红包也是个态度。 度嘛，
1: 红包
0: 对不对？
1: 红包都不给，将来我这法律、
0: 对你又不跟他们过日子，你当然不给了。
1: 赡养老人每个月需要多少钱？我把这个按照月这个钱我打回去就完事儿了。你将来你哎。一碗水，朋友们，你家有孩子，你一碗水你端不平哈。将来你到老的时候，你可别指望这端不平的那个水啊，都能够匀量的洒到你身上啊。
0: 哎呀，你说这有些老人啊，真的，我是这未解之谜，我真不知道，理解不了，这怎么就这么喜欢这个儿子呢？
1: 将来你给儿子买几十万的车，几百万的房，完等你老的时候，你看你儿子养不养你？
0: 你关键你说你是个那样的也行啊。对不对？你说天天那个这个好吃懒做的，
1: 哎，
0: 那个就是
1: 我跟你说，现在孩子，
0: 哎呀，这为啥呀？
1: 你给他惯成这样了吧？这姐仨呀，他们现在这个姐仨弟弟妹妹都有种依赖心理，就是我大姐就是好欺负的，将来我什么也不用管，我爸妈老了就大姐一养，
0: 对，
1: 我花钱的时候爸妈一掏啊，养老的时候大姐一养，他现在你弟弟妹妹就是这么想的。不用寻思，就是这么想的。
0: 你妹妹就不说了，人家这个怎么说呢，基本上跟你们也就不往一起凑了，
1: 是，
0: 就未来呢，就是比如说父母年纪大了，能给点这个生活费，就算是尽到义务了。我估计他就是这样的。
1: 因为你弟弟，
0: 但是你爹妈这种情况，他是需要有人。我估计啥？他弟弟在他爸妈身边，
1: 是在身边，
0: 身边就倾斜一些嘛。
1: 但是我跟你说，也不用你弟弟照顾太多。你爸妈、你弟的腰杆之所以这么硬，是因为被你惯出来的，他们欺负你欺负出来的，你现在就不应该给他们这个腰杆儿，
0: 这是很难改变，这是他娘家，
1: 听我的，然后那个如果这事儿有所改善，锦旗可以寄到东莞广播电视台3月路100号啊，
0: 他都在你的场次买了月饼了，在你那儿买了月饼，在我这儿也买了月饼，我心说我们虽然是带货卖月饼，但是我们还是跟听众说你得有用才买，
1: 所以你看我就这个咱说我就奇思妙想给他出了这么个好主意嘛，
0: 对，这是娘家的事儿啊，你再看看婆家
1: 。
0: 婆家是这么的样的，发了张照片，完了呢说，陈先生就是他老公哈，他说，陈先生怀念儿时月饼的味道，
1: 小时候土月饼，
0: 让婆婆给寄一个，
1: 哎，寄一个，
0: 结果寄来这么多，
1: 嗯，
0: 哼，我是一点也不会吃的，吃不惯，也不好吃，然后呢，他就把跟他老公的那个聊天截图给我们发过来了啊，是这样的。他把这一堆月饼拍了个照片给他这老公发过去，就写了三个字儿：享福喽。然后他老公啊，果然老公震惊，嘿，我说一个怎么寄了那么多啊，这不是浪费吗？然后呢他圈了一下，他说另外的我都能吃点，那这个咋办呢？
1: 这个吃不了，
0: 这个咋了？这是
1: 这个他不愿意吃呗，
0: 他不爱吃的也寄了啊，圈出来了。
1: 你看我这朋友，这今天真的幸亏啊，你是昨天在我直播间里买了两个月饼，
0: 是
1: 啊，我今天呢对你是和颜悦色。
0: 你说你婆婆给你寄了一大箱月饼，你一个都不吃，完在我们直播间买，当然了，华美月饼的确更好啊，
1: 婆婆的味道啊。然后我跟你说，今天我就不多说你了，你说什么事我都夸你啊，我都站在你的角度，我去帮助你。要是昨天你没买月饼的话，妈呀，今天
0: 你这说法就不一样了，
1: 我得嘲笑死你。
0: 有朋友说听说有月饼，是的，朋友们，
1: 我
0: 们
1: 自己花钱买的。
0: 对，人，你这话说的，人家就是来买月饼的呀。
1: 是，
0: 这我明天

0: 我星期四的时候再预告吧啊，因为我是星期四才带华美月饼的专场，今天还木有，还木有啊。
1: 你看，刚才这位朋友听过我的劝解，人说，你看马上顺我话说了，他说对我妹妹确实这么想的，就是靠你姐。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你是家里老大，你这一个家庭，年轻的你小的时候他们是在欺负你的，瞧不上你的，等你岁数大的时候，他们是依靠你的，依赖你的，然后去背的。趴在你的背上吸你的血的，而且你现在就是被他们 PUA， 你给了他这么一个底气，就是要欺负你的底气，什么事依靠你的底气，你弟弟妹妹包括你的父母都觉得说他们今天管你要一千万你都不能反抗啊，你都会卖肾卖血卖房。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越说越夸张了，你真是。这个因为他说他是他们家老大，然后呢我们播间就有朋友立马就说哎呀你原来如此啊，就是然后呢有朋友分享说自己呢的妈妈也是家里的老大，然后就是家里面的各种哎乱七八糟，这个小到芝麻大的事儿啊，大到就是家里面买车买房这大，什么都得这个老大来管。但是好事儿永远轮不着他。
1: 然后他还说呢，说等他老公他妈给他发了一大堆话，他都没敢点开听。他说等他老公下班之后一起听。朋友你整错了，
0: 是
1: 你怎么可能把这话给你老公听，
0: 那是这个我就
1: 你应该自己听啊。你老公要听完之后你老公表什么态呢？你老公表态骂你妈一句那他是畜生，你说这事他支持你，
0: 不是他你这个得看个我当然我其实啊我是同意全刚的这个观点的，因为我觉得但是啊我觉得很多人呢他的夫妻关系可能他跟他家老公就是那种无话不说的那种也是有的，但是我也不建议这么做哈，就是我觉得这是你娘家的事儿，然后呢
1: 你现在在你娘家呀，在你婆家呀啊，在你自己家呀，你家人呢、啊、你父母啊弟妹面前你都没支起腰的，你得在你老公面前支起腰的，你不能给自己作践这么低的价格，你知道吗？这话你老公听，你老公说哦，那我岳父岳母天天这么骂他，弟弟妹妹这么天天这么瞧不起的，那我对他这么好，那我是
0: 哎呦，我发现你好有心眼儿
1: 啊！我贱皮的，我
0: 城府这么深呐、啊！
1: 你
0: 想到这儿去了？
1: 你在我面前作威作福的，我妈有点月饼你不吃，完你家里对你这样，完了你不吱声，你凭啥呀？朋友，你千万不要这么干。
0: 人家说了，我老公啊，什么事儿都知道，他就像你们一样会帮我理性分析，每次到这个。时候我感觉啊，我陈先生真的好好哦，
1: 那都隔肚皮人心呢、啊朋友，你老公心里想啥咱不知道啊，但我建议你自己呀、啊，你留点聪明心眼吧，你那点聪明心眼都用在别的地方，用在对你婆婆那上面了，你拿一半的心眼对付你爸妈你弟弟妹妹，哎，你都有这个了，人设，你跟你老公得做人设，你跟你儿子得做人设，因为人出来出说实话父母依靠不住的时候你就得依靠自己。
0: 哎呀，我觉得那你说你这种情况，你家老公跟你一起听完之后他给你出的啥主意呢？就他怎么说、
1: 哎、算了吧媳妇儿、别生气了，别生气
0: 了，算了不生气是不生气，但是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些就是说经济方面啊什么的这些怎么弄呢？人家张口了张嘴了你给不给，
1: 他老公偷摸资产转移了、
0: 对呀、啊，确实不是对呀、啊，
1: 对吗？那我要是他老公，我也害怕呀。我光怎么理性分析，架不住他们家这么吸血呀。我回头偷偷赶紧把赚的工资的钱赶紧转出去，别回头爹上一找一醒。
0: 我觉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我感觉哦，就家庭里面讲究的就是个平衡。虽然呢，他的娘家就这种情况，但是他婆家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你明白吗？这不就是说你倒倒苦水儿，我倒倒苦水儿，咱们呢两边儿，哎，
1: 都
0: 差不多，
1: 但是
0: 那谁也别说谁。
1: 这位朋友的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呢？他是在他的这个婆家。
0: 有朋友说，陈先生听完说，我理解你，别生气，但是我得告诉你，我弟弟也要买车。魔鬼。对，这个啊，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这个在，就现在的人啊，我觉得是跟怎么说呢，老一辈儿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其实啊，你的这种意识方面，大家没觉得吗？变化很大。
1: 啊、因为这位朋友的这个现在啊，他自己还臭脚不错呢，自己啊，
0: 也不能那么
1: 说吧。我跟你
0: 说，
1: 你现在这个有时候你这个平衡点很微妙，
0: 嗯嗯，
1: 因为你是在你的婆家作威作福。 在你的娘家唯唯诺诺。你老公现在只是没明白过劲儿来而已。我跟你说，凭着一腔爱呀、啊，
0: 你拉倒吧，人家
1: 你看他婆婆给他邮点这个月饼，你看
0: 看不上。

0: 嗯，看不上，
1: 哎、看不上。
0: 嗯，
1: 哎，他婆婆在他家穿个拖鞋，
0: 哦、对, 对, 对，
1: 不能让。
0: 对，
1: 哎，我跟你说，你现在
0: 多少有点，多少
1: 你呀、啊，你这个平衡很危险啊、哦
0: 嗯。
1: 最后一句，
0: 他说的这个话哈，很难听，
1: 嗯，
0: 但是我认同。我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你们，他说我妈还说哈，我来北京就变了，
1: 嗯、
0: 是被我老公影响的。
1: 你看，他还
0: 哇
1: 你妈妈还挑拨你和你老公的关系。
0: 他说之前他暗示哈什么，我就买了就给他所需要的东西。
1: 嗯
0: 啊，说这也是我买，那也是我买。
1: 嗯
0: 啊，就是
1: 就现在就不买了呗。
0: 嗯，
1: 那他妈天天给打电话，哎，女儿啊，啊，挺好的，啊，这是夏天了，哎，你弟弟家呀缺六个空调，哎呀，这空调没空调反正也能活，但是这有空调这不更好吗？哎呀，我就看别人的女儿买这个六个空调挺好的，哎，那这别人的女儿，我就妈就不说啥了。完了，这位朋友想想，哎呦，我妈需要六个空调，那买了吧，哎。然后第二年，哎，女儿北京挺好的，哎，你爸爸老寒腿犯了啊，想上那个西马泰啊，半年游、
0: 又补充、
1: 嗯、
0: 他说我在北京啊，就是结婚怀孕之后啊，这不是就想吃小的时候的饭吗、
1: 嗯、
0: 我就跟我妈说，然后我妈就说那我不能去，那我去了你弟怎么办呢？然后但是我弟那会儿啊，他是住校，一去一个半月。从那之后我对就是我家就不像以前那么付出了。哎呀，我觉得这个姐妹啊，我觉得不要给人家，就是这是毕竟是亲情，毕竟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啊，你真的是得有实有赏的，你永远记得你和你老公在北京的这个家就是最优先级的，
1: 最苦的时候没人帮助你们，
0: 对的，
1: 亲爹妈亲弟妹也没帮助你、
0: 嗯、
1: 是你们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
0: 就是我觉得、啊嗯、你们这，因为我知道他还可能啊日子还是有，哎，怎么说，有一定的条件，
1: 是
0: 对于你的娘家，你呢，
1: 我就问你一句话，
0: 嗯, 嗯，
1: 当你有一天啊，就是曾经啊某一个时刻，当你年少出来打工，然后遇到困难躲在角落里淋着瓢泼大雨，然后这个默默流眼泪的时候，你妈你弟有没有给你打过一个电话，给你打过马上五块钱、
0: 嗯、
1: 让你是吃顿饱饭的时候、嗯、
0: 我觉得大家维持一个体面就行了，
1: 是
0: 啊，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再往后退了，因为就像他说的，未来啊就是的事儿都是可预见的，你就是会被不断的蚕食啊，最终呢就是说失去自我，
1: 是
0: 啊，就是、
1: 嗯、
0: 所以说呢，
1: 我作为人性的先知、嗯、已经遇见你未来的生活了。
0: 就是我觉得克制吧、
1: 嗯、
0: 就是都你要克制一点，他们也得学会什么叫克制。
1: 如果有一天朋友，我说如果有一天你想说，哎呦，我也想花点钱，我想孝敬父母的话，你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当做父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越听越开心进行小心心打赏。
0: 哎呀，行吧，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说啊。
1: 哎。Thank you.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6: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5: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7: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

0: 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东城路到东城南路呢，拥堵590米左右。还有呢，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银岭路附近拥堵865米。西南路的南向东拥堵646米，管章路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东莞大道的南向东七峰路附近拥堵480米左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的路口呢拥堵250米，在管温路的西向东学兴路到环城东路辅路拥堵356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0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朋友们，
1: 哎，
0: 17: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
0: 开
1: 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咱们继续啊，我们的话题。你有哪些万万没想到？
1: 是的，
0: 来，咱们的参与方式，各位记一下。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端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一起互动起来。
0: 好嘞，
1: 咱们的节目呢就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实时的同步直播、啊
0: 嗯、没错。我们来看看大王的投稿啊。
1: 好，
0: 他说，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1: 嗯、
0: 我竟然能爱上朝九晚五，
1: 哦，这上班规律，
0: 一眼望到头的工作，
1: 这多好啊。
0: 对，这个吧，真的得到了你一定的年龄，
1: 嗯，
0: 才能说出这个话来。
1: 那当年吧，都说这个工作一眼望到头了、
0: 哎、
1: 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0: 嗯、
1: 那是啥呢？你低估了这份工作、
0: 嗯、是
1: 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你恰恰是高估了你自己啊、哎、我觉得我自己要、
0: 嗯、
1: 太牛了。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以前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是跟同学，你比如说我们班有那么多同学，大家纷纷就是、嗯，我觉得90%的孩子他都认为，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好没意思啊，真我才以后不会那个，
1: 咱现在
0: 就那个阶段就是那种认知。
1: 但是问题是这样、
0: 嗯、
1: 咱现在说啥呢，你有这种认知的时候代表你还不成熟，
0: 嗯，
1: 但是这个社会啊不会因为你的不成熟而为你留过多的机会，总有比你更成熟的人。
0: 嗯，
1: 啥叫一眼望到头工作，我说实话
0: 就是稳定嘛，
1: 事业编公务员、
0: 嗯、
1: 对不对？当年啊，我这你知道吧，这个我狂到什么程度啊、
0: 嗯、
1: 但是咱比如说能不能考得上啊，
0: 嗯，
1: 我那种工作我说哎呦啥意思啊，
0: 我也是那么认为、
1: 但是现在想想
0: 那是太幼稚了，真的太幼稚了。
1: 那不是一般，就是不是说这个公务员他工作有多好、嗯、是你需要极高的能力才能处理的工作，
0: 就是还是认知有局限、
1: 我身边有很多同学就是、
0: 嗯，
1: 就做各个这个单位的工作啊，然后有时候聊天、
0: 嗯、
1: 其实是有很高的能力、
0: 嗯、
1: 他不是说哦那坐那喝茶水看报纸能结束，
0: 那都是哪个年代的事儿了呀、
1: 哦、
0: 嗯，然后他说呢，因为小的时候啊，在读书的时候，那是我的想法，打死我都不做这种一眼望到头的稳定工作，
1: 嗯，
0: 真的直到我哎拥有了这样的工作，稳定枯燥钱少一眼望到头，
1: 嗯，
0: 但是啊我居然打脸以前的自己了，
1: 嗯，
0: 曾经呢我梦想的工作是可以那种啊仗剑走天涯，哎，就有点夸张啊，我就喜欢那种到处出差，每天的工作都应该在不同的地方，自由没有束缚。结果呢我就找了一个和理想当中完全不搭嘎的工作，哎，但说咱说也是爱上了、
1: 哎、
0: 尤其呢就是说我觉得啊现在有一份稳定且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心满意足了，更何况呢我的工作还有寒暑假，还能稍微喘口气，这挺好了，很爱很珍惜。
1: 你已经这个在工作角度，
0: 你挺成熟了，
1: 对，工作角度你已经超过了70%-80%的同龄人，
0: 没错的、
1: 嗯、
0: 没错，是这样的。而且呢你就是我这些年啊，我接触过听众，你们知道这个也很多，就是某一位听众他拿的是工资最高的那个人、
1: 嗯、
0: 他回来跟我说，我觉得我就是工资有点低就是因为你懂我说意思，就每个人他都会觉得
1: 会，
0: 对对对，这他你就还是觉得我是拿的，就好像还有没有人挖我呀，猎头啊什么的，是吧，我去到我还
1: 能
0: 拿更高薪，
1: 是一个个别另类的、
0: 嗯、
1: 你不能跟他们比啊，就是说你这位朋友、
0: 嗯、
1: 我知道他的实际年龄，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同年龄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没有考上岸，有这样的工作、
0: 嗯、
1: 可能他们在各个公司企业当文员文职，没有那么多就让你崭露头角的这个岗位啊，
0: 嗯，
1: 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作岗位，然后拿的工资呢跟你一样，我只能说跟你一样，可能甚至可能没有你高、
0: 嗯、
1: 但是那个压力，
0: 嗯，
1: 让你加班让加班、哎、
0: 因为工作这件事儿，它就是得综合看，就是以前我们开过好多期跟工作相关的话题，你比如说有听众他就跟我们分享过，就是他现阶段的工作他其实不喜欢，
1: 嗯，
0: 但唯独他一个优势就是离家近，而他那个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面有那个卧床的人，他就需要 有这么一份离家特别近的工作，
1: 这个
0: 那这工作对他来说就是
1: 还不错。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很多人选择不了自己喜欢的什么东西。今天你说你不干啊，我年轻啊，我觉得这工作对我来说不合适。
0: 是是是，你总有老那一天。
1: 我只有能力啊，我真是我已经捅破天了啊，我应该施展，我应该当董事长去。
0: 嗯，
1: 你不干，你赶紧走，有的是。
0: 哎，没错。
1: 啊，你今天一走，你以为这工作没了你？
0: 嗯，
1: 怎么着？明天100个应聘的都过来了，你创业去吧啊！你要不然你家里有钱能支持你，要不然啥呢？你。绝高的能力啊，你能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时代的
0: 一
1: 只风向，不是少数，凤毛麟角中的凤毛麟角。
0: 咱们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就
1: 是
0: 什么叫普通人，就是各方面都普通。
1: 如果没有你刚哥今时今日的这个聪颖的头脑啊，千万不要走出去，千万不要走出去啊。
0: 对，然后那个，对，有朋友说你那个傲气啊是要需要用钱来支撑的，
1: 是你要试错成本，得有人出这个成本。
0: 就是所以说那句梗就是这么来说，你哪儿来的底气呢？就是这么来的嘛，你说啊？然后有朋友说呢，我这工作就是离家远，其他都挺自由的，也不需要加班，每天通勤两小时。通勤两小时就是就挺远的，但是他呢，你看他综合来看，他其他你看钱到位了吗？
1: 对
0: 啊，而且他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他的孩子都大
1: 了，
0: 哎，不需要那个什么，所以说呢，通勤时间
1: 老公也懂事儿，
0: 哎，
1: 孩子也懂事儿啊，家里也支持他，
0: 嗯嗯嗯，
1: 哎，工作也没那么繁忙，
0: 所以你这个就是纯纯搞事业嘛，就是通勤时间就不是问题了。
1: 他只有一个通勤，
0: 嗯，
1: 剩下其他都是好事。
0: 对，所以嘛，一份工作他就得综合来看。
1: 就是因为这一个，我说，所以说对他很羡慕，就很生气。
0: 有朋友说，我觉得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已经要上香了啊。的确，我觉得确实啊。就是还是得珍惜我们的工作机会。
1: 对，
0: 嗯，然后悠悠说，我是没想到什么呢，我已经接受了早餐或者晚餐只吃麦片粥
1: 啊，也减肥呢不是
0: 啊，或者是减肥，或者是为了健康，就是饮食习惯有一个这么大的改变。
1: 哎，现在你
0: 这个
1: 确
0: 实，
1: 这
0: 确
1: 实，你说让我现在吃一顿呢，你就是嫌我都吃不了。我就特别讨厌吃麦片粥，
0: 我是可以接受，但是我那个麦片粥呢是
1: 加肉加海鲜啊，加烧烤，
0: 我们这个收入能吃的
1: 虾米皮吗？
0: 就加俩鸡腿就行了，别的不要求。哎，买那冷，
1: 你那不叫麦片，你
0: 跟你讲，买那一大包冷冻鸡腿才15块钱，
1: 你那鸡腿里边挂了点麦片。
0: 这一边就着吃呗。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麦片是什么？是碳水。你没有肉能行吗？我还得在我直播间买上一板鸡蛋。哎，就着吃，这是营养才够。
1: 那你太够营养了。
0: 来吧，就已经这样了，把身体搞好一点吧，不然的话还得治病。你说这不是麻烦吗？
1: 哎呀，看不着你有这个特别惨的那一天，我非常心里非常难。
0: 你说这种话，你真是又说这种言不由衷的话，你。哎呀，365个祝福吧啊！来吧，看看冰糖葫芦，他说呢，我说到没想到的事儿，我能写出来的还有很多。
1: 嗯。
0: 你比如说哈，第一个来了广东一晃快10年了，可能呢换做其他人在广东漂泊了10年，可能早就安家落户了，差不多。他说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我漂泊了这么多年，经历了父亲离开这么一堆事儿，一点积蓄没剩下不说，还负资产，唯独留下了一台自己的车啊，其余的什么也没剩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年我也参加过唱歌的选秀节目，海选通过了，复赛没去。
1: 你看，
0: 我万万没想到，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那个喜欢唱歌、喜欢音乐，但是没有半点成就的那个我。
1: 哎，当时的梦想错过了。
0: 最后一个没想到的就是，我从2019年入职现在的单位啊，然后呢一晃啊7-8年的时间我还在这儿工作。一般情况下呢，我一家单位能够超过3年就不错了，没想到在这儿待这么久啊。虽然经历了很多事，
1: 很多
0: 不敢乱做这个什么变动的决定啊，但能说能待这么久也是没想到的。

0: 想说我能接受什么，
1: 我对我可以不接受啊、单位对你来说你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你没这份工作了，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没这份工作，我没有下一份工作接着我、
0: 哎、对了，所以成为一个有底气的人，
1: 有的朋友说、我这个通勤时间有点长了，我不做这份工作了、然后我在家其实我没工作我还能待得起、或者说我下一份工作马上能找到我、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没有就是没有了。
0: 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没有100%稳定的工作吧，你那还是
1: 有的，只是、可能超出我们的认知里的时候。
0: 或者说我觉得啊，像大家觉得什么都好，就是可以说是理想当中的这种工作，那毕竟也是稀缺资源，它也是
1: 就是那种工作你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啊、你去维护它，就是任何事情、人际关系也好啊，生活也好啊，工作也好，都是需要维护，都是需要维护的。
0: 对、
1: 啊、
0: 来看看老夏哈，他没想到的事儿呢是这么写的，用的是女他
1: 啊、
0: 他说等我来接我的时候，他送我满屏亲手叠的千纸鹤、每一只千纸鹤都有我的名字，
1: 你看看，
0: 他一定要我幸福的时候、他会细心的安排我的生日的时候，
1: 哎呦，
0: 他给我做他的拿手菜的时候，他牵着我的手一起逛街这样的时候，我在他家寝室楼下，
1: 寝室他家开的，
0: 他坐在窗户边看着我，
1: 你看看，
0: 然后呢我们用 QQ 聊天，一边俯视和仰视看着对方的时候，
1: 你俩就不能偷窗喊一喊喊亮嗓子吗？
0: 那个时候我以为就是他了，
1: 俩人结婚呗。
0: 我以为我之前遭受过的一些痛苦伤害不过都是序章而已，
1: 未来好日子要来了，
0: 然而都过去了。
1: 咋整的呢？
0: 从那以后我觉得有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可能就是为了给你上一课就离开，所以祝福我自己也祝福他吧。
1: 令人感动。
0: 他的没想到是没想到这么相爱的两个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1: 而且是因为那个女孩的原因没走到一起，一定是的。因为他是始终想留住他的，那女孩想走了。
0: 对，然后你也没想到，然后你跟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了是吗？
1: 然后一直蹉跎到现在过着普通的日子，
0: 这也是人生
1: 同床异梦。
0: 哎，其实哦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如果有一个排序的话，这痛苦其实不分先后，痛苦就是痛苦啊。但是我感觉跟一个不爱的人过一辈子真的也挺痛苦的。
1: 他有的人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就是为了生一孩子，
0: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没有感觉，可能还就是还闭着眼睛也能过。但如果说你都已经很厌倦了，然后你都甚至在这种，你知道，因为日子就是很消磨人的，你甚至你有些厌恶，你这怎么过呀？
1: 我听说过一种就是比如说现在咱们有很多朋友的这个两口子都是异地的，就是比如你一个人出来打工，一个人在老家，然后有这个孩子，几年可能一年也见那么一次两次面吧。这种就是完全一点感情没有，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为了叫做什么呀，生一孩子，
0: 就是他
1: 传宗接代。
0: 对，
1: 一年见不了那么一次两次
0: 面，可能为了责任吧。
1: 对。
0: 然后有朋友说匿名哈，他说我的工作现在就是鸡肋啊，我的就是工资啊少了差不多1/4
1: 哦
0: 就减薪了。哎，没事啊，匿名的朋友，你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1: 是，
0: 他说呢，但是说你说怎么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我年龄卡在那儿了，我换个工作不是更难吗？
1: 对，
0: 那无奈啊，只能是安于现状。
1: 是
0: 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啊那个际遇啊，他遇到了特别好的事儿，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困境啊，那说一说都差不多。真的可能有一些细节不同，
1: 你不，
0: 但是你
1: 所以说呢，这位朋友呢，有时候你真的想想跟你一样情况的人，
0: 哎呦，
1: 大
0: 有
1: 人
0: 在。就这个时候下班了，这疲惫不堪的中年人。

0: 一个二个拖着沉重的身体又坐到他那个车厢里面，就此时此刻他听着这段话，心里面有多少人都有共鸣，
1: 跟你一样的，
0: 咱们遇到的困境都差不多。
1: 你想到这儿的时候，你的嘴角啊，朋友们，所有这个情况一样的朋友们，你想到这跟你一样的情况的人，大有人在的时候，你嘴角都应该上扬一下的。
0: 嗯，
1: 哦，倒霉不是我一个。
0: 对，没事啊，朋友们，咱们撑住啊，都是这么过，都是你说这不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吗？
1: 是
0: 啊，每一个人白天啊去打卡了，都看上去挺光鲜亮丽的，是吧？美好的一天，那都是在强颜欢笑。
1: 哎，西服没准是租来的，皮鞋没准是借来的。
0: 哦，那不至于，不至于啊，反正就是努力呗，对不对？咱们未来会好的啊！来，小娟说了，我出来打工就做了一份工作，我进了四个厂
1: ，
0: 新塘一个厂待了8年，
1: 嗯，
0: 广州一个呢就10年，
1: 嗯，
0: 现在在这个厂又待了6年，
1: 嗯，
0: 哟，那是挺长时间的了啊。
1: 嗯，
0: 那你们像这样的工作，我不知道，咱们刚才不是有朋友说没有绝对的稳定吗？我的听众啊，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工作已经这么多年了，我有了解过，就是他们来广东工厂里面啊，一线，你看啊，这么多年已经相当厉害了，就是每一个环节他都很清楚，然后他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回家开厂了，
1: 哦，
0: 就有这样，
1: 创业去了，
0: 对，有这样的发展啊。然后有朋友说呢，我对象哈，也有一盒前任送给他手工折的星星，听完这一条，我想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写什么内容。
1: 那你拆行，你别回头你就折不上了。你对象又发现你这个偷动人家东西了呗？
0: 前任送的这个手工折的星星啊，是这些东西还就是带到你们两个的
1: 谁到了
0: 爱巢里吗？
1: 烧了得了，
0: 完了还哎，你说像这他也倒挺坦诚的，还直接就说这个是我前女友送的。
1: 你拿它干啥？你说呀，香不香，臭不臭？
0: 如果是我的话，哈，我一时之间，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生气了。你本来准备找个茬儿，这谁送的？
1: 哦，你小女友送的
0: 啊？这
1: 前女友啊？
0: 对对对，就是本如果他再狡辩一下啊，就是在那个一下，就是
1: 你本来想给他大嘴巴，找个
0: 机会，对，就是啊，你还骗人，这有什么那个什么的啊？结果人家说啊，这是我前女友送的，你说这个也是别人的那个，也不好把他扔了那个，哎，嗯，做人我该不该发脾气呢？
1: 握起的拳头又松下了，
0: 好吧。朋友们，有朋友确实啊，说听到你们说，确实嘴角上扬了。
1: 对，惨的不是你一个啊！
0: 咱们抱团取暖吧，
1: 对，
0: 继续努力呗，朋友们。
1: 没错，
0: 明天咱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1: 拜拜喽，
0: 拜拜喽。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8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题功能区嘅政策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题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题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
3: 今年前半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6%。
4: 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赴联合国任职发布仪式在香港举行。
3: 澳门特区政府设立民航业发展工作组。
4: 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中国上榜数量蝉联首位。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道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示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4: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亦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令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来听报道。
5: 当前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划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划为林地做好保护。福建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处长陈燕华：
6: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块地定岗定责，让大家明白每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5: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 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范杰：
7: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显示，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规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

0: 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陕西省榆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科科长王伟。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这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上海市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伍文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李亮。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9.8%、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冲，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嚟睇，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万亿元。从增速睇，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以及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从重点商品睇，出口方面，前八个月我国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其中包括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在内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进口方面，前八个月我国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进口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31.6%和6.6%。从外贸主体睇，前八个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话：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0,000家，进出口增速在各类经营主体中继续领跑。从贸易伙伴来看，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东盟稳居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期我国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0.6%、14.5%和18.5%，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八月，我国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同比增长1.3%。
8: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

0: 元年会今日到听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十五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为全球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嚟听报道。
2: 呢两日，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嘅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喺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系黑龙江水网嘅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够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最近，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两条远距离平衡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灰团至独山子至富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灰独富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0: 今日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将在这里展开为期4日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作为投资中国的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展开，首次设立芬兰和沙特阿拉伯双主宾国，广东和青海双主宾省。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售。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3: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 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

0: 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琪透露。
1: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今日共同举办发布仪式，祝贺第三批香港特区青年公务人员赴联合国任职。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表示，推送优秀香港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支持香港青年在更广阔舞台上历练成才的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这个体现了国家的深情厚爱、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香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他表示，希望各位青年朋友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将个人追求融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始终怀住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勉履职，担当作为，不辜负国家的信任，特区政府的嘱托，在各领域深耕细作，真正成为行家女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表示，香港青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专业知识和坚毅精神，是香港特区对接国家战略大局、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具体实践，更是香港服务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担当和使命所在。李家超说，各位即将赴任的青年同事要心系国家，当好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排头兵，要心系香港，当好推动特区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要心系世界，当好联通内外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助理秘书长翁奕浩作为青年代表发言表示，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青年的悉心关怀和大力支持，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将恪尽职守，全力以赴，展现香港青年的专业能力和责任担当，为国家的外交事业、香港的繁荣发展以及人类的共同福祉作出贡献。第三批将赴联合国相关机构任职的香港青年共有16位，本月起陆续启程，为期2年。他们将以中国人员身份到联合国总部以及位于瑞士日内瓦、奥地利维也纳和肯尼亚内罗毕的办事处出任不同职位。
0: 为进一步推进航空市场开放以及建设澳门珠江西岸国际航空运输枢纽港的工作，澳门特区政府今日宣布设立民航业发展工作组，并由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担任组长，加强跨范畴的部门协作，推动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全面推动澳门特区民航业高质量发展。
4: 记者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国家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重点项目粤东清洁能源送心多端柔性直流输变电工程计划于2029年开工建设。该工程起于汕尾，落点深圳，线路全长超过300公里，输电容量800万千瓦。建成后，每年可向深圳输送约8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向香港输送约4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进一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电源结构，提升深圳电网抗风险能力。
0: 东莞巨新智能训练场揭牌暨2026年东莞市人工智能训练师竞赛启动活动今日在东莞市数据标注产业园举办。活动上，东莞首个巨新智能训练场正式启用。广东医科大学医疗健康产业无数共创中心对外发布11家重点企业完成现场落户签约。据介绍，该训练场一期由东莞国企投资5000万元，规划面积5000平方米，配备工业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以及新型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是大湾区为数不多集数据采标、模型训练、真机验证、工程式配于一体的工业综合实训载体。 伴随训练场启用。

0: 2016东莞市人工智能训练师竞赛同步开启，东莞市人事考试管理办公室主任蒋周。
1: 通过这个竞赛呢，我们就是形成一种氛围，就吸引各地大湾区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关注东莞，来到东莞创业就业。那么我们也计划呢，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将人工智能训练师这项赛事呢，打造成为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赛事，也通过这样的赛事呢，树立行业标杆，树立人才的标杆，来吸引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来集聚东莞，发展东莞。
2: 记者从中山市有关方面了解到，截至今年8月，中山已建成各类低空起降点172个，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已在城市治理、应急救援、低空文旅、装备供给、教育培训、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落地。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8号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3大集群进入前10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北京集群名列第5位，上海、苏州集群名列第6位，东京横滨集群、星河赛旧金山集群、首尔集群位居第2至4位。今年的报告显示，中国25个上榜集群和美国20个合计占据了全球百强创新集群的近半数，德国以7个集群数位列其后，其中慕尼黑排名最高，印度以班加罗尔为首有4个集群上榜，英国以伦敦为首同样拥有4个上榜集群。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另有6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拥有百强集群，分别是巴西圣保罗、埃及开罗、伊朗德克兰、马来西亚吉隆坡、墨西哥墨西哥城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经济学与数据分析部综合指标研究部门负责人说，中国的创新集群承载全球大量创新活动，其发展走向有3个重要意义。一是规模效应，深圳、香港、广州等区域的发展动态对全球技术前沿方向来讲至关重要。二是发展速度，相关案例表明密集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建成，这个为中等收入经济体提供了可用范本。三是产业方向，宁德集群等的崛起凸显电池与能源技术在全球专利体系中权重上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表示，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基石，彰显了研究、企业、人才和投资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性。
2: 朝中社8号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伏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文章说，7号到11号在朝鲜半岛地区，美国、日本和韩国正进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8号到24号在以北海道为中心的地区，日本自卫队将伙同美国、澳大利亚军队一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据了解，这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将运用在日本部署的美军提丰中程导弹系统。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国家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完全出自妄图提升实战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的阴险居心。文章说，日本战败80几年来一直叫嚷所谓不沉航母，将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列岛全域通通交给美国充当对朝侵略的核潜哨基地、兵站基地。文章警告，日本新军国主义者要使列岛全域变成不沉航母的企图必将招致严重灾祸。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张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七号晚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至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度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逆风，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同日，卡尼在反制关税生效前夕发表的劳工节声明中说，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保护工人与企业，帮助他们进行技能培训，拓展多元市场。加拿大对单一伙伴的依赖在减少。据加媒报道，中小企业将是加美本轮贸易战的最大受害群体之一。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海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
1: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度25度；澳门雷阵雨，30度26度。广州多云转晴，33度25度；深圳雷阵雨，32度26度；珠海雷阵雨，32度26度；佛山多云转晴，33度26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度25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3度25度；中山雷阵雨，33度24度；江门雷阵雨，33度25度；肇庆多云转晴，33度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9度22度；纽约多云转阴，27度17度；旧金山晴天，28度13度。
2: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1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是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60%到95%之间。展望9号晚8点到10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城区方面，我们看到主城区的位置上呢，是金深线的北向南，在金鳌路到霸兴路的位置上，当前行车压力比较突出。还有东江大道的西向东，从中堤东堤中路的位置上会有缓行压力。八一路东向西是从铜沙下园路到虎鹰路，当前拥堵 1.2 公里左右。还有石竹路的北向南，是从元美中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呢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金牛路是西向东，从奇峰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当前车辆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另外就是滨江东路的西向北也有缓行的压力。八达路呢是东向西，从八达横街到管泰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18:40啊，来到了40分了哈。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管理好身材节目，也是同步开启了。今天是9月8号，来到了周二的晚上，来到视频直播间的嘉宾老师呢，是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各位如果说想跟着两位老师一起跳一跳舞的话呢，哈，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哈，也就是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今天晚上两位老师呢会带来的是一支斗牛舞的一个教学啊。跳跳舞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哈，有非常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塑造我们的身形，你看美丽的舞姿和音乐结合在一起哈，你会有各种各样美的姿态、美的造型，然后运动的过程当中呢，对我们身体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比如说锻炼到了我们的平衡能力啊，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啊，其实也是有运动到的。而且呢对于一些中老年人群体来说哈，跳跳广场舞呢还能够缓解压力，同时啊提高你的记忆力。那此刻呢，我们看到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已经是开启了啊，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随着谢老师和廖老师一起来跳舞了。那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也要给大家做一些温馨提醒哈，这段时间呢因为这雨水还是比较多啊，下雨比较频繁啊，很多人说我没有办法到户外去运动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就可能在家里咱们也要动起来，可以跳跳舞，可以在家里做一做这个健身气功，或者说是练一套这个太极拳的拳法都是可以的。当然了，就是在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做做家务哈，也其实有的时候做家务也是一种运动方式。这两天呢，尤其是要多看一看阳台啊，因为下雨多呢，阳台如果种了有花花草草，一定要及时的把那个花盆的那个花盆托盘、空调接水碗等等的，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清一清啊，容易有积水的地方都清一清。还有就检查一下那个排水口有没有被堵住啊。你要知道这段

0: 之间呢，因为蚊虫比较多嘛，然后呢，那个蚊虫的卵啊、幼虫啊，它都是离不开水的。正好就是总是在这个下雨，所以呢，就导致了可能很多家庭啊，这个阳台的一些积水点呢，会比较这个需要及时清理。尤其是一些有庭院的家庭哈，也要多多的去看一下那个排水的沟渠啊。如果说是有这个污水的一个预计的话呢，一定要定期的去给它打理打理了。另外，出门的时候呢，提醒大家可以多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衣裤哈。如果说没有那么多浅色的衣服，或者说是哎，我就是不太喜欢穿这个长袖衣裤啊，热呀，是不是？天气确实温度也还挺高。那么没关系，我们可以喷一些什么呢？含有避蚊胺驱蚊酯成分的一些花露水啊、驱蚊剂啊，喷一喷在裸露的这个皮肤上啊，防止蚊虫的叮咬。那节目中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给大家分享一下的。你看哈，算一算这个日子，还有多久的时间就要过中秋节了，是不是呀？啊，大家可能想的过中秋，哇，放假了哈，放假了，吃月饼了。很多人对于中秋的文化，或对于中秋怎么过，可能都只会想到放假跟吃月饼。但其实呢，中秋的文化源远流长啊。比如说啊，就讲到这个月饼啊，一块广式月饼，其实里面是有着非常多的广府文化的一些匠心密码在里面的。比如说啊，扎根茶山的华美啊，我们华美月饼呢也是有这个30多年的一个工艺了。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广式的月饼的制作技艺，现在已经是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从这个原料的严选啊、制皮啊、包馅儿啊，还有烘烤等等8大工序，每一步都非常的讲究。而且在茶山的华美梦工厂啊，走进去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华美月饼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边呢，上千件的珍贵古饼模，还有各种记录着这个广式月饼的演变的脉络。而非遗传承人呢，就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啊，汲取到了一些创作的灵感，反复的调试测试，最终呢是敲定了1.5:8.5的黄金的薄皮配比，就是它的饼皮很薄，但是呢不易破啊，里面的这个馅料呢也是满满当当的，再搭配上15克的超级大蛋黄，哇，那一口咬下去咸甜平衡，正宗的广式风味直接拉满了。华美月饼呢也是省级的非遗技艺哈，如果你也想解锁一下正宗的广式古法风味，那在这个中秋呢就可以去华美月饼看一看了。团购热线各位也可以记一下哈，86403555，86403555。此刻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已经开通视频直播了。我们的谢老师以及廖老师呢，正带着大家在热身啊。我们不管是任何运动哈，都要进行这个热身的啊。你哪怕你只是跳跳舞也是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热身这件事情呢，首先第一，它能够让你的身体这个活动起来，关节活动起来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避免受伤。另外就是能够让你的这个运动效果啊，也会更好一些。所以此刻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视频直播间，跟随我们两位老师一起来跳一跳舞啦。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当城市连上蓝牙，
6: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想问问大家啊，你们见到过雨过晴天之后的天空吗？觉不觉得特别治愈？你有去过西藏的羊卓雍措吗？那羊湖的水啊，我说实话真的就是清澈到不真实，那个颜色呢就是绿松石的颜色了，那种蓝哈、啊、从地质学上讲呢，它叫做铜离子致色啊，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大自然当中非常治愈的一种颜色，它不会像祖母绿那么的绿那么的深，也不会像青金石那么紫，就是恰到好处的蓝中带绿，绿中带着蓝色。而且这种颜色呢对我们黄皮肤啊是非常的友好的，所以戴上它之后会哎呀特别提气色，而且显白。那么最近呢，我们的燕青老师呢也在恶补着这个绿松石的相关知识，因为他又收到了我们的这个邀请哈，收到了本职珠宝联合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让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去到溯源啊，去哪里呢？去到的是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去溯源啊。这一次呢，我知道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对绿松这个东西呢会有一个问号，因为就是虽然很漂亮，很多人也很喜欢，但是呢，绿松的这个圈子水太深了。市面上面呢很多所谓的高瓷蓝啊，也有可能是上了科技与狠活的，那还有一些看上去特别漂亮特别美的那个吊坠啊，也有可能是注了胶的二代松石，所以很多人就害怕嘛，害怕自己买到的这个东西就是买回来是一个这个假石头。所以你也知道，就是真正的云盖寺的绿松石，它真的就是实打实的啊，从源头带着大家去溯源了。也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一次呢除了有燕青老师在现场之外呢，还有这个中宝协的委员卢委员坐镇，他为大家呢去把每一块料子啊每一个加工环节都把好关，而且呢每一块松石呢都会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那地大的证书那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了啊。我们也给大家说一说绿松石呢，我说实话好的绿松石它不便宜的，而且它价格跨度呢就是比较大，就几百块的小吊坠呀、小耳钉啊也有啊，几万块几十万的一些收藏级的这个雕件也有，所以就是风险由人。关于价格呢，我们今天也把话说在前头，就是特别坦诚给大家说一说，不能保证的是这个全网最低价，但是一定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溯源的每一件东西那保真，一定保真，就是价格不是最低，但东西必须保真，这是我们带大家溯源的一个底线啊。所以如果说你也对绿松石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添加福利官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解更多详细内容。怎么进群呢？微信搜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在后台去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儿，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福利官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每款车胎都有很多检测极限磨损的标识，隐藏在车胎的凹槽当中。如果胎纹磨到了和检测极限标志高度一致的地方，为了防止车辆轮胎没有必要的磨损，延长轮胎的使用寿命，要讲究一些技巧。那到底有哪些技巧可以减少轮胎的磨损呢？咱们平时又该怎么样做好轮胎的养护呢？首先，起步要注意，在车辆静止起步的时候，产生的摩擦力是最大的。这个时候，发动机产生的动力会慢慢的超过摩擦力，而产生起步反应。所以在起步的时候就要求速度慢，步太稳。为了保证这些，要保证起步用一档等低速档。在抬起离合器踏板的时候，要稳定1到2秒加速踏板控制，保证起步平稳。切忌快速起步而磨损轮胎，切忌乱踩刹车或者急速刹车。每次看到交通事故都是长长的刹车的印记，都是轮胎磨损地面而造成的，所以不要急踩刹车而造成磨损过量。上坡的时候要注意速度，在上坡的时候不但有摩擦力，还要有重力的影响，所以呢要用低速档上坡，这样可以保证轮胎的最小磨损系数。下坡的时候要注意刹车，在下坡的时候重力转换为牵引力，所以要控制住刹车，尤其是切记不要空档，因为有突发情况时会造成危险。再有就是空档的时候，车辆就靠惯性滑行会产生相应的失控，注意井盖和减速带，这主要是处于轮胎受力面的保护的原因，井盖等铁质棱角会对橡胶面产生磨损和破坏，所以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切记不要避开井盖或者减速带为好哦。

0: 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城区方面的位置上，我们看到东纵路的西向东，从东城西路到东园路会有缓行压力，东城中路的南向北啊，是从东城路到管楼路交通行驶缓慢，还有环城东路的辅路的南向北，从管张路辅路到环城东路路口啊，当前的行车压力呢也是相对突出的，还有建设路的东向北以及管穗路的东向北，从东江大道立交桥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也需要多给一些耐心，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很多管理好身材的朋友哈，就是减脂人群呢，都会刷到过这样的一些网红的减肥方法，比如说晚上你要多吃一些高钾的食物，补钾就能够快速掉秤啊，能够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一时间呢，各类的高钾蔬菜，比如说紫菜啊、香菇啊，还有像这个毛豆、土豆啊、菠菜、芋头、山药等等啊，还有高钾的水果，例如像牛油果、榴莲、冬枣、香蕉、无花果、芭乐等等，都成为了减脂神器。那不少人呢，也会在刻意的时候在晚餐的阶段哈去补一些钾。那么补钾到底能不能够减脂？如果说啊，就是晚上吃就是很多含钾的这些食物哈，是否是科学安全的呢？那钾元素是什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钾作为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呢，它的核心功能就是维持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平衡，调节心脏功能，促进水分的代谢，能够帮助哈去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消除水肿的状态。那么钾呢，同时也能帮助呢胰岛素高效工作啊，将这个葡萄糖转化为能量，减少血糖骤升骤降的一个风险，并且呢还能够控制食欲和热量的摄入。那同时呢，钾它也会参与到能量的代谢当中，能够维持肌肉功能啊，能够促进这个脂肪分解，然后能量的一个转化，让我们的身体的消耗热量呢它的更高效一些。好，听到这儿很多人说，那对嘛，那补钾就是减肥了呀。错，专家表示补钾等于掉秤，这就是典型的减脂误区。补钾不仅能不具备说什么直接燃脂啊、快速减重的这些效果，因为减重的根本呢、是保证热量消耗大于热量摄入啊。那钾元素它是无法凭空去消耗我们脂肪的，它如果说你一边刻意的补钾，一边在暴饮暴食啊，吃大量的就是高能量、高热量的东西，那你的体重不可能会降下去的。而且现在我们刚刚说到那些高钾的食物，你看榴莲，你看是吧，这些食物它本身热量就很高啊。如果像吃水果一样，你不加节制的去吃这些高钾的食物，那其实也会有额外摄入的热量会高的情况。而就是怎么讲呢，你就已经是完完全全抵消掉了补钾带来的那些轻微的代谢优势了，所以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补钾啊，尤其是高钾饮食的一个正确性。就补钾虽然不能够直接的燃脂，但是你如果说长期的保持高钾饮食，那当然对减重有一定的帮助。高钾的食物你刚才提到像蔬菜呀、水果呀、全谷物啊，它一般来说都富含膳食纤维嘛，也能够提高比较好的饱腹感啊。如果说你是就是正常，你说你也没有说这个大就暴饮暴食什么的，然后大餐之后呢也可以稍微吃一点点含钾含量高一点的这个蔬菜水果，同时呢补充足够的钾呢是有助于维持肌肉功能的，那这对于保持较高的基础代谢它是有一定的帮助，让我们的身体呢在休息的时候啊也能够维持一个热量的消耗。但是呢钾怎么讲呢，健康的成年人哈，每天的钾含量的摄入了大概就是2000毫克就足以了，不要超量了，否则呢也会容易引起像这个高钾血症啊、心跳异常或者是肌肉无力等等一些严重的后果。尤其是肾功能不足的朋友哈，风险会更高一些。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长期服用一些这个降压药的人群呢，身体它本身的排钾的能力会比较弱啊，所以呢就不要盲目的去吃高钾食物，或者说是额外的去补钾了，很容易出现一些这个血钾超标啊的一些问题。所以啊，关于这个如何管理好身材，不要片面的去看啊，就网上面的一些说法，一定要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还有这个科学的正确的去认识到科学减重的重要性啊。

节目中也和大家再来说一说我们燕青老师啊即将出发去哪里呢，他又要以溯源官的身份哈、去到云盖寺的绿松石原矿加工厂为大家带来这一次的绿松石的溯源了。那么也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哈，这一次呢我们的除了有燕青老师会在现场之外，竹山县的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还特意邀请了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去现场坐镇啊，跟大家一起去挑选，保证每一块料子啊，每一个这个加工的环节都能够就是把关给把好。更让人放心的是呢，这一次的绿松石它是每一块都会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的，地大的证书那是相当有含金量的，真伪可查，全网可验，而且光有证书还不够哦啊！品牌方还给了一个假一赔十的承诺，白纸黑字写清楚的啊，保证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就是后悔权，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就是您收到手了啊，看看这个绿松石，你戴一戴，搭一搭自己的衣服啊，如果喜欢就留下，如果说觉得哎呀，还是不太符合我的个人风格，那没关系，也是可以退的。溯源全过程呢都是透明的，并且向大家承诺哈，是不泡水不泡油不煮辣不酸洗也不染色也不注胶。我知道很多人对绿松石是又怕又爱的啊，又爱又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绿松确实很漂亮，戴上去很显这个显白提气色，但是呢绿松的这个水啊，这个圈子里的水太深了嘛，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不给大家去找那些什么

0: 中间商了，直接去到源头，直接去到这个加工厂，原矿加工厂给大家去溯源。有人说就是绿松石呢，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很贵，会不会买不起？我说实话，绿松石就真的就是它的整个价格跨度很大的，几百块钱的小吊坠啊，小耳钉啊都有啊，几万块的，几十万的那种收藏级别的这个摆件也有，就反正就是风景游人啊。所以呢，关于价格我们也是说在这个前头给大家坦诚的说了啊，我们不能够保证的是就是这个东西一定是全网最低价，我们不是，但是呢绝对的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就是东西是绝对的真，就是我们没有商场的这个折扣点啊返点啊，也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呀，就是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东西它一定是保真的啊，没有说这是我们溯源的底线嘛，对不对？而且关键就是现在呢，如果说你对绿松石感兴趣，就抓紧时间进群，因为群里面到时候会发一些这个福利品啊，说不定还那个捡到肉呢，是不是？赶紧的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啊，您就可以进群，然后了解详细的一些介绍和情况了啊。我们主持人燕青呢已经在群里面了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去问他。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0: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8: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7: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8: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9: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啊。最近呢，我们的家家好物商城呢也上新了不少的好东西，给各位推荐一下。比如说这个欧莱雅的洗发水，这个福利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欧莱雅洗发水它是非常真的是非常好用的，它在洗护这条线上哈，就是洗护线上都是实力派，而且清洁力跟养护力都在线。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有一个买一赠一的福利的，就是440毫升会有两瓶儿啊，而且呢就是这个系列非常多，比如说紫色的这个系列呢是这个水润蓬松的，还有橙色的这个唤起精油的，粉色的生姜丰盈的，绿色的控油去屑的啊，所以就是系列非常多，根据自己的这个发质来进行挑选就可以了。69.9元到手是两瓶儿，买一赠一啊，440毫升一瓶的大容量啊，平时你去超市买那一瓶都不止这个价了。最近呢也是在换季嘛，然后如果说你的这个皮肤状况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干燥了，那建议大家呢不要用再用那个夏天那套清爽的了，该上一些些相对滋润一点的精华。当然了，我不建议用太厚的那种精华，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呢还不至于啊，所以呢给大家推荐就是既滋润但是呢又保留了一定的水的那种轻薄的感觉的，就是娇兰的复原蜜精华，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当然了，就是你买正装，有的人说哎呀有点贵啊，没试过啊。那么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中样，中样是15毫升，其实两支中样加在一起也就是一支正装的量了，但是呢两支到手只要255元。那说你说那我没用过，我买一支试一试也行，一支呢是135元，这个价格真的就是相当划算了哈。而且呢这个小小一支15毫升的，平时出差旅行啊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合适。您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我们最近啊有做福利的一些产品。另外刚刚呢已经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绿松石了哈，想了解我们的这个绿松石，那就赶紧先进群。那这一次呢我们是有受到邀请，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又会以溯源官的身份哈，去到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溯源，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绿松的资料了哈。而且这一次呢这个绿松呢不仅仅是由燕青老师为大家把关这个美丽的这个好看的一些这个审美，但是这次哈、还有这个中宝协啊，另外还有中宝协的委员卢委员也会去到现场为大家坐镇，把每一个这个细节啊，每一个这个环节啊，每一个品质啊都给大家把关了。而且这一次溯源当中你选中的每一块绿松石都会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就你如果了解过珠宝圈你就知道地大的证书那是含金量的代名词了。并且呢溯源的东西相信大家跟我们之前买过一些溯源的产品都知道，它的

品质那是相当好的。没有商场的扣点，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也没有什么品牌溢价。溯源的底线是什么呢？可能价格做不到最低，但是东西必须保真。我说实话，现在你会看到网上面有些特别特别便宜的哈，那些绿松石我真的不建议大家买，看上去好像是哎挺好看，但是那些所谓的高瓷兰可能是上了科技与狠活的，那些看上去特别美丽特别好看的吊坠也可能是注了胶的二代松石。因为说实话，绿松石这个圈子水太深了，所以这一次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去溯源，有这样的一个保证啊，品质的一个保证给大家做到保真了。赶紧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儿，您就能够进群了解更多了。好了，今天晚上的管理好身材呢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19: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管龙路，拥堵589米，缓行140米。环城南路北向西，黄沙河桥附近呢，这个同样的也是啊，这个拥堵790米，缓行250米。环城东路的辅路南向北，从管庄路辅路到环城东路的路口，拥堵159米，缓行372米。金丰路北向南，从康城商业街到新科路啊，这块呢是拥堵273米，缓行271米。环城东路南向北，从横塘立交桥到管庄立交桥呢，这块是拥堵543米，缓行882米。重力路南向北，从义展北路到管泰路，拥堵161米，缓行30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0: 好的，19:3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7:30到8:30，为您送上的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动心的文字啊，我们团里会用文字的方式呢和我来互动。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呢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当然在节目开始呢，还是和大家来送出呢更多的好东西啊。首先呢，为各位换季啊，就是想要换精华的姐妹呢，推荐很多人在用的叫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度，又有水的轻薄感啊。那用过一次呢，你就知道它跟别的精华呢不一样。而且呢，今天这个中样呢真的很划算啊，15毫升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呢只要255。想要先尝尝鲜的，买一支也只要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呢出差旅行随身携带呢，都是特别合适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这个娇兰复原蜜呢，是无数人四季常备的精华，尤其呢是适配干燥的秋冬季节，温和滋养，多种肤质呢都是比较适用的啊。核心呢是黑蜂蜜和蜂王浆，能够给干燥受损的皮肤呢补充营养和水分。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皮肤状态好的时候呢帮你稳得住，皮肤状态差的时候呢帮你维护。虽然是精华油质地，但是流动性呢特别好，轻轻一抹就吸收了，不闷不黏不搓泥。油皮会油皮用着是清爽没有负担，干皮用着滋润不紧绷，敏感肌呢换季用它也很安心。而且它很百搭啊，你可以把它当精华单用，也可以滴两滴在粉底液当中，底妆呢更服帖，不容易浮粉和斑驳，还可以滴在面霜里面增加滋润度。每天晚上用完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整个脸都是透亮的。今天15毫升的中样，135块钱一支，两支只要255，都是原厂包装，滴管取用，干净卫生不浪费。平常呢出差旅游带着都很方便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

0: 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的，19:49，我们接着继续在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里和大家共同分享啊。今晚的文字是读懂这些名著才算读懂人生。有人问，人为什么要多读经典名著呢？著名作家梁晓声有句话，很好地阐释了这个问题。他说，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的时候，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对此，作家李尚龙深有感触。他不止一次坦言，当他的人生面临着重大抉择的时候，当他处在一片片质疑声中，是读书陪他熬过了无数个黑暗的时刻，拉他走出人生的漩涡。原来十几年前呢，他在一家知名的英语机构做老师，收入稳定，前景一片光明。但是不久之后呢，他果断辞职，创办了英语网站，开了电影工作室，成了一名导演。可是因为经验不足，他的电影成了烂片，毫无票房，所有的钱呢都是打了水漂。那段时间呢，他说恨不得一分钱掰成几瓣花，还很害怕呢随时被房东给赶出去啊。身边的朋友也是弃他而去，他完全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如今呢，李尚龙将多年以来照亮自己的24部文学名著，这些书里的精华一一地倾泻在纸端，书写出这本《我想把这个世界读给你听》。书里他就像是一位老朋友，用他丰富的阅历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读世界名著的心得。在他的解读之下呢，你不仅对世界名著有了不一样的见解，就连成长中遇到的困惑也能找到不一样的答案。你还会发现呢，读懂这些名著才算读懂了人生。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李尚龙的这本书，我想把这个世界读给你听。其实网络上流行着一种生活方式叫公式化生活，说的是大部分人的生活就像铁路一样，在既定的轨道里按部就班地重复着同一种生活，纵使生活像一潭死水，却害怕改变，只能够麻木地过着流水线生活。李尚龙说，他也曾经陷入到这种困境，有段时间在北京日复一日的生活让他失去了活力。他想起了梭罗在《瓦尔登湖》里阐释的两种不一样的生活，一种是和所有人一样生活在物资丰盈的城市里，每天却是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对未来充满了困顿和疑惑；另外一种是打破原有的生活方式，带着一把斧头前往瓦尔登湖畔，按照自己的意愿构建生活。在那里，物资虽然匮乏，生活虽然孤独，也不受外人的理解，但是内心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和和快乐。于是李尚龙就前往丽江，不再像机器人般坐在电脑前连轴转，而是抽出时间到处走走，呼吸着新鲜空气。一个月后，他紧绷的神经得到放松，萦绕在心间的杂念也被清空，能量也重新被激活。所以在这本书里，他感慨说，其实你有千百种生活方式，全看你如何选择，而最不可取的就是人云亦云。最令人害怕的就是每个人都觉得生活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时候不是生活困住了我们，而是我们给自己上了枷锁，看不到另外的生活。其实生活有很多种选项，并非每个人都在过的生活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适合别人的活法呢，不一定适合你。我们那么辛苦才来人间一趟，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按照自己的内心活着，才能够不负此生。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6: 哎、
5: 这张
6: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
5: 啊？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7: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20:03，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些不同的文字啊。李尚龙在书里说，悉达多是对他影响最大、启发最多的书。悉达多这本书呢，讲的是原本过着富足生活、受人爱戴的婆罗门王子悉达多，不甘只通过身边人。

的经历和书里的文字来了解世界。为了得到智慧，解开困惑，他舍弃了优渥的生活，离家出走，成为一名苦行僧。在修行过程中，悉达多历经了千难万险，战胜了饥饿、疼痛和诱惑，终于在无边的迷惘中悟透了生命的意义，练就一颗强大的心，接纳了生命里所有的不完美。通过这本书呢，李少龙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必须阅读大量的书籍，经历种种事情，才能使智慧从你的骨肉里长出来。衣服可以更换，但是骨头相随一生。你所知道的只是你的衣服，你所经历的才是你的血肉。行走在人世间，我们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工作上从不埋头创新，而是心怀侥幸，一样画葫芦，结果呢，很快就会被淘汰出局。遇到事儿的时候，不是深入追寻问题的本质，反而是通过表象下结论，最后错过了最佳时机，导致事态恶化。开始一段感情前，不是先了解对方，而是根据旁人的只言片语，就拒绝了对方的示好，最终错失良缘。真正有智慧的人，永远都不会从别人的嘴里去了解一件事儿，更不会根据表象去判断一件事。他们深知他人的经验终归是他人的，事物的味道要自己品尝，才能够知晓其中的滋味。他们更是明白，要从多角度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够快速地看清事物的本质，向上生长，蜕变成更好的自己。好，接着继续的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好消息啊。那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呢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儿，让千年中秋文化呢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呢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记好了，86403555，86403555。

0: 的，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好的，20:12，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更多的好东西啊。那为什么大家都说很好用的洗发水，买回来自己用着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呢？其实八成是你没有选对适合自己发质的款。今天给大家带来超划算的欧莱雅洗发水的福利，一共有4款不同功效，适配呢各类发质需求。关键呢，这个价格很划算啊，440毫升的大容量，买一送一，到手2瓶只要69.9元，超市平常的买一瓶可能都不止这个价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先来薅一波福利啊。那熟悉欧莱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的洗护线呢一直都是平价实力派，兼顾清洁力和养护力。这次呢给大家准备了4个热门款式啊。那第一款呢就是紫色，特别适合呢头皮出油发尾干枯的朋友，洗完之后呢这个头皮特别轻松啊，发尾一点都不干。第二个呢就是橙色奇幻精油款啊，这个里面添加了高浓度的精氨酸还有黄金胜肽，洗的时候呢能感觉到

头发被深层滋养，吹干之后呢，光泽感特别棒。第三个呢，就是粉色生姜款，非常适合掉发多的朋友。里面的生姜精粹呢，能够养护毛囊，有效的稳固发根，让发丝变得强韧丰盈。最后呢，是绿色控油去屑款，里面添加了 1.3% 的水杨酸，清洁多余油脂，洗完之后呢很清爽。平常呢在超市里这么一大瓶欧莱雅再怎么着也得大几十块啊，但今天440毫升的大容量，买一瓶再送一瓶啊，这个同款的正装，两瓶只要69.9元啊。而且今天给大家还搭配了欧莱雅的另一款热门产品，叫润发精油，一共有4款，最推荐的是这个小金瓶，多种发质呢都适用。湿发半干的时候呢，是把它抹在发尾再吹干，头发呢自带高级光泽感。100克的超大容量，同样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也只要69.9元，和洗发水呢搭配囤货，洗护一套配齐，养出柔顺蓬松的好发质啊！这次呢组合福利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好，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啊。那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要选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各位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是白天叮咬人，尤其呢是活跃于日出前后2个小时和日落前2个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啊、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再次提醒各位。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

好，那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李尚龙的这本书。当一个人呢非常在意他人的想法，想要按照他人的期望和判断活着，而不是按照个人的自由意志活着，就容易变得软弱，经常讨好他人，并且以为这样就能够获得他人的喜欢，但其实呢并不是啊。别人喜欢我们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足够强大，并且按照个人的意志活着。李尚龙读完了《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这本书后如是说，小说的主人公查理32岁，智商呢却只有68，他时常因为智力缺陷惨遭周遭人的排挤和嘲笑，他以为只要自己变聪明了，所有人就会喜欢他。凑巧有一个临床试验，将一只智商很低的小白鼠阿尔吉农变得很聪明，为了成为别人喜欢的自己，查理毫不犹豫地去参加实验，做了手术。果然做了手术以后，他终于变聪明了，可是没有想到他变聪明以后，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更不喜欢他了，原因竟是他们不喜欢比自己智商高的人。哲学家叔本华说，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生活是为自己过的，而不是过给别人看的。你按他人的条条框框生活，费力地成为别人理想的样子，别人未必会高看你一眼，你却会因此打乱自己的步伐。更何况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个扎心的真相，那就是你越在乎别人的想法，别人越看不起你。每个人都是万丈星海里独一无二的星星，专注自己，做好自己，成为自己，总有人会因为你的美好朝你奔赴。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是他们能够让你悄悄地成为自己。我们读书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更不是为了打发时间，而是为了在任何时刻，书籍都能够成为我们最坚韧的后盾和靠山，滋养你，激活你，让你的小日子充满奔头。无论你正处于人生的高光期，或者是落入失意的时刻，希望李尚龙的这本《我想把这个世界读给你听》

愿我们所有读过的书，读过的每本书，都能在你人生的某个阶段成为指路的航灯。好，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晚上的文字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晚的同一时间，晚间的7:30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的，20: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的温度呢，25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95%，有东北风2到3级。展望9号晚上8点到10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上副驾驶。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副驾驶 Candy 和你一起呢，在音乐的陪伴当中来享受时光。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啊，不知道你的计划，新的计划会不会跟上，比方说不知道你想不想把自己熬夜的状况调整一下呢？今天的互动话题 Candy 想跟你聊一聊控制熬夜的最好的办法，我们来说说跟控制熬夜的方法有关的话题，留言给我吧。

说到熬夜的话题，感觉很多人都很有话说，而且都是资深的体验哈。夏战认识说，白天呢越荒废，晚上就越想熬夜晚睡来挽回一些什么。所以呢，感觉控制熬夜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把白天过得充实有意义，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想早点睡觉，因为要迎接第二天白天精神充沛的状态来工作。还有 MT 呢是说，上学的时候我可以，但是工作之后呢我就不可以了，感觉工作的时间呢都属于别人的，只有夜晚躺在床上的时间才真正属于自己，所以用熬夜的方式来享受自己的时光，独处的时光。今天的互动话题想跟你聊聊看，就是控制熬夜的最好方法，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还是说看到周围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真的就有从特别喜欢熬夜或者说没办法不熬夜到现在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作息时间，都可以来聊聊看。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2: 这首歌的旋律可能有点熟悉，另外这位歌手呢，其实我们很久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但是他真的是红极一时，孙燕姿。他的关键词就是独特的嗓音。在2002年橄榄树的 MV 当中，他说，我的音乐呢是从爸爸哼起这首歌开始的，然后我开始寻找我的橄榄树。

独特的嗓音、音乐梦想这两个词啊，被选秀节目用烂用恶心了两个词。2000年的时候，孙燕姿横空出世，却把这两个词成功的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于她而言，在《橄榄树》MV 当中说的那种作为普通女生自由歌唱的梦想，真的是实现了。难道现在啊，她一再是淡出歌坛，但是她的成绩和高度仍然是令同辈歌手很是羡慕的。下一位歌手呢，00后李佩玲，听她的声音，你可能会觉得声音和年纪不太相符吧，嗓音空灵，唱功扎实。

听了这首歌之后呢，很多网友点赞说这是第一个打动我的歌声，然后纷纷是开启了单曲循环的模式。其实很多乐评人也是评价李佩玲，零零后的李佩玲，她靠的是扎实的训练，还有足够的克制，还有在自己的一个钻研和打磨，真的是感动人心的声音。接下来这个声音呢，也是很舒服的一个组合哈，好妹妹乐队，他们呢其实是因为快乐男生而组成了这样一个组合，但是呢没有登上这个舞台，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解散。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了自己以及组合的音乐之路，带给了很多歌迷不少的一个视听的享受。两个人是相知相惜，然后创作了很多让大家后面觉得非常好听非常舒服的歌曲。他们俩算是中国民谣乐队，是一种清新的风格，打动了很多歌迷，还献唱了很多电影的推广曲，像《我爱夏天》呐，《年少有你》等等。相信很多人最初认识他们，是因为翻唱了那首老歌《往事只能回味》。两个男生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是很简单的旋律，很难驾驭的歌曲，男生的部分却能够让你感叹到年少青春流逝，物是人非。今天这首歌呢，是另外一首稍微新一点的歌曲，叫做《不如听一首歌》。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6: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梁静茹的声音，这首歌收录在她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崇拜》，同时呢也是电影《最遥远的距离》的主题曲。你心中是不是也有一个让你崇拜的人呢？他的姿态，他的笑容，让你为他存在而存在。一个值得你崇拜的人会是怎么样的呢？这首歌的 MV 呢是在日本北海道取的景，比较文艺的一首歌，旋律非常美。 MV 当中配上火红的枫叶树叶，然后再加上梁静茹近乎清唱的原声，这样出来的歌曲自然是很纯粹的，也是更加打动人的。所以听着这首歌，会不会也会被这样纯粹的爱情打动呢？接下来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打动你。 Eason 的声音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7: 今天呢 Candy 是想跟你聊一聊关于控制熬夜的最好方法这个话题。看到月亮是说，熬夜就是希望他忽然想我的时候我一直在，发微信给我的时候我能够 always online， 时刻在线。这真的是一个浪漫的熬夜的故事哈。不过 Candy 在想，这熬夜多了休息时间少了，自己的状态会不会就没那么好，见到喜欢的人本人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这个状态更好一些吧。还有小先生是说，一边勤勤恳恳的护肤，一边孜孜不倦的熬夜，成了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常态。时间都给了工作，属于个人的时光呢被严重的压缩，所以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想变本加厉的找回来，于是熬夜。不要劝我。还有可爱妮子是。

说控制熬夜的最好方法，我觉得就是睡前呢去运动，然后没有力气了就会困了，就会想睡觉了。我发现有些人就是强迫症般的想要刷刷手机再去睡觉，于是熬夜了。但是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工作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占用睡眠的时间熬个夜了。所以不知道你觉得控制熬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继续来给你分享好听的音乐。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是我有个朋友他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在一家淘宝店的店铺音乐，为了问这个歌名还特意去买了一双鞋。估计那个时候他还不会用 APP 上的听歌识曲这个功能，或者说当时还没有这个功能。好几年过去了，我发现现在这首歌依然是他的手机铃声，看来还是相当的喜欢。他说听着这首歌呢，然后穿着长款大衣飘飘然地穿过这个闹市人群当中，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电影女主角的感觉。

这首歌 New York City 非常都市气息的一首歌哦。接下来这首歌呢，要给你提到爱尔兰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组合，叫做 Westlife 幸运男孩。他们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就算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但是呢，我觉得你也是哼唱过他们的歌的。比方说这一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几乎是出现在了每个人的青春当中。我们要听到的版本就是来自他们的，但其实他们是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最初的一个版本是原唱爵士乐手 George Benson 经典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令人遗憾的是，当 George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走红，而是多年之后经过很多其他的歌手多次的翻唱而风靡全球。不过好的作品是值得让更多的歌手去传播它，让更多人听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媳妇儿，下班了。
5: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6: 哎，王姐，上班了。
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8: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9: 大牌巧克力，第一首歌，我今天要请上《逃跑计划》这首《阳光照进回忆里》。

对于易烊千玺这四个字，你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他是歌手还是他是演员？我相信通过电影之后呢，很多人会对他说哦，他是演员易烊千玺。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他在电影《少年的你》当中用从小北的这个角度出发，将他不曾表露到了一些内心独白娓娓道来的一首歌，叫做《念想》。电影当中你保护世界我保护你这句话温暖了无数少年的心。那这首歌是小北送给陈念的念想，也是电影《少年的你》守护少年的念想。

0: 存在。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撩布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9: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是思思雨帆，叫做《重读》。

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原唱是徐佳莹，这首不难。那这首歌也曾经收录在徐佳莹的作品专辑理想人生当中。而接下来这首歌是由严仁中来翻唱的徐佳莹的这一首不难。严仁中其实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而且他也有自己的不一样的演唱风格，所以呢也会赋予这首不难新的生命，另外一种形态。我们来听听严仁中翻唱徐佳莹的这一首不难，就在大牌巧克力。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

0: 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们。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车，形状大小各不相同，但唯一不变的是汽车上的三角窗是一直有的，汽车的玻璃前后都有小的三角形窗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算发现了也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装饰品，为了让汽车更好看，其实并不是如此，这个三角窗啊可是大有用处。当然啦，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汽车三角窗的存在确实为汽车增添了美感。想想汽车如果没有了三角窗，全部变成了跟车身相同的颜色，看上去确实不好看。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为了增加视野。大家在给汽车贴膜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大多数车膜都会在车窗上留下一片三角窗，这就是为了良好的视觉考虑。一般车上有两种三角窗，一种是 A 柱边上的三角窗，一种是 C 柱附近的三角窗。 A 柱附近的三角窗可以增加驾驶员的视野，这点我想开车的人都深有体会。三角窗呢，可以有效地避免倾斜的 A 柱所带来的盲区，共同与前挡风玻璃形成最佳的视角，对行车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车内的通透性。另外一种是装在 C 柱上的后固定三角窗，主要起到美观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后座的采光和满足乘客的乘坐视野需求。其实汽车的后三角窗是可以透气的，有些早期的后三角窗是可以开启的，不过现在很多车都没有了这项设计。虽然面积不大，因为不好配，后三角窗还是很贵的，因为三角窗的设计难度很大，不少车主因为它而心烦过。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的车钥匙不幸落在车里了，可不要看三角窗最小就去砸它，它反而是最贵的那一块哦。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我是巧克力小姐，在香港中西合璧的西营盘老区当中，总是藏着很多惊喜的小餐厅和咖啡馆。对，我说过，如果是在那个地方去做节目的话呢，可以做到我退休。今天去的这家咖啡馆叫做 So High Coffee Bar， 就开在西营盘高街的半山扶梯的旁边，装修复古独特，不管你有没有喝咖啡的意愿，只要是路过它的话，就很难不被它吸引到。修海的门框保留了老房子原本的模样，进门玄关处呢是一片绿白相间的马赛克格纹的地砖，港风感拉满，让你误以为是走进哪个街坊的家里。店内的装饰也很简洁，大片的水泥灰，随处可见的中式瓷器，青花瓷花瓶点亮了整个空间，还有不少旧式的桌椅，儿时夏天用的蒲扇，都展现出了修海独特的格调。说到咖啡的出品，他们的每个出品的质量呢都非常的稳定，拉花的精致度也不在话下，虽然现在可能大家喝咖啡根本不在乎拉不拉花的问题。如果想感受一下 So High 的拉花的美，就要点一杯热咖啡。这里的每一个杯碟都是满满的中国风，给顾客带来视觉和味觉的双重的满足，花茶也是一样的独特精巧，研制爆表。如果说有空的话，去香港不妨去西营盘，然后在中环上环那一边去感受一下那个地方所谓的 City Walk 的魅力吧。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0: Good Ever。
1: 您随身到的是单品巧克力和神巧克力小姐。
2: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一个国潮的品牌，它就叫做 Goodbye。 这样一个潮牌，说实话我本人非常想买一个单品，但是想买的都断货。Goodbye 就是白敬亭本人这个出的一个品牌，他呢自己本人就是品牌最好的代言人，在参加综艺节目或者是一些什么活动的时候，都是造型来自 Goodbye 的单品。其实品牌并不局限于衣服、裤子、球鞋等潮牌常见的一些品类，还会有基于生活场景逐步的扩展，推出一些像是拖鞋、香薰等等这些产品。所以相信不同的朋友去到店里去挑选的话，都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Goodbye 如此受到欢迎，除了主理人是白敬亭之外，还有一个另位合伙人的功劳，那就是知名的国际时装设计师上官哲，担任品牌创意及设计总监，这个职位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那说到上官哲，很多朋友可能了解他，也有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他是第一批在欧洲征战中国时装设计师，2014年登陆到伦敦时装周，2015年更是入围了那个非常著名的 HM LVMH Prize 青年设计师大奖。他创立的同名品牌上官哲，现在是巴黎时装周的官方日程品牌，并且呢先后上过多个潮流刊物的封面。因为上官哲跟白敬亭是多年的好友，所以呢他说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或者是产品的时候，白敬亭会有一个迸发的灵感，他觉得我可以来抓住他那个点，把它变成一个产品。所以在当今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尚产业当中，上官哲和白敬亭的碰撞就产生了1+1=2的效果。那早在 Goodbye 成为独立品牌之前呢，就跟上官哲的品牌有一个联名，一经发售就获得了各界潮流人士的青睐，相信这也是他们要决定进一步加深合作的原因吧。不仅如此，白敬亭还跟上官哲还有跟那个全球的休闲鞋的领导品牌这个叫做卡洛驰，就是那个洞洞鞋品牌，他们有三方联名出过一款暖棉的运动凉鞋，就是毛绒的外表呢既可爱又舒适，以卡洛驰经典的暖棉克洛格鞋型为蓝本，然后融入到了上官哲独树一帜的前卫设计师的风格，还有跟 Goodbye 自然而然的精神相结合。然后 Goodbye 有一个 IP 的形象，我不知道是不是读 Goodies 的毛绒玩偶，也是放在那个洞洞鞋面上做了一个装饰的元素，所以这个鞋应该买不到了吧，但是你可以去支持一下白敬亭和上官哲他们一起来非常精心的打造的这么一个国潮品牌 Goodbye、Good 白就是白敬亭的白拼音去找一找吧。

0: 就在山山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2:30。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喉咙喉咙你要等哈等哈，他们很怕很怕，你把真话吞下，让你等哈吞下，已经真打真打，你在十字路口开到道路的分岔，让你认错让你低头，所以勇气必须有，那些话就像是一把匕首，选择痛苦或者勇气一起走，穿过地铁撞过脸上，从来没停止过反抗，我的街上不对夜场，身边满是每一个晚上，我看过高中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Come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5: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3: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

0: 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溪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定的获胜透

北京时间3:30。

生境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们。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住手！让你告状。哎
5: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你生在杭州西湖畔，四中八月西湖草岭间，我不抵写尽西湖风姿千万，而今愧无一字到红颜。你在旧泉享有西子，已伴我独留人世，直影仍单无。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5: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6: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哎 bro，
1: 哎豆芽出来呀、
0: 啊、现在吗？不行了，我现在在处理事情。
1: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0: 哇，但我现在正在处理中啊。
1: 你出来问题就会解决了。
0: 我出来问题只会更大。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都曾经正在将要遗憾赶上失望，在离开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个瞬间抓不住，转瞬即逝，也不愿面对自己已经慢慢远去，走出一个人的世界，在现实面前理想背后，学着独行，学着不再拥有，学会独自面对荒野，开始时的年少轻狂，经历了一场场追逐和一次次绝望，那些幼稚和复杂的情感穿越时空慢慢发酵，才明白终点不再重要，可是还是会犹豫，还是会感伤，还是会痛苦，却依然执着，而如今的自己却早已淹没在人海的浪潮。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

0: 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的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主城区有堵车，方向呢是新丰路这条路啊，目前呢是在东正新河北路啊，堵车呢是东向西，在管城段东莞中学这块有拥堵啊，堵车较长，是1公里左右。还有呢，在万寿路目前

0: 新芬路到东门路方向是西向东，有些许的排队缓行情况，是在管城中心小学这块有拥堵。那么全程范围之内的东部快速干线提醒各位，目前堵车较长，方向是西向东，在东部快速干线有1公里左右的堵车。另外呢，高速方面的情况，惠塘高速有一条比较堵车的路段是在大中岭大桥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在金牛路提醒各位，在创业解放路到奇峰路这块有拥堵的情况，是在草堂公园啊，这块有堵车，堵车呢是10分钟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

0: 在早上呢，我们一起向着美好出发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在早上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的一整天啊，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温度是25度到33度之间啊。
1: 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差不太多啊，也是暴雨会光顾。明天的气温呢，最高温是32度啊。那之后周五啊，雨势会略有缩小啊，气温呢也是在32、33度的最高温来徘徊了啊。
0: 没错哈。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啊。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冷知识小宇宙啊，来说一说为什么小鸡啊会吃沙子呢？
1: 热搜导航，今天我们来关注到啊，高校学生宿舍不够住。多地的高校呢开始买楼来当宿舍啊。
0: 下一条热搜，聊一聊外卖骑手驿站配健身器材引全网吐槽，公共服务别搞自嗨式的攻击。
1: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说说344元的鱼子酱套餐火了啊。这是在哪儿卖呢？在天上啊。航空公司疯狂开始搞副业，但是依旧挡不住巨额亏损啊。
0: 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西安葫芦头哈，药王孙思邈塞给老板的那个葫芦，凭什么让这座城香了上千年呢？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哈，我们来聊聊冷知识。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今天的冷知识啊，我们来说一说养过鸡的朋友啊，可能都见过一个有趣的画面。小鸡吃粮食的瞬间呢，一些间隙吧，会低头啄一啄地上那个细沙小石子儿，一并吞入肚子里啊。很多人感到好奇，这沙子又没有营养，这小鸡为什么要吃这个沙子石子儿呢？难道是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食物，什么是沙子吗？
0: 那其实呢，大自然啊给小鸡啊准备了专属的消化工具啊，是什么呢？就是鸡胗，学名呢叫鸡胃。鸡胗呢有厚实强健的肌肉壁，收缩力量呢非常的强，承担起磨碎食物的工作。但是呢，如果说只靠肌肉来挤压，就很难把坚硬的谷物研磨得足够碎，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吃点石子哈，吞进肚子里的沙子小石子就派上了大用场。这些沙石呢会储存在鸡胗的内部，当鸡胗不断的收缩蠕动，沙石呢就充当起了磨料，跟着粮食呢反复的摩擦挤压，把坚硬的谷物呢碾成细碎的糊状，方便后续肠胃吸收营养。
1: 很多人担心呢，这石子儿流到肚子里会不会划伤小鸡的内脏啊？其实并不会啊，因为鸡胗内壁呢它长有一层比较厚实耐磨的叫角质层的啊，这么一层组织可以隔绝沙石的棱角，保护器官不受损害。等沙石它磨损变得细小了之后呢，就会排出体外。小鸡呢这个时候它还会再补充一些新的沙子啊。但是小鸡吃沙子呢不等于随便吃土啊，它会挑一些比较干净的细沙，而且不会大口的吞噬泥土啊。如果沙石的颗粒太大，那也容易造成积食啊。所以散养的小鸡可以自个儿寻找沙石，人工圈养的家禽养殖户呢也会专门投放一些沙粒儿，帮助家禽呢来消化饲料啊。
0: 没错，这就是鸟类演化出来的非常巧妙的生存本领了。不光是小鸡啊，鸽子、麻雀，很多鸟类啊，它们都有吞食沙粒的习惯。没有牙齿，就借助大自然的小石子儿来充当牙齿，简单的解决了进食消化的大难题。
1: 如果说缺少沙石的话，这小鸡吃饱了，食物容易消化不完全，粮食呢容易堆积在那个胃里，很容易引发积食跟胀气啊，所以呢，这吞点儿小沙子啊，也是自然进化的一个消化最优解了。那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补充的冷风蔓延喽。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辽步镇乡试小学的卢静义，欢迎收听今天的冷风蔓延。很多小朋友看到鸭子能自在玩水，就觉得小鸡也会游泳， 其实小鸡不能下水长时间游动，鸭子尾巴会分泌油脂，用嘴巴抹满全身羽毛，沾水也不会湿透，轻轻松松浮在水面。可是小鸡没有这种出油的腺体，羽毛一碰到水就全部浸湿，身体变得沉甸甸的，湿漉漉的羽毛加重体重，小鸡很快往下沉，还容易着凉生病。
1: 感谢小朋友冷风蔓延啊的补充啊。那冷风蔓延呢，是我们专门给小粉丝开辟的一个板块啊。如果小粉丝想参与节目的话，很简单，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啊，让家长添加一下导播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呢，导播会拉您进我们的粉丝群，在粉丝群中找到主播小天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如果不错的话，表达比较流利啊，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节目，跟我们一同播出咯。
0: 对，那其实呢，说到最近啊，这个天气呢在变化啊，换季之后呢，很多姐妹都在纠结一个问题，换精华。夏天那套清爽的扛不住了，但是直接上厚重的精华油吧，又怕闷痘，结果呢换来换去，干还是照样干，细纹呢还是照样长，护肤品用着呢总觉得哈、差点意思。今天给大家推荐很多人都在用的娇兰复原蜜精华，既有油的滋润度，又有水的轻薄感，用过一次你就知道它跟别的精华不一样了。而且今天这个中样啊很划算哦，15毫升的中样啊，两支加起来就是一瓶正装的量，到手呢只要255，想要先尝尝鲜的，买一支也只要135。不管是居家日常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合适。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它的核心呢是黑蜂蜜和蜂王浆，能够给干燥受损的皮肤啊补充营养和水分。简单说就是皮肤状态好的时候能够维稳，皮肤差的时候呢也能维护哈。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5: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3: 来，这

三年前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间呢，我们一起出行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1: 没错哈，早安啊！大家有没有见过雨过天晴的天空呢？绿松石的颜色啊，就是那种蓝啊。地质学上呢，管它叫铜离子致色啊。但咱们普通人呢，看到就是大自然最治愈的一种颜色了。这个颜色呢，绿松石的颜色啊，对皮肤特别的友好，尤其是黄皮会很显白啊，肤色呢会显白一个度啊。咱们台呢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老师呢能够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啊。那很多听众对绿松石又爱又怕哈，爱的是它独一无二的颜色，怕的是圈子水太深了哈。那我们告诉大家哈，这个真正的顶级云盖寺绿松石呢，想要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啊。所有的第一手的消息我们都会在群里告诉大家的，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

0: 起不染色不加胶啊。那另外呢，说到价格啊，今天呢把话说在前头啊，特别坦诚的跟大家讲哈，就是不能保证全网最低，但是能够做到的底线是保真啊，东西保真，比价格可能比不上那些卖假货的，但比保真呢敢跟任何人比。在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群，进群之后享受四项专属权益，全程实况同步矿场实况，专家在线答疑，群里专属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为你提供一对一的选品服务。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国内国际，包括呢财经体育啊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
1: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些国内相关的消息。服贸会今日正式拉开帷幕，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是正式开幕。那一共有90个国家跟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呢线下参展，展会聚焦数字贸易、绿色服务等重点领域，搭建国内外服务贸易交流对接平台。多项技术新成果将在展会现场集中对外发布。
0: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7.6%。海关总署8号对外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上涨17.6%。我国已经和112个国家及地区实现进出口双向增长，外贸韧性持续显现，进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外贸新业态保持较快发展势头。
1: 七部门发文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参保规模，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时间扩大灵活就业群体职工医保覆盖范围。新规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进一步解决灵活就业群体看病报销难题，补齐民生保障的短板。
0: 三部门严打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违法行为，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检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全国严查伪造、变造、买卖优待证的违法犯罪行为，各地将加大线索排查，对相关案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维护退役军人优待政策的严肃性，守护合法持证人员权益。
1: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逝世。据凤凰卫视紫荆网报道，董建华办公室发表讣文，全国前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9月8号安详辞世，享年89岁。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国内消息。江西随川泥石流灾害已致12人遇难，仍有1人失联。截至9月8号18时，江西随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造成12人遇难，新增排查出1名失联遇难人员，目前依旧在有1人处于失联状况。
1: 武汉查封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近日，针对网络曝光武汉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的舆情，当地官方8号发布通报称，涉事场所已经完成查封，8名涉案人员被公安机关依法控制，后续将深挖案件线索，严查地下辅助生殖的黑色产业链，向社会公布完整调查结果。
0: 国家卫健委出台眼健康服务3年工作方案，多部门联合印发眼健康服务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95%以上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病眼病疗诊疗，所有的县域呢具备白内障手术服务能力。方案同时提出提升少年儿童屈光筛查覆盖率，补齐基层眼科医疗及资源短板。
1: 央视曝光黑加油站问题。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了河南、山东等地的黑加油站乱象。河南濮阳范县连夜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进行勘验取证，当地同步开展县域成品油流通领域的拉网式排查，重点打击无证经营、售卖劣质成品油的违法行为。
0: 东莞自愿退出农村宅基地，可获相应经济补偿。近日，东莞就宅基地改革公开征求意见，村民如果自愿有偿退出合法的农村宅基地，政府将依据区位面

0: 表示，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定居点扩张正在破坏两国方案的和平前景。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个国家共同发布声明，对定居点相关商品贸易实施相关限制措施。
1: 资讯速递。
2: 再来关注一些财经方面的消息。中东冲突推升油价，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行，布伦特原油价格逼近每桶100美元。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冲突干扰，能源供给风险抬升，油价波动进一步加大全球的通胀层面压力。
0: 美债收益率高位震荡，市场持续消化非农就业数据。美国劳动节假期结束之后，美债市场重新定价，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4.79%附近高位。八月非农就业数据超市场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后续利率调整的分歧进一步加大，长短期美债收益率出现分化走势。
1: 资讯速递。
2: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金球奖公布30人候选，近日呢，金球奖主办方公布了2026年金球奖30人的候选名单，其中巴黎圣日耳曼多达10人入选，拜仁、皇马各4人，凯恩、罗德里、贝林厄姆、奥利塞等热门候选均顺利入围。
0: 骑士官宣与詹姆斯·哈登完成续约，合同为期3年。NBA 骑士队官方宣布正式与詹姆斯·哈登完成续约，这份3年总价值9700万美元合同含有球员选项。上个赛季哈登帮助骑士打入东部决赛，新赛季他将继续留在骑士队，为球队冲击更好成绩。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8: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9: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0: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